0: 单独的，比如说我是胃癌，我就是因为胃出问题，不是，它可能是一系列的事情，肺癌也是这样，什么癌都是这样，都有一个系列问题。我们也接着我们也请到了心脏科的在国外回来的心脏科的这个权威，他们回来跟我们讲这个怎么样子照顾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邀请的专家呢，是要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我们年长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或者说是因为某些生理上的状况，所以出现一些咀嚼吞咽的，或者是常常呛到，这些跟喉咙跟口腔有关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王雪佩老师。早安。
1: 早安，余社好，听众好，大家好，我是语言治疗师雪佩。
0: 是很厉害，听起来就觉得那个武功很高强的样子，就是这个王所长啊，今天要带来一本书，叫做一路吃到老，吃饭的吃，吃到老。那他有一个副标题是远离呛咳与咬不动，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99。那王老师也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我因为我自己啊，我跟王老师报告一下，就是我自己因为不小心得了那个癌症嘛，哈，那去做放射治疗，所以我有很越来越严重的就是头颈部、喉咙啊、舌头的纤维化的问题嘛，因为被那个放射线治疗照到以后，它就开始纤维化，所以那个什么呛到啊、吞下去有困难啊，其实我都可以体会，而且随着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干什么，就越来越明显，就是开始出现一些咀嚼吞咽的困难。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一定要请王所长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第一个想要请教，有哪些现象这个跟吞咽啊、跟呛啊有关系，我们要小心。
1: 是那个从书名哦，一路吃到老，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其实他写轻松吃到99，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自己治疗所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机会，还有不止在治疗所服务，很多会进到长辈的家里。
0: 对，
1: 我们现在台北市好多百岁以上的长辈，
0: 是
1: 对，都希望好好的吃到人生最后，所以这个99可能对现在社会不够用。
0: 对，所以就是是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一些状况的。
1: 对，其实啊，我们就年龄来说，这本书有提到那个30岁，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害怕啦，也就是说依照我们全身的肌力，假设我都没有疾病，正常的状况下，我们肌肉也会随着年龄慢慢慢慢的流失，慢慢的减少哦。所以现在很多50+轻熟龄要开始去健身房，那大家通常可能想说，我要让手脚变有力嘛，但是可能比较常常忽略掉，我们的吞咽的肌肉其实也是需要保养的，也需要强化的。
0: 对
1: 对，那大家想想看哦，可以请听众哦，您现在就是吞一口口水，你做一个吞的动作，其实你光吞的动作就要启动20几条肌肉，对，然后有非常多的脑神经同时要运作，那这些小肌肉呢，当然会随着年龄慢慢的退，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正常的吃喝，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是65岁以上就会开始，有时候喝水有时候容易呛到，
0: 是，
1: 但呛到可能还不会到肺炎的程度，但你们觉得频率以前可以，甚至还可以跟人家同时做好多事，大口吃饭，就是大声说话都没事。现在怎么要特别留意，要小心。第一个喝水容易呛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常听到长辈说，我以前哦那个保健食品哦一次可以丢个10几颗，不行嘞，现在会卡到喉咙，我要一颗一颗吞。对，大概就是第一个容易呛到，然后再就是吞东西容易觉得卡卡，比较费力，这比较常随着年龄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哈，等年长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譬如说呛到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普遍呢。呛到，麻烦呢是它是有不是只有呛到而已。我的父亲年纪90几岁。的时候啊，他到最后几年啊，他呛到都很严重，而且都 变成什么吸入性肺炎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啊，你知道我们的肺炎哦，在我们国人的死亡原因其实排第三位哦，第一位是癌症，第二个是中风，其实肺炎就是第三位了。那肺炎又很多，其实是来自于吸入性肺炎。
0: 对
1: 对，所以在我们比较轻熟龄族群的好好保养，那对老人家而言，他的一次我们正常咳可能一下就可以咳出来，但对老人家，有时候刚刚讲的语塞，就是说为什么老人家一咳就不得了，因为我们他们的力气不够，排除能力不够，
0: 是
1: 再来说感觉功能退掉了，掉到气管可能没有感觉，他们就带来可能就会带来生命的风险，所以及早的保养就非常重要。
0: 所以讲到这边我就要问了，请教是有什么样子的高危险群吗？
1: 我们一般假设我们都没有任何疾病，以年龄来区分啦，就是65岁以上根据研究的话，大概我们社区来看，大概10个就有一位可能有轻度以上的吞咽困难的问题。对，那随着年龄哦，如果到80岁以上，可能的比例来到1/3、
0: 啊、
1: 对，吞咽困难的风险是越来越高的、
0: 啊、所以还会随着年纪上去。 对，
1: 对，这个是以年龄，可是当有疾病的时候，像中风、脑伤、然后头颈部cancer，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肌少症，大家想说哎，衰弱不是病，可是肌少症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医疗诊断，也会带了吞咽障碍，真正的障碍、哦
0: 啊、我因为偷懒没有去运动，所以我的肌少症很明显，就会蔓延到喉咙吞咽哦、
1: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现在更关注，叫我们现在进入超高龄社会啊，更关注，以前我们比较是以疾病来做吞咽治疗，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社区发现很多是因为衰弱肌少症导致的吞咽障碍，
0: 是，
1: 对，那这一块族群反而是好训练哦、嗯、因为它本身没有太多疾病，你就是把 muscle 好好的养出来，把练出来，把吞咽相关肌群把它练出来，其实它就有可能在往上恢复了，对，所以不用担心。
0: 我刚刚有讲到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什么放射治疗，像我就是放射治疗的后遗症嘛，就因为那个放射线很厉害嘛，就会打到你的健康的部分也被照射到，也就杀到。那当然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部分当然被杀掉，但是好的部分也被杀，所以就会有后遗症嘛。所以我就常常呛到啊，我就吃药吞不下去啊，吃饭常常不能吞得很完全啊哈。但是我还看到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失智，现在失智越来越常见嘛、嗯、
1: 是
0: 家长要失智啊，
1: 对，
0: 我们家的长辈失智啊，或者自己也开始有一点轻度失智，那像这样的事情的话也是会造成吞咽上的一些障碍、
1: 嗯、的确、哦、或许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正常的吞咽、啊、要经过几个阶段，
0: 是，
1: 对，那像吞咽呢要有分四个，其实我们第一个叫认知期，我们要认出这是食物，我们想要把它放在口中吃，可能失智症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会遇到会失认症，对，他看不辨识不出这是食物，也忘了怎么使用餐具，这叫认知期、
0: 哦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口中了，我们现在要叫做口腔准备期，
0: 是，
1: 口腔准备期就是我现在请问余瑟您最喜欢吃什么？
0: 最喜欢吃啊，
1: 哎，
0: 红烧肉
1: 哦，好，红烧肉这的确是我们好多台 number one， 我们红烧肉呢放在嘴巴以后就要透过咀嚼，所以咀嚼的时候不是只有牙齿哦，好，就是我们的舌头啊、嘴巴哦、这个脸颊等等都要着力，然后让肉变成一个湿润的食团，
0: 对，
1: 0.4 公分内细碎湿润的食团、
0: 嗯、
1: 然后接下来舌头要把它往后送去启动吞咽反射，好，这又是一个关卡哦，舌头可不可以往后送，再来启动吞咽反射以后呢，我们的气管是不是可以瞬间关闭，食道打开，食团顺利的送到食道跟胃里面去。
0: 我没想到、哦、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过就是吃一口红烧肉嘛，怎么会变得这么复杂、
1: oh,
0: 原来我们人体的操作是这么的复杂、哦、奥妙。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王雪佩所长来聊一聊，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流程，就吃块红烧肉，但事实上背后所牵涉的流程，还有牵涉到运用的，包含意志，包含这个肌肉啊，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咀嚼这件事情，它后边的所要牵涉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语言治疗的这个专家王雪佩所长。那王所长呢，他除了帮这个大家来做这个所谓成人吞咽方面的这个治疗之外，他也是经营一个时时乐语言治疗所。那这个时时乐语言治疗所就帮助大家如何来解决你所日常我们生活中成人所碰到的所谓吞咽上的一些障碍或是困难，当然也另外一边就是也帮忙做这个沟通方面的治疗哈。那王所长自己呢也是台湾主角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王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哦。刚刚在前面的单元就已经告诉我们，哎，不要看哦，小看这个吞呢、啊，把一个食物吞下去。我刚举了说红烧肉的实例，原来从吞下去，从你看到那个红烧肉，到你想要吃它、吞它、张开嘴，然后到咀嚼，这整个的流程其实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啊、嗯哦，那是很容易。这个我们会
1: 一个关卡没有通过的，他那个红烧肉就吃不到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很多哈、哦。那我就不禁好奇，那我怎么去早期的去识别，或者是去找探索，找到我有状况？
1: 对，那吞咽困难的症状很多啊，像有时候是很容易呛到啊、嗯、有时候卡卡，甚至有觉得咽喉会不舒服啊等等。那有时候到底我什么样的状况才要去就医，还是我呛到一次我赶快去看医生哦？
0: 对，
1: 那这个我们现在啊有一些国际上有一个量表叫 E10EAT 10、啊、那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啊、出现，就是 E10， 那它其实就是十个问题，然后分为零到四分，根据严重度你去做勾选、
0: 啊、
1: 然后比如说它的第一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因为吞咽的问题让你体重减轻？因为有的长辈就是越吃越少，你可能会以为他胃口不好，可是殊不知他可能就是吞的不顺，所以吃的很少、哦、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留意，然后再来、
0: 就是、体重有没有先下降、
1: 哎、对，所以一定要定期让跟长辈至少一个礼拜都要量一次体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是长辈自己独居在家，然后子女在工作，
0: 对，
1: 然后他都说有吃有吃，然后其实慢慢体重那个慢慢下降你是感受不到，
0: 对，
1: 有时候突然几个月量，哇怎么掉这么多，哇发结果已经衰弱肌少症了、
0: 哦
1: 哎、的确哦，
0: 对对对、
1: 哦、对，子女可能要关心就是、体重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再来有没有吞咽问题，就是不想要去外面用餐，假设可能平常都跟朋友聚会，可是你一个呛到，哎，你可能大家都会被过度的关注压力很大，
0: 对，
1: 对，所以就不敢出去，
0: 就因为常常呛到所以他不要出去吃饭，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公开场合不好，
1: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觉得喝水很费力，哎，可能容易呛到等等的，然后再来是吞固体的食物觉得很费力，比如说比较干的啊，比较黏的啊，或是刚刚讲的吞药丸等等比较费力、嗯哦、然后再来会觉得痛，然后再来就是觉得心里也有压力等等的，所以它这些就是加总起来，那如果有大于三分，那就可能有吞咽困难的风险啦，不是诊断就是风险的概念、哦哦、那就要去找，那另外这是量表，
0: 这边有讲到一个特别的，我要特别讲一下，吞药丸
1: 哦，对，这个也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哦、不只是吃药，现在很多保健食品也都非常大颗，嘿，然后、哦、我还鱼油啊，
0: 是啊，
1: 什么保肝的，
0: 对，
1: 那你又不能把它变小颗，
0: 对
1: 对，要这么大团，所以啊，像我们有的长辈说，他年轻的时候吞个七八颗，一次七八颗都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吞药丸容易卡住啊，配个水又呛到。都不知道怎么吞、哦、有的药他干脆就不吃了、嗯哦、所以在这个吞药丸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吞咽训练一个很重要的训练的目标，
0: 好，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有症状了，对不对、嗯、
1: 如果大家还想要就是用填写嘛，但有的长辈会表达不出来、嗯、那有一个最爱就是可以摸自己的喉头，对，大家可以摸着自己的喉，找找看自己脖子前面有一颗最大颗这个喉结，
0: 就是只有男生才有吗？
1: 哎，没
0: 有，
1: 女生也有，只是男生的角度比较明显摸得到、哦，但女生就是去摸，一定喉头有一个我们叫亚当的苹果的，对，
0: 凸起来一块。
1: 对，然后你摸着，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含一口水，或者是你吞口水，用力吞，你会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喉头会往上？
0: 对，就是吞口水的 过程，而且是用力吞口水的过程，你会发现那个喉结就往上嘛，
1: 对，喉结喉头往上代表有启动吞咽，
0: 是，
1: 对。那其实我们还进一步看喉头抬得高不高，抬得够不够快，因为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气管啊，我们气管的入口有一个盖子叫会咽软骨，我们喉头拉高的时候这个盖子会盖起来。
0: OK，
1: 对，所以呢，在日本有一个检测，哦，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先喝一口水，湿润一下口中有个一 cc 的水，然后接下来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头，我们计时30秒，那我们测试30秒内你可以反复吞口水吞几次，这叫做反复吞口水测试。那正常呢需要3次以上。那假设30秒你吞没办法反复吞3次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吞咽上面的风险啦。那3到5次就是可能比较衰弱一点，你要可能多勤加练习。那他们是6次以上的话就是非常正常。
0: 30秒要6次。
1: 哎，3次以上，至少3次以上。
0: 哦，但是正常人还要6次以上才行。
1: 哎，对对，如果能够6次更好。
0: 好，那如果说做不到要可以回去练习。
1: 也可以，其实啊，我觉得在平常生活上啊，你透过我们吞口水哦，我们有唾液啊，一天也会分泌大概1000cc 左右哦。你就算不吃东西 哦，所以我们光吞口水哦，那种我们不用大脑思考，一天就有600-700下喽。所以你可以趁着走路的时候干嘛，你就只要吞口水，你就用力吞，其实就是你喉头就顺便做运动了。
0: 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哦。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很重要，我刚刚听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那个盖子啊，气管盖子没盖好，水会跑进去啊，那就呛到，而且呛得很严重啊，对不对？那有些年纪长辈啊，他这个在吃东西的时候盖子没盖好，那个食物会跑到肺里面去，气管里面去，
1: 是，
0: 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1: 对，带来肺炎啦，肺炎其实就是住院，然后住院一旦肺炎，医院就说你现在不能从嘴巴吃，很危险啦，你就要放一根那个
0: 鼻
1: 胃
0: 管
1: 了，
0: 啊，
1: 这样就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家长辈就是因为呛到，然后我们也以为就是呛到，就后来就发现原来是那个
1: 吸入性肺炎，
0: 然后最后就很严重啊。对啊，对啊，
1: 对。不过时代不同，现在有的这样越来越关注这个意识，我想应该会越来越好。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有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要了解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年纪大了以后就非常容易出现的状态。对不对？
1: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好，我不通过，我要去看哪一科？哎，这也是非常多民众不知道，因为到医院好像没有写一个吞咽科这样的科别。对，那其实要找就是我们台湾会优先找，建议先找复健科，如果你是高龄者的话，复健科。第二个是如果是比较是结构上面的问题，就是耳鼻喉科，台湾是这两个科别是主要看吞咽的科别。
0: 是，
1: 对，那这个底下还有语言治疗师就会协助进一步的评估跟做训练。
0: 是，
1: 语言治疗师。
0: 哦，所以他像这些样的病，第一个要先去做鉴定嘛，哦，
1: 对，
0: 鉴定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有不同的状况，有的人可能是用药物治疗，
1: 是，
0: 对，那也有的可能是用练习，
1: 对，
0: 改善，
1: 对，先医疗先确认你为什么现在会有吞咽的困难。哎，有些长辈以为只是老，后来发现没有，他可能原来有 Parkinson， 有一些或是小中风或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的问题，先把它找出来。哎，有的巴金森吞不好，你可能用了对的药物其实就改善了，然后我们语言治疗师就会进一步，假如说这边的肌肉力气不够，我们把它训练起来。然后食物的质地，我们其实很多长辈他们有时候家人给的食物的质地是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本书后面有提到什么叫做饮食我们在高龄社会的饮食质地是如何，也可以其实好多事情都可以做调整。
0: 好，我们讲到这边就知道说，其实这个样子的所谓的咀嚼的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及早的发现找到这些困难，其实都有一些解决跟改善的方法。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王所长一起来聊一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除了什么 除了这个失智之外，其实有的时候缺牙这件事情，缺牙牙周病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喉咙部分的健康？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特别来宾跟王雪佩所长呢在聊到了吞咽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吞咽出现障碍，我们其实是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你年纪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咀嚼这些事情是很容易见到的一些障碍。但是呢，我们刚透过王所长的解释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的咀嚼上的困难，比如说吞食有困难，我们呛水会呛到，这些困难看起来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正常很常见，但事实上它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它的机转机制的这个产生呢，这个是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肌肉啊，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什么识别智力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哦，这还蛮麻烦的。那我们除了刚前面讲到说你可能因为智力上的早期的失智啊，或者是失智症状，但除了失智这症状会造成咀嚼的困难之外，我最近有碰到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讲牙周病，牙周病会让你的牙齿会整排掉光，然后当我看着书上写牙周病跟这个咀嚼困难也有关系吗？
2: 是我们有很多长者就是在牙齿上，因为我们本来牙齿也会随着年龄就慢慢的会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脱落啊，所以其实在日本他们在一直在推动，台湾现在也是叫8020，就是到80岁你还可以有20颗是牙齿，而且这牙齿是对口的，上下能够对口的才是有用的牙齿。对，所以可以看看身边的长辈是不是有这样。所以如果牙齿不够，当然就是要去做假牙啦。
1: 对对对，
2: 当然有植牙或是假牙的方法，一定至少要有20颗把它维持住，
1: 就不可以让牙齿就缺在那里。
2: 哎，对，如果万一真的牙周病它已经就是没了，但你就是想要把它补起来，
1: 要补牙，要植牙，要做牙假牙。
2: 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怎么把红烧肉吃下去这件事，第一件我们送到口中要咀嚼到细碎，细碎是指说有没有办法咀嚼到剩0.4公分以内。因为有的长辈在吃东西，可能他也是红烧肉，但是搞不好很大块没有嚼完就直接吞下去，你就以为他没有事情，但是这个就会跑出一个也是另外一个隐藏的危机，就是噎食，太大的食团卡在气管噎到，这也是好多的社会新闻会看到的。
1: 古时候有很多的名人是因为噎到死掉的，
2: 我们只要三级

0: 我跟王处长谈到这边，我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刚刚讲说你不可以这个没有咀嚼完毕就吞的，我吃一个便当很少超过5分钟哎，
1: 不到5分钟，
0: 不到5分钟。我像
1: 哇、
0: 有时候我们开会嘛哈，要吃便当会，大家很讨厌跟我开会，为什么？因为可能才吃看看，我已经吃完，然后我就开始 讲
1: 等着
0: 话了，
1: 大家，
0: 我就开始讲话了。你怎么样？你们就人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吃了，然后我就开始，甚至还开始骂人了。对，
1: 哦，这
0: 就
1: 主
0: 大家
1: 管症候群。
0: 就大家就觉得你很讨厌，你吃这么快，我们没吃这么快。我吃一碗面哦，我后来发现，我吃一碗面，我的面条很少有咬超过3下，就咬断以后就基本上就吞了。
1: 哇，那您在年轻的时候的有具有超能力，
0: 不是，就是那种，对啊，对啊，那就你现在觉得说，你看我多
1: 你
0: 好，
1: 的吞咽力够好，
0: 我
1: 多
0: 吃
1: 大
0: 饭
1: 款
0: 多有多有效率的哈，不会因为吃饭耽误啊，这个做这个时间。可是现在听起来，其实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就是
1: 是，如
0: 你
1: 果我
0: 乱
1: 们。
0: 吃得很快。
1: 对，我们肌肉会随着年龄慢慢流失了，所以真的要细嚼慢咽，而且还有湿润啦。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我们想说帮长辈把它剁碎，可是并没有让它变湿润的时候，这个干干的应该有几种风险。第一种就是没有到细碎，尺寸太大；第二个就是太干太黏，这个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也是有关于咀嚼啦，
0: 我再
1: 要，
0: 讲一下我的经验，这两个都很恐怖。第一个叫太干，
1: 哎。
0: 它会卡在那边吞不下去，
1: 哎，
0: 太
1: 对，
0: 干，
1: 哎，
0: 太大块，会卡在那边吞不下去。然后，因为我这个喉咙又开始萎缩以后呢，就又是要更小才吞得下去，
1: 哎，
0: 所以就很容易就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太黏还是干什么，它会有一块东西就会卡住在我的喉咙部分。
1: 哦，你有感觉，一直粘在那个烟壁的感
0: 对，
1: 觉，
0: 然后我
1: 哈、哦。
0: 可以很用力的时候把它咳出来是，就是一坨这个嚼碎的黏黏的这个碎食物哈。
1: 哎，
0: 对，所以那就是我要喝水才把它冲下去。
1: 对，或是有的长辈啊，就是我们跟他说，你准备的食物要点勾芡的酱汁，湿润
0: 是，
1: 一点，因为有的长辈就喜欢很有嚼劲的，像我
0: 对，
1: 们遇到那外甥伯伯，他就是要很有嚼劲的，
0: 对，
1: 但这时候就是要让他做湿润一点，还蛮重要的。
0: 对，对，你就在讲我，对，
1: 所以牙齿一定要尽可能维持住啦，这不只是美观，还有尽量保有咀嚼的功能，因为有的吼。就长辈，有时候遇到不只是牙周病，还有那个假牙不合，干脆就不戴了。对，那我们就说这个一定哦，那一定要去看，定期看牙医。现在其实健保都有去给付定期的洗牙跟检查你的牙齿，这件事就一定要去做。
0: 好，那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就是舌头，就吞咽好像跟舌头有绝大的关系，对。
1: 是是是，对，我们舌头啊就非常重要，吃东西跟讲话都要靠舌头。那我们舌头它会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前后，大家可以试试看，往下尖尖的，这要超过我们的下唇，哎，
0: 就是口腔内的舌头往外伸，伸到嘴巴外面，
1: 对，尽
0: 然后
1: 可
0: 往
1: 能
0: 下，
1: 往外往
0: 往
1: 下
0: 外
1: 尖尖
0: 下，
1: 的 hold 住，这是舌尖，然后再往后用力舌根。所以第一个前后要运作的够好。第二个是左右，可不可以碰到你的嘴角？嘴角左右，
0: 左右去舔那个嘴角，
1: 对，左右移动的能力。再来是舌头往上抵住你上颚的力道。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做一个弹舌音这样，对，抵住，对，或是舌头顶住上颚去推墙壁的感觉。那我们讲到那个衰弱肌少，第一件舌肌啊，它会变弱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至少要舌头顶上颚的力道要把它 hold 住。对，这个舌头还蛮重要。然后再来，我们要咀嚼啊，舌头有点像那个混凝土水泥车，一直要搅拌搅拌。有干的食物进来，还有唾液，我们要去搅拌，变成一个湿润食团。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舌头一直要有搅拌的能力。
0: 对，所以舌头很重要，因为大家因为都是正常，像我们因为刚刚讲说，我因为放射治疗，我的舌头就开始纤维化之后啊，其实我有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发觉我舌头啊，本来可以伸很长的，就伸不了多长，
1: 是，
0: 就伸不太出来，就变短短的。那而且呢，它还会干嘛？它还会渐渐萎缩，越是。

0: 恩越短。
1: 嗯嗯，
0: 就越人家讲长舌妇啊，长舌公啊，我就很希望自己变成长舌公啊，但是就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它萎缩以后啊，那你整个舌头的基本功能就变得很不有用。嗯，
1: 对，的确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关系它就破坏掉，有时候真的很难像以前百分之百。
0: 对，
1: 但我们现在可以做就是尽可能不要让它退得这么快。
0: 是，
1: 所以在长者也是啊，我们叫做预防跟延缓。
0: 就长者我觉得也是很明显的。
1: 哎，对，长者像长者的舌头，我们其实我们很少叫长辈就是伸舌头来看，所以你可以多叫你家人的长，就是长辈舌头伸长，往后，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含舌运动也蛮好用，因为我们舌头伸出来舌尖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力，可是舌根那个边比较难运作。有两件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会请长辈来试试看，说卡
0: 卡，
1: 就是卡卡卡等位的卡
0: 卡
1: 卡，舌根那个卡
0: 卡，
1: 好，那个就是舌根要点碰软腭的地方，
0: 就发出这个卡的这个声音，
1: 对，要大而有力，卡卡 卡, 卡, 卡
0: OK。
1: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含舌运动，是日本人发明，就是我们舌头伸出来用牙齿咬着，然后做吞的动作。你吞的时候舌头不要固定住，好，来，舌头出来牙齿咬住，然后做吞口水的动作，就是强迫你舌根跟你的后咽壁用力的做挤压的动作，就可以练到一些我们平常练不到的舌头部位。
0: 嗯，今天我们听到王所长讲了这么多的测试或者练习的方法，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可能都还身体都很健康，像我们身体因为有一些障碍不健康，它每一个动作对我来讲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你必须要回家去多练习练习，而且你会发觉越练习你的这个整个的口腔就会变得越有用，所以咀嚼啦、呛水啊就会避免。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要请教王雪佩所长来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透过食物啦，或透过练习之外，透过食物能够让我们能够更维持我们的口腔健康。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王雪佩老师。王老师呢，他是语言治疗方面的专家，他也是这个咀嚼障碍的专家。那他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怎么样能克服咀嚼的障碍，所以在这本新书一路吃到老，这本新书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去面对咀嚼的障碍。刚刚我们前面的单元有谈到这个咀嚼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是牵涉很复杂，所以当它一出现症状的时候，事实上就牵涉到后面的后遗症，其实是很广的，也是很复杂的，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咀嚼的障碍而造成了一些后遗症，包含像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有什么肺炎啊，吸入性肺炎啊，就造成甚至很高的死亡率，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千万不可以小看咀嚼障碍这件事情啊。那当我们这个越来越很难去正常的吃东西，很难正常的去喝东西，我们常常是吞不下去，或者是被呛到，那我们的进食困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常看到长辈一旦这个咀嚼东西咬不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家人就拿出一把剪刀赶快把它剪小块一点
0: 啊，再不行，那个、幼童是这样做，
1: 很多啊，然后再不行呢，你就是果汁机打一打，有没有？
0: 好可怕，好可怕。
1: 对，所以你会看到好像咀嚼困难那些的长辈都吃不为啊，
0: 对啊，
1: 粥啊，
0: 对对对。
1: 我那个粥我不知道，我自己如果你连吃一天好了，一天整天都吃，不知道于社会什么感觉，会不会很害怕？我自己会呢。
0: 连那个不是有人讲说这个流行吃那个综合果汁，对不对？养生个果汁有没有？我都觉得好好的水果，好好的蔬菜，你不是可以吃，你干嘛要打成酱一样的东西？
1: 所以大概就变成泥啦，细碎的啦，要不然就是喝营养奶一罐一罐的，大概是这种跑出这种生活。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国际上有一个叫针对吞咽困难饮食质地，叫做 IDDSI 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把所有吃的喝的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且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测出来。比如说余社最喜欢吃红烧肉，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很多长辈空吧吃不下，他们就通常会被打碎了，那就不是空吧了。但在国际上他是先让食物变软，我一样是红烧肉长得跟吃一样，可是我可能用牙龈咬就可以咬断，
0: 是，
1: 甚至有的变舌头压就可以化开，有不同的软度。
0: 对
1: 对，那这个软度呢，我们可以测一下，就是我们软度怎么测，就是舌头顶上颚可以压碎的力道，我们可以用个大拇指，我们大拇指拿长出大拇指，我们看我们大拇指指甲是粉红色嘛，那我们往下压指甲变白的时候，都是相当于我们舌头可以把食物压碎的力道。所以假设我们大拇指去压一下那个木瓜好了，往下压，这个木瓜可以碎开，可以变形，就代表这个食物是软的
0: 啊。
1: 对，因为大家对软是不是煮很久叫做软，其实定义不同，
0: 我们可以用 有标准的。
1: 对，我们可以用叉子或是大拇指去往下压，食物能够变形才叫做软质。所以如果我们的红烧肉可以压下去就可以化开，那长辈就不用剁碎，还是可以保有咀嚼力。
0: 哦，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叫日本叫介护食啦。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什么样让帮助食物软化，还可以吃到长了一样的红烧肉。
0: 讲到这边，我刚刚本来正准备要伤心的，就说那我老的时候我不能够你把我的这个红烧肉打成泥浆来给我吃吗？那我不是生不如死的感觉？
1: 对，
0: 原来是有方法的。
1: 对对，我们现在在进步，那也有现在越来越多引进这样子的技术进来
0: 。
1: 对，那再来就是食物粘度怎么测？有时候你不要以为吃不为吃粥就很安全哦。我们现在粘度怎么测？我们就拿一个汤匙，然后把粥或是把你的东西舀起来往下扣，不能粘在汤匙上。那如果粘在汤匙上，就代表会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对，粘度的事情有时候你把东西打成泥，但很粘也是会粘住喉咙的
0: 对呀、对呀、
1: 这个粘度的风险
0: 我刚才想说你看把这个红烧肉打到 变成泥，它很容易粘住，因为上面有很多脂肪啊。
1: 不要以为那红烧就很安全，那一坨也会粘住哦。再来就是液体的部分呢、啊，就是有分。假设我们这种清水叫等级零，但有时候啊，我们刚才讲喉头要往上，就是有个盖子会盖住气管，那有的老人家就是没办法，没有力气盖得慢。有时候我们会透过把液体增稠。你有发现假设我们把它蒸稠到有点像银耳露一样、比较浓的豆浆的感觉，
0: 对，
1: 让它流速慢一点，让它气管来得及盖起来保护气管，也可以就可以喝得比较顺。对，蒸稠的方法，所以目前食物就有好多的调整，配合吞咽能力调整的方法、
0: 所以这个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一看到有障碍就先把它的所有食物都打成泥，你以为这个就解决，其实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必须很仔细的分辨食物，还是有不同的硬软度、根据它的状况，根据这个被照顾者的状况，然后提供他可以接受可以使用的这个、
1: 其实我分享一下，日本有个餐厅、他们就是吃日式定食，
0: 对，
1: 但是它定食有分我们一般正常人的定食，然后再来还有这种牙龈咬，没有牙齿牙龈能够咬碎，然后再来一种是每一个长的都是、日本料理，但是它是果冻状的，所以布丁状，舌头压就可以化开。这三个 set 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软度不同、然后还是可以到餐厅去享受。
0: 这样子表示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餐厅，你现在知道这个，你除了做正常的看到的食物啊，还有两种不同的硬软度的食物，
1: 长辈就可以出门一起共享了。
0: 对对对，这也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长辈，他因为、可能常常呛到，可能因为吞咽上的障碍，所以他就不太想要出去外面，
1: 不敢啊，
0: 对，
1: 对，
0: 吃东西嘛，
1: 出去也没东西吃，
0: 给大家带来麻烦。
1: 我跟你讲，我们还有那个自己带那个果汁机，然后看到那个菜就嘎嘎，然后再来吃、多心酸
0: 哦，在在外面
1: 现场搅拌成泥、
0: 真的是好心酸。我这边还有一个常碰到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个喝水呛到，或者那个什么吃药的时候吞不下去这样子的状态。
1: 好像喝水啊，几个步骤，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听众可以现在装一杯水来哦。第一个头的姿势，我们水进去的时候，你头只要头往上仰的时候，其实气管就会比较开了，所以建议这个水量通常水位就要高一点，要不然就用比较浅的杯子。好，然后进去以后，接下来有几个步骤。
0: 喝的时候要仰头啊，
1: 头摆正，下巴有点微收、这个姿势最好。那因为我们头摆正，下巴有点微收，就是有点靠近胸口的位置啊，
0: okay, okay.
1: 它可以让我们的盖子稍微保护气管多一些哦。那接下来几个步骤，嘴巴含紧，低头用力吞，这三步骤。
0: 低头用力吞。
1: 对，低头。嘴巴含紧，就是舌头要把这个水包紧的意思，嘴巴含紧，低头，然后摸着你的喉头用力吞，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一次，就是嘴巴含紧，好，低头，然后可以手摸一下你自己的喉咙，好，用力吞，用力把那个挤下去。那吞药也是啊，就是你特别你的舌根要把它含紧，然后你要想象在吞一颗鸡蛋一样把它用力吞下去。那当然吞药有时候怕黏住，你水都要多配一点，要不然就要配增稠的水、让它去冲刷干净、
0: 所以刚讲的其实有个最重要，就是你吞水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仰头，
1: 对，头摆正，
0: 那风险就会变高，呛到的风险就变高，对不对？
1: 对，然后
0: 要甚至要
1: 对再来
0: 稍微低头一下，
1: 对，然后
0: 吞的那一刹那
1: 含紧喉咙用力吞、
0: 然后才用力吞嘛，
1: 对，舌头把水包紧，舌头跟喉咙都用力，
0: 因为把它挤下去的感觉。
1: 那其实你做这个动作就顺便就做，我们叫这叫用力吞咽法，你喉咙肌肉也会顺便用力。
0: 是，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可以就对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在碰到就是吞咽这件事情，不管是吞水啊、喝水啦、或者吞食物啦、吞任何的药物啦，那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我们会发现随着年纪或随着身体的状况，就发现这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事情，因为它中间后面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因为吞咽功能的退化，所以让我们吞咽的这个动作呢变得充满了危险，那这对大家来讲是一个 像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像地雷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学习。那我们也跟大家讲，就是说王雪佩老师他共同著作的这本书叫《一路吃到老》，欢迎大家去买这本书，可以知道哦怎么去找到所谓主角的困难，怎么去面对这个主角的困难，怎么去改善主角的困难，从此后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不用天天担心又害怕。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王雪佩所长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主角知识，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继续来交谈跟这些有关的这个保健的知识。谢谢王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将扫通过琉球群岛向日本逼近，外围环流水气在今天会移入北部、东北部及各山区，防局部短阵雨。预测5号到10号锋面的影响，逐步进入梅雨的旺盛期。最新的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向北转北北东，再转向东北移动，在今天6月1号将扫过琉球群岛，2号、3号依序侵袭日本九州、四国和本州的南部。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天台风强密外围的东北风带进少量的水汽，迎风面北部及东北部偶尔会有局部短阵雨，午后各山区有局部短阵雨，北台湾转凉，明天水汽减少，气温会回升，白天会各地晴热，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3号、4号强密就远离了，西南季风进入到南海，台湾白天晴热，大气区域不稳定。3号山区5号还是会有对流发展，4号山区5号的对流扩展到部分的平地。5号到10号梅雨季第五波的锋面和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将逐渐的酝酿成型，大气就会变得不稳定了。今天是台风强密距台最近的期间，北部、东北部防台短暂阵雨。6月4号之后，西南风夹带水汽影响台湾各地，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这波的西南风持续到6月中旬，各地要防明显降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国际油价在6月1号开盘走高，主要是因为周末期间有报道指出，美国针对终结中东战争当中呢与伊朗谈判的条件变得更加的严格。 美国商务部昨天5月31号采取行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以上的潜在漏洞。这个漏洞可能会让诸如辉达的相关处理器以及超维的等全球最先进的晶片流向设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的中资企业。美国纽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在5月31号宣布，由于反对总统川普移民政策的抗议人士与警方再次爆发冲突，该市一处移民收容中心周边实施宵禁。以色列军方5月31号宣布，以军已经在攻占位在黎巴嫩南部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建造城堡的一个战略高地，这是超过1/4世纪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哥伦比亚总统大选即将进入第二轮决选，由其右党的艾斯普雷亚以及右翼塞普德对决。在经过十多年来的流血冲突最严重的竞选活动以后，选民要面对泾渭分明的抉择。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天亮。不知道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你期不期待天亮呢？有时候真的很想多睡一会儿啊，甚至起不了床哎。可是你可知道，我今天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在很累的时候还能起床的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再说一次，在很累的时候还能起床的人就已经很厉害了。这句话其实非常中肯哦，能够战胜疲惫爬起来的你就已经值得自己给自己大大的赞哦。因为啊，可能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已经发出了好想继续躺着哦啊，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讯号哎。起床需要的其实不只是闹钟哦，还有更大的是强大的意志力啊。这不仅仅是要完成一项日常的一个任务，更是你好像呢每一次都在对生活说，我愿意继续的起床面对挑战。所以如果真的当你很累很累好不想起床的时候，不一定是大人哦，小孩也会耶。他不想起床上学，那你就要鼓励他哦，你就要跟他说，很累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说你很累，不用强求一定要火力全开，但是要维持节奏哦，就是小朋友可以要起床啊，一样刷牙洗脸吃早餐上学去，这是维持一定的节奏。而且你可以跟自己说你很棒，但是呢今天的你有点累，下课的时候就不要又跑出去玩来玩去，你可以稍事休息，然后上课的时候才有精神。你就可以跟他，也可以跟自己说接受现状哦。好，这是给自己一个温暖的鼓励。还有哦，你可以善待自己。我们可以用一杯喜爱的咖啡，喜欢的早餐，或者是你要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提早上床睡觉。好，这也是一种犒赏自己的方式。好，虽然为什么说犒赏呢？因为有的人真的很忙，非常忙，忙到呢，睡觉都要算几个小时哦。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如此哦。那个时候每天我如果看到要睡觉的时间哦，3小时啊，还好还好还有3小时。如果隔天呢再看看自己哦，我今天有4小时，好棒好棒哦，那种心情的雀跃又增加了。如果我能够睡到5小时，甚或你说7小时，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哦。所以我好像很难有机会睡到7、8个小时哦，因为真的就是很多琐碎或者是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哦。还有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肯定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啊，在很累的时候还能起床的人就已经很厉害了。对，就是告诉自己你很棒哦，这个起床的动作你真的做到了，好，能够迈向这个自己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坚定的步伐往前迈进。有时候呢真的是告诉自己能够去面对生活里的苦难挑战，就从起床开始吧。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今天是六月一号哦，哇，已经到六月了，有没有觉得今年好快哦？哇，真的有点一眨眼的感觉哦。其实呢，在今年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有很好的成果了吧？好，我们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哎，太平洋海面上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在今天相对是离台湾最接近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北台湾今天的迎风面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哦。不过随着明天后天台风逐渐远离，朝向日本前进，台湾的水汽就会短暂的减少了。不过这个气象专家有特别提醒哦，这还不是天气的转变哦，真正天气的转折是落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六月五号。好，所以到时候呢，低压带和滞留锋面西南季风相互配合，台湾有机会进入到降雨更猛烈的梅雨旺盛季，所以到时候就一定出门在外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好，所以呢，到了礼拜五呢，是这个气温转折最大的，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多配合哦。因为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三，也就是十号啊，这个梅雨季第五波的锋面配合西南季风的环境逐渐的建立起来，到时候就容易有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在附近系统附近的一个形成发展，降雨强度不仅可能会增强，降雨的时段也不再局限在五号哦，所以就有机会进入到所谓典型的梅雨旺盛期，而且是属于较长期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我不知道昨天是不是你有来追一个消息呢？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的，也就是呢，看到陈真火舞团的团员杨立威和他的夫婿也赖宽志在这个5月31号的凌晨登上了英国达人秀总决赛的一个舞台哦。杨立威他在台上高呼来自台湾，获得全场喝彩哦。虽然他的表演没有获得名次，不过得到评审一致的赞赏哦。在表演过后呢，看到了这个评审全部评审团都站立起来鼓掌哦，而且在这当中看到他们的表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哦，因为这个火舞的表现确实不容易哦。还记得我也曾经顶着火盘来跳舞哦，那个时候真的也是会有一些紧张，不过那个真的是小儿科哦，就是以一些火在头顶上而已，我还要一边走路哦，你要记得哦，我是拿拐杖走路，所以那个时候跳舞在过去觉得哎蛮酷的、哦、可是真的看到杨立威和他的先生两个人一起表演哦，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而且呢在这当中哦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创意，而且呢也让这个看到的人会很多的 惊险哦，所以评审呢有一个在评选的时候他还特别用 danger danger danger 好危险危险危险、哦、说哇真的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哦。有评审说他认为这是英国达人秀冠军级别的一个表演哦。好，不过真的看到呢在这当中啊，因为他们总决赛还有英国观众投票的一个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啊，这马上来做一个指引啊。好，这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不过我们要为他们拍拍手，因为他们真的是零失误的演出，表现非常的完美，已经是所有台湾观众的心目中的冠军，而且真的很感谢这位勇敢的女孩，她在舞台呢她还是不忘大喊她来自台湾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画面哦。好，我们来自国际上有一些消息、哦、跟大家分享。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年度盛事粉红汤节，对，你没听错，是汤，汤碗的汤，喝汤的汤、哦、粉红汤节为期三天，把城市染成了一片粉红色哦。哇，这个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游客来耶，哇，真的是很特别哦。这粉红汤是什么呢？它是立陶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的冷汤料理，也被认为是立陶宛的国菜之一啊。这道粉红冷汤其实就是冷甜菜根汤啊，汤品呈现的粉红色就是来自于腌甜菜根的紫红色，混合发酵乳之后就产生了粉红色，粉嫩粉嫩的哦。那每个立陶宛的家庭都有他们自己不一样各自的粉红汤的食谱，食材的比例是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呢基本的做法是大致相同哦。在汤里面会看到刨丝的小黄瓜、青葱、水煮蛋，还用盐巴简单的调味，最后再撒上这个香气独特的石螺，搅拌均匀静置，然后一碗清爽开胃视觉味觉兼具的粉红冷汤就已经完成了。为了推广这项铁特色美食，所以呢他们官方就跟商业发展机构举行粉红汤节，在迎接夏季的来临，也借此展示城市的创意跟观光的魅力哦。今年已经进入到第四届了，哇，看到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观光客也来了、哦、而且呢在这次活动还包括有50艘各式船只沿河航行哦，上千名的民众呢穿着粉色的服装或是装饰，随着音乐在河岸加入这个游行哦，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所以看到粉红水上游行也是这次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焦点哦。还有就是50公尺高的巨型溜滑梯再次登场，当然现在也升级到这4层楼12、13公尺高度啊、哦。这个看到呢大批的游客排队去体验，也真的是现场热门的地标啊。好，这是来自国外的一个年轻人哦。很多年轻人其实不管国内国外都梦想创业，但是呢会苦于这年轻人就是没钱嘛，没有资金，没有经验，没有人脉。可是你可知道美国有2名高中生，他们靠着割草、除草、 这些简单的劳力工作起家哦，不仅把课后兼差后来变为正式的事业，年收更从一开始的数千美元一路成长到现在年收60万美元，就相当于一年有新台币1877万元的年营收哦。今年更渴望突破了2189万新台币哦，哇，真的是很特别哦。我们看到这是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西斯科跟老许，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只有15岁。当时他们就跟很多的高中生一样，他们希望去打打工啊，赚点零用钱，买自己喜欢的球鞋啊，还是衣服啊。可是因为他们才15岁哦，所以受限于年龄，他没办法去正式求职。可是他们也不想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搞一些柠檬水啊，做一些摊贩的生意。他呢，看到就是他的这个心愿，他们妈妈老许的妈妈就在社区平台来发文说，哎，这两个小朋友想要找庭园维护工作的机会。没想到没多久，有个年长的居民就主动的联系他们说，可以呀，来我这里协助庭院除草、修缮、灌溉，还有各种劳力工作。于是呢，这两个同学啊，他们呢放学就到周末啊，放学后啊或周末，他们几乎是天天报到啊。他们就逐渐的累积相关的经验，还有哎，也渐渐客户群也形成喽。除了固定的客户，他们也接下了邻居的割草，或者呢，他们也在高中的时候，哎，他们呢继续的来为自己的服务做一个品牌哟。这项副业每一年居然可以为他们带来5000到10000美元的收入啊，就是在当时是16万到31万台币。哎，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惊人，可是已经看到，哎，这两个年轻人不简单呢。他们把这个临时打工啊变成专业，这个转捩点呢就出现在高中毕业之前啊。所以他们两个长期合作，然后哎，这个有客户就说，哎，如果你们现在就放弃，真的是很可惜哎，要不要把副业转成公司经营化呢？哎，这两个人就开始研究景观设计、庭院工程的市场，希望呢，除了割草啦、整理清洁这些比较基层的工作之外，还可以去承接更高单价的工程项目。所以他们慢慢的也添购了一些专业的设备，提高施工的效率啊。而且他们呢，也慢慢的有所积蓄哦，他们并不是啊，就是打打工赚一点钱就把它花掉，或者是哎呀完全没有规划未来哦。他们就靠着多年存下来的积蓄买一些专业的设备，这项决策后来成为专业事业快速成长的重要关键呢。原来只需要一个礼拜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可是他们买了一些专业设备，没想到几天就可以完成工作，也大幅提升接案的能力跟获利的空间呢。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他们的营收已经到2万美元，

放进自己的口袋哦，他没有急着提升个人的收入啊，反而呢，他们两个只有领固定的薪资，把所有的盈利再投入到公司，买设备也好，买车也好，扩大团队规模也好。现在慢慢的，他们两个年轻人已经拥有8名员工，负责庭院维护、景观施工、安装工程哦。哇，不过呢，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哦，也不是一路顺利啦。所以年轻人家会比较不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哦。所以当18岁的他们上门去跟客户提案，屋主看到啊，站在门口是两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难免对他们的专业能力产生了疑虑哦。而且他们还要跟别的公司来竞争呢，相较于有数十名员工、完整团队，有一些业者跟他们是刚起步，又是年轻人，哇，这比就真的无法比较啦。不过呢，渐渐的，他们凭借着好的施工品质、好的服务态度，慢慢的建立好的口碑咯。随着客户满意度的提升，所以现在呢，大家一个介绍一个，反而是他们重要的业务来源哦。所以很多大型的案件都是来自于客户的口耳相传，还有推荐，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棒很棒的。其实这个年轻人他们也有话要说，他说很多人受到网络上一夜致富的故事影响，误以为创业成功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他说没有，真正的事业是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信誉和客户的关系。他说当然刚开始创业失去客户啦，遭遇挫折啦，收入不稳定都有，这是很十分正常的。可是你一定要坚持好的品质、好的服务，人家才会真正的信念啊！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啊。这其中之一的希斯科，他说自己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一句座右铭，座右铭是不要选择一件能让你赚钱的事然后逼自己喜欢它，而是要选择一件你真正热爱的事，再努力让它替你赚钱。这是18岁的孩子写的哦。哇，真的可以看到他们呢是慢慢慢慢的成长，当年没人看好的打工的点子，除草啦、清洁啦，没想到竟让15岁的两名高中生8年之后翻身了，一年赚1900万哦。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微退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呢？微退休，这是一种新兴的生活跟职涯的形态哦，就是说在壮年或职涯发展期间，有计划的暂时离开全职工作几个月到一年，用来旅行、进修或者照顾家庭，或单纯就是休息哦。等到充饱电以后再重返职场或者转换跑道哦。这是微退休。微退休的核心概念是打破传统退休的模式。退休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要六七十岁吧，60到65岁的人是最多的，工作40年啊，直到60到70岁才开始享受的一个概念哦。还有呢，这可能也是大人透过所谓的中场休息，在工作跟生活品质取得一个平衡哦。还有，你已经有了一笔可能可以应付你在中断工作这段期间的一个预备金，也就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你不能就是什么都没准备就为退休哦，所以要先存一笔中断期间的预备金，透过兼职或短期专案来维持一下收入也是可以，避免的经济完全中断哦。还有，为什么现在会看到有些人都在谈微退休，甚至 Z 世代也有人来封微退休呢？其实可能就是你在工作有倦怠感了，对抗职业倦怠哦。长期处在高压的工作环境，很容易让人身心俱疲。微退休可以有效的重置身心灵哦。还有价值观改变，年轻世代很重视自己的生活的体验，还有身心的健康。他不再把人生的精华时光完全奉献在职场，他也不再背负重重的房贷，好像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他们想要去把握时光，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有人就这样子离开了高压的环境，希望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厘清职业目标，甚至尝试不同的生活，或者是做一些以前没想过的创业哦。好，这当中呢是微退休，现在看到呢确实有很多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哦。他们也会在这过程当中来一个不一样给自己的一个改变哦。我觉得这或许也是我们要来好好先了解一下哦。曾经有一个在外商公司担任主管的这个先生，他45岁的时候呢，在事业的高峰放下职场的光环，他移居南台湾，重新去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场。他写了一本书叫《老黑看世界》，他用旅行见闻作为切入点，实际他是讨论生活态度跟人生的选择他在这当中呢，他真的是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哦。其实在媒体报道，台湾半数以上的上班族其实非常向往微退休哦，希望把漫长的职业生涯分为数个冲刺、休息、冲刺、休息，还有不同循环的一个新的模式，在工作各个段落 就自己主动安排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来旅行或者进修或者学习或者陪伴家人。这个做法呢，其实看到呢，确实适合在这个职业生涯的中段，你不能一开始投入职场就来一个微退休哦，你都还没有很努力的去做，其实真的在这当中哦，很多年轻人会耶，会这么做。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你在一个工作职场20年、30年，你可能都会觉得已经有点厌倦了。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你有热情的事情来做呢？其实或许这可能会让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哦。像有的人说，退休退下来，真的第一年你会有点茫然呢，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就遇到我的好朋友，他就告诉我，他已经把时间排满了，礼拜一是上午什么班，下午什么班，礼拜二上午什么班，下午什么班，礼拜三就公休，哈哈，礼拜四又来了，上午什么班，下午什么班，礼拜五上午什么班。哇，我说你不累吗？你每天都要出门呢。他说这样子我才知道我每天要做什么，因为不然他在家里真的觉得时间太多了，这个自由是有沉重代价的。所以有的人呢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老黑呀，他其实是花一整年的时间到处去走动，他去观察不同的地方，不同人的思维，不同的风土民情，还有生活方式，为什么跟你不一样呢？从这些他才发现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跟着多数人走，跟着大队人马冲，速度有时快有时慢，可是好像快慢都不会影响他改变跑道，他也是继续跑继续走。好，那其实他说一年以后啊，他虽然已经离开职场很久了，也可以回去，但是他决定不再回职场了。有人说他们是第一代这个自由族，而这个头衔其实他们不排斥，不过他是退了，但是没有休。他把过去经历从纯粹的工作赚钱带来，现在是专注在真正满足感的事情哦。所以20年前哪有什么微退休啊，只不过他的做法和微退休不谋而合哦。所以当时呢，他就是从一个职场转换，当时就业环境其实也历经了翻天覆地哦。所以看到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想改变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让自己暂缓一下，休息、观察、尝试、行动，对你自己的下半场其实会有更大更大的帮助哦。就像他说，他是退但是没有休，退不一定是结束哦，有时候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往前走哦。像日本是一个好选择，有人会去那边走走看看，日本的生活方式很适合中壮年人去观察去学习，或许对你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启发哦。当然你也可以这个在自己的国家去走走看看，其实世界之大，很多地方你都没有去走过。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需要去照顾的，包括年老的父母或是年幼的孩子，整个家庭，我们可能在做任何决定以前都必须好好的先来做一个考虑哦，是不是真的就适合你呢？因为不一定了哈，人 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当然这也是我们可以去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啦。改变一定要在平安当中哦，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希望都是经过你审慎来做谨慎决定的。

0: 写功课时，我好像快写到句点，上数学时。
1: 你听见什么？阵阵海浪声，仿佛也能带走那些尚待解决的人生课题。赤脚漫步暖烘烘的沙滩上，感受与地土的亲密连结。听着海的吟唱，将自己隔绝于日常的纷扰。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在这个资讯爆炸、策略方法纷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更谨慎地做选择。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信靠耶和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与生命的泉源，是我们一生最明智的选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3: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今天在节目开始要送上是我们非常敬重的韩国钢琴家，在六月份要再次登台演出的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在超过70年的演奏生涯当中，现年80岁的钢琴名家白建宇始终保持着非常稳定的自律以及好奇心。从早期对拉威尔、普罗高菲夫等复杂作品的精彩诠释，到这些年来对于贝多芬、肖邦或是莫扎特的深耕，他每一次的录音，你都可以说是一场严谨的艺术实践。今年是白建宇80岁的生日，他选择回归到德奥传统的核心，推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就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作品，寻找舒伯特白建宇80岁的生命对话这套主题作品啊。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先送上的是舒伯特大概是在1819年所写的作品编号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也就是从这个作品呢，许多人认为这是他展现较为明显个人风格的一个关键之作。我们现在听这套作品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一乐章。带出这段录音的是已经有着70年演奏经验、现年80岁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啊，在今年度所推出的最新的一个录音。我们知道舒伯特除了写作大量的艺术歌曲之外，在西元1815到1828年。他去世之前，他写了25首以上的钢琴奏鸣曲啊。那么，从舒伯特早期的钢琴奏鸣曲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可能受到海顿啦、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音乐家的一个影响。直到1819年，我们刚刚所说，他创作了这首编号664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也带出了他较为明显的个人风格。那么我们今天来倾听白建宇在这个季节所推出的最新的舒伯特的录音作品啊。那么在这整张以舒伯特作品为题的录音选择当中他诠释了舒伯特创作生涯里面不同时期的4首的钢琴奏鸣曲，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听到的 A 大调第13号，还有 A 小调第14号，以及 C 小调第19号，还有 A 大调第20号等等。这4部作品呢，可以说是反映出了舒伯特受到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可能是一种巨大的阴影啊。所以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他怎么样艰辛地建立自我的风格，也展现了当时他从青春时期走向生命尽头的一个心理的轨迹。所以听白建宇这套诠释舒伯特的作品集，你也有可能来前进到当时舒伯特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开始啊。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这首作品呢，充满着歌谣般的纯真，也有着属于夏天的这种明亮的色彩。据闻，这是舒伯特当时呢遇上了一个18岁的钢琴家兼艺术歌曲演唱者，他觉得这个人物所做的表演非常的迷人啊，他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一首 A 大调的第13号钢琴奏鸣曲。对于白建宇来说，舒伯特的音乐不会只是单纯的悦耳的旋律，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透过听舒伯特的音乐理解作曲家可能也是在痛苦当中寻找关于自己的一些过程。正如同史特拉文斯基曾经所说的，听舒伯特的时候睡着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是在天堂。白建宇似乎也捕捉了这种介于现实以及超脱之间的特质，他把钢琴视为歌咏的媒介，他也精准地处理每一处和声的转折，让乐迷朋友在听舒伯特像诗一样的长篇论述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最终会看到天堂的一个情怀。我们继续来听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我们所听到是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集。这位钢琴演奏家6月3号呢，将会再次在台湾的舞台上面分享他的钢琴乐声。那么今年是白建宇80岁的生日，也是他登台7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想象一下，这位在舞台上度过大半人生的钢琴家，他到底对着音乐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解读的思维？早就已经超越技术想象的他，是如何用生命在诠释他所喜欢的古典乐声呢？这些心路历程都记载在他近期所出版的新书。这新书呢，叫做《剑雨之外》，剑就是钢琴的琴键的键啊，《剑雨之外》，音乐是心灵的纯净状态的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见到了白建宇首度全方位的来谈论关于他的音乐以及人生，还有岁月带给他的一个体悟。其实我想对于台湾的乐迷朋友来说，白建宇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也多次在不同节目的时间点来分享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录音。早在1990年，白建宇就首度来台演出，这些年是固定的来到台湾演出啊。他的新书就提到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在60岁到80岁的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了台湾。1946年出生在首尔的白建宇，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士，妈妈则是钢琴老师。白建宇也是从小就展现了音乐的才华，9岁呢就登台举行个人的独奏会，10多岁前往到纽约一间艺术高中学习，随后又到茱莉亚音乐学院来读书。之后他以拉威尔钢琴独奏作品全集音乐会在纽约崭露头角，并且在1969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成名之后不久的白建宇离开了美国，搬到了法国巴黎，而他人生有大半的时间都是以巴黎作为最重要的居住的城市。他曾经在巴黎举行长达6个礼拜的李斯特马拉松独奏会，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情。而这些年来，白建宇和世界各地的乐团及指挥家合作，灌录超过30张以上的专辑，还曾经获得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及文学的勋章啊，来肯定他在古典乐坛的一个贡献，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钢琴名家。接着我们要继续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送上第3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哦。我想这张舒伯特曲目的作品不只是白建宇对于所谓经典曲目的阶段性的一个总结，也展现了他永不止步的艺术生命。虽然现在的他已经80岁高龄了，但是白建宇还是坚持每一天苦练，对于未知的曲目呢，总是保有像少年般的好奇心。对白建宇来说，音乐追求没有终点，而每一次录音都是一场正在演进的探索。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舒伯特的录音不只是一份档案而已，我相信也是一位当代的钢琴名家和伟大的灵魂跨越世纪的深度的对话啊。我现在所听到的是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959的第一乐章。这作品呢，写在1829年，最早是献给钢琴家胡梅英。那这个演奏技巧是相当华丽的。我们先再来听一段这个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种过不去吧。但是白靖宇表示他现在80岁了啊，现在好像有一些答案并不见得是直接的啊，他能够去理解到，但是他可以体会到的一件事情是不去强求，让音乐自然的歌唱的这个道理啊，他是切切实实的体会了。他决定在80岁的这个时间点呢，再来诠释他认为是来自于天堂的旋律，就是舒伯特的作品集。每次介绍到白靖宇，总是会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就备受瞩目的那样的一个光彩啊。10岁的他就有机会和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爱乐，一起合作《格力格协奏曲》，被视为是个天才少年。而现在的白靖宇呢，则是享誉国际的键盘上的求道者。为了迎接他80岁的生日，以及他出道70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今年6月3号，白靖宇呢会再次登上台北国家音乐厅来诠释舒伯特以及布拉姆斯的作品啊。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他觉得舒伯特真的是来自于天堂的一个音乐。那事实上，我们也常提到白靖宇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故事，尤其他的太太其实是在韩国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影后，那就是韩国的影后尹静姬。尹静姬活跃在1960-70年代，被称为是韩国的国民演员，而她到了90年代中期息影啊，直到2010年，66岁的尹静姬再次拍片，这是因为韩国知名的导演李沧东的作品《生命之诗》，就是为尹静姬量身打造的一个故事。随后，她也透过这个作品获得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息影然后再复出演戏就获得这个国际影展的一个肯定。但事实上跟生命之诗这个作品女主角一样，这尹静姬也罹患了失智症，并且在3年前离世了。白靖宇在他的新书里面就感伤地提到，2020年他再次来台演出，当时他太太的阿兹海默症病情越来越恶化，那个时间点也是白靖宇第一次单独的离开他太太出国去做巡回演出。他感受到世界变了，而他的人生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用形影不离来形容。那时候也是疫情发生的时候，白靖宇来到台湾演出必须隔离14天，当时的他住在一间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有钢琴的公寓，在那被隔离的14天当中，他每一天练习贝多芬，看着著名的淡水夕阳，也思考着音乐，也思考着他的人生。而也在那次演出当中，白靖宇对于台湾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也到台中演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他在他的新书里面回忆到，在那次演出可以说是汇集了真心喜欢音乐的听众。印象很深刻的是，居然有人即使自己有腿伤了，还是拄着拐杖从台北去听他的音乐会。据闻是参加了非常多场，而且高铁来回通勤都不觉得辛苦啊。白靖宇还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他弹贝多芬，在第4天弹完《热情》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居然有听众在结束之后就在音乐厅里面放声大哭，因为实在是太感动了。就是这些热情的回应，让白靖宇也对台湾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年他也跟台湾的一些古典乐界的乐评家或经纪人制作人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持续听到白靖宇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我们现在持续听到的就是白靖宇可以说是花了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梳理出来的舒伯特的一个作品集。我们持续听的就是 A 大调第20号作品编号959的这个作品。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要再次来到台北国家音乐厅做演出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作品集。那么接着我们持续来听，也是韩国的古典音乐家非常精彩的录音。在当今的国际古典乐坛啊，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韩国籍的音乐家是大放异彩，其中小提琴家金本所里的名字也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小提琴演奏家的代名词。他以惊人的演出密度以及曲目的广度，在同辈当中是非常活跃，而且是非常备受瞩目的。每一年他有超过上百场的演出行程，也涵盖了庞大的曲库啊，让他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全年无休。不仅如此，他也和许多世界顶尖的乐团指挥大师有定期的合作，也让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各大音乐节以及音乐厅的焦点位置。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么一张，就是形容他在舞台上面大放异彩的主题作品，专辑名称就叫做 Violin on Stage， 舞台上的提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双人舞，这是选自芭蕾音乐胡桃前当中的一段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当今非常活跃的韩国的小提琴名家金本所里所诠释的柴可夫斯基双人舞。1989年出生在韩国大邱的金本所里，这个金是他的姓氏，而本所里，这个，原意是他的祖父为他的命名，指的就是春之声，象征一种清新，充满着希望，也带出了生命的苏醒。他的祖父呢，是希望在冬天出生的孙女可以为世界带来春天的好消息。在五岁的那一年，金本所里跟着喜欢音乐的父母亲欣赏了郑金和这位韩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的演出之后，五岁他居然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声音直击他的心灵。他立刻，请求父母亲让他学小提琴。那就在那个时间点，他开始学小提琴。与此同时呢，他也接触到钢琴、长笛以及巴黎，甚至他也爱上了围棋，这个围棋是他在音乐之外最大的一个喜好。你可以想象金本所里就这么认真地开始学习音乐，后来他考上首尔大学和金永旭来做学习。那金永旭这位音乐老师1960年代是跟郑金和同时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来做学习的，也曾经在70年代和马友友、安德烈普列文，来合作过一些唱片的录音。金永旭这位音乐教师的教学是以严格著称的，也特别注重基本功以及姿势，所以，当时大学一年级的金本所里跟着他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金本所里已经有非常棒的技巧了，但是呢，他的老师还是要求他要从头开始，并且要专注练习基本的空弦，那么在矫正姿势，也预防未来因为不当的手型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个负担，这是金本所里非常感谢老师的一件事情。另外在音乐诠释之上，金本所里也常说他真的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因为他的老师鼓励学生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目模仿。他曾经对着金本所里说，你要看着自己练习，这句话也影响着金本所里对音乐的独立思考。那他认为，这个金永旭带给他的不只是关乎于音乐，也关乎于做人的谦逊以及真诚，能够遇上一个好老师对金本所里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我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格鲁克的精灵之舞，是选自于歌剧《奥菲欧与尤利迪斯》当中的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金本所里的录音，今天回顾他的这张舞台上的提琴之作。从2010年开始，这位韩国的小提琴名家开始在各大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串起，并且受到瞩目啊。我们也介绍过啊，他虽然以小提琴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路，但是他非常喜欢芭蕾，甚至我们刚刚也说他非常喜欢下围棋。所以你可以知道，你要下围棋的人要有一个非常冷静的安定的一个人格特质才有可能去驾驭。我想这样的一个特质也反映在他多元化的音乐呈现，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技巧，感受到音乐的华丽，可是这中间全是小提琴的这号人物，他是令人听到很心安而且很稳固的。期待朋友们更多的来 follow 金本所里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是圣桑所写的《你的声音开启我的心扉》。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五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2度，中南部高温约在33到35度，其中台南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一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诊所可周休二日将在7月上路。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因应新制，假日轻急诊中心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6都，拟定在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扩点，比照同样诊所假日休诊的日本。而外界担忧基层降低门诊量，如果诊所假日休诊多，民众周末突然发烧、呕吐等轻急诊，恐怕会一窝蜂冲进急诊，导致拥塞。健保署长陈亮瑜说明，健保署和医师工会全联会将订定周六急诊人次以及西医基层周六看诊率监测指标。驾照高龄换照从75岁下修到70岁新制正式上路。交通部公路局表示，约有128万人适用。70岁到未满75岁长者需经过体检合格，完成道安讲习后才能够换照。75岁之后，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无失智症证明才可以换照，并且在每3年换发一次。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如果没有在缓冲期限之内换新驾照，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驾照逾期仍驾车，可处1800元到3600元罚锾。台湾肥胖治疗指引近期重大改版，直接点出 BMI 不再是肥胖唯一考量，腰围与肌肉量成为关键指标。新版指引将 BMI 27合并共病为列为医疗介入的重要门槛。台湾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提醒， BMI 24以上就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展开健康管理，如果能及早透过饮食调整、规律运动以及生活形态改善，有机会避免体重持续上升，降低罹患糖尿病、中风、心血管疾病与洗肾的风险。近年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夏季高温屡创新高，白天气温经常飙升到35度以上，使长时间从事户外工作的劳工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热环境风险。为了强化户外作业热危害预防，台北市在6月1号起至9月30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宣导及劳动检查专案，锁定高风险行业，加强查核及宣导，要求雇主确实落实相关防暑措施。跟踪骚扰防治法自111年6月1号施行将满4周年，随着社会对人身安全与界限意识提升，民众对跟踪骚扰行为的辨识与求助意愿也逐渐增加。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许之启提醒，如果骚扰情形持续发生，民众应该保存对话记录、通联资料、监视器影像等证据，以利警方调查与申请告诫或保护令。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李美珍也呼吁，勇于求助并善用法律与社会支持系统，才能够有效保障自身安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做你没做过的事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做你做不到的事叫挑战。我再说一次，做你没做过的事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做你做不到的事叫挑战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大陆重庆，有一名新郎在婚礼的时候突然被部队紧急召回，没有办法按时和新娘完成结婚仪式。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新郎19岁的妹妹穿上西装，代替哥哥和大嫂举行结婚仪式。这是中国大陆重庆的一对新人，他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没想到新郎被部队紧急召回了。而因为当地的习俗，婚期一旦确定就不能够更改，于是新郎的19岁的妹妹决定穿上西装，代替哥哥和大嫂进行结婚仪式。而新娘在事后也表示，虽然自己的心中感到相当难过和遗憾，不过她选择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并且表示婆婆说，等到丈夫下一次休假，一定好好的补偿她，计划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啊。消息一出也引起网友讨论了，有人说，哎呀，这个妹妹很懂事，而且新娘有格局啊。还有人说，这就是军令如山呢、啊、真的谢谢这些军人，谢谢你们，还有背后支持你们的家人。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成语是明日黄花。我们经常看到用明日黄花这句成语来比喻过气的人事物，可是您知道成语当中的黄花指的是什么花吗？其实所谓的黄花就是菊花哦。而明日呢，是指着重阳节过后。在古代，人们会在农历的9月9号重阳节这天登上高山，一边喝着菊花酒，一边欣赏盛开的菊花，所以重阳节这天呢又叫登高节、重九节、菊花节。传说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对桓景说，某年的9月9号会有一场大灾难，如果想要逃过一劫的话，就必须在小袋子里装满了茱萸，再把它系在手背上，并且爬到高山上喝菊花酒才能够躲避。桓景听了赶紧照做，事后果然平安无事。当他下山一看，竟然家里养的鸡犬牛羊全部死亡了。于是后来的人每到农历9月9号就会相约到山上欣赏菊花，可是过了重阳节之后呢，菊花就开始慢慢凋谢了。于是宋朝的苏轼就在《凉香子》一词当中写下了明日黄花蝶也愁，这意思就是说菊花渐渐枯萎了，连贪恋花朵的蝴蝶也感到了忧愁，用来表示一旦错过了重阳节这个最佳的赏菊时机，就少了赏花的兴致跟情趣了。后来的人就用明日黄花这句成语来比喻过时的事物，套句现代的用语就是落伍过气了。明日黄花比喻的是过时的事物。

0: 我们家的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彰化县发生了一起令人鼻酸的儿少保护事件。一名单亲妈妈三年前被举报，把三名年幼的子女独留在家里，其中两个六岁以下的幼童无人看管，靠着十岁的姐姐每天下课以后回家帮忙喂奶、换尿布到洗澡一手包办哦。这名十岁的小姐姐说，妈妈四天前离家以后就不见了，心酸的画面让社工和法官深感不舍。这个事件发生是在2024年，当时社会处接获通报，有六岁以下的孩童被独留在家里，后来才发现这名妈妈平常把三名子女委托隔壁邻居代为看管，而邻居向社工表示，妈妈每天都会回家，其实时间比较晚。而事发当天，邻居在出门的时候把照顾责任转托给他的配偶，没想到他的配偶因为睡着了没有依约前往看顾，而导致年幼的孩子在完全没有大人的监督之下独处。而十岁的小姐姐向警方和社工说，妈妈三天前出门以后就不见了，连日来也没有联系或告知行踪。而妈妈不在的时候，她必须承担照顾两名幼弟的责任，喂奶、换尿布、洗澡都由这位本来应该是被照顾的孩子一手包办。法官介入调查以后发现，三个孩子身处的根本是典型的高风险脆弱家庭。这名单亲妈妈前后总共生育了五名子女，分属三个爸爸所生，她和前两任男友各生了一个女儿，最大的和生父住在一起，之后她带着次女和越南移工交往，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可是他却把三个孩子留在住处不管不顾哦。后来社会局紧急安置，还被发现孩子身上都有大小的伤痕。更离谱的是，三个孩子遭到紧急安置以后，初期母亲不但经常以私事、车祸或摔倒各种理由多次没有依约

出席和孩子的亲子会面，后来还眼尖的社工发现他小腹隆起，不久又生了最小的儿子，之后的会面就索性完全失联了。虽然这名母亲事后辩称她目前是和其中两个孩子的生父，也就是越南移工同居，正在照顾新生的小弟，但法官认为单亲妈妈过去造成次女情职化跟孩子身上出现不明伤势的行为，至今还没有自觉不当之处，还无故多次缺席亲子会面，甚至连新生的小弟弟都发生了漏打疫苗的情况，亲子功能显然极度欠缺哦。法官考量，如果让孩子在这时候回家，已经要上国中的次女可能还要再次被迫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而且次女已经到了青春期，如果和妈妈和她男友共挤一间套房，对她的身心发展和隐私极为不利。为了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法院最终裁定准许彰化县政府申请将三名姐弟再延长安置。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在台中有一名50岁的上班族，他和友人呢相约去喝下午茶，盛装出席品尝美味的点心。不过聊着聊着突然感到尿急，才起身还没来得及走到洗手间，就发现自己已经尿湿裤子了。就医检查才发现自己罹患了膀胱过动症。他隐忍4个月以后，才在家人的陪同下鼓起勇气去就医。医师利用专治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治疗，3天以后就明显改善了。1个礼拜以后，已经可以再和朋友相约喝下午茶了。其实患者平常就喜欢出去旅游啊，踏青，喝喝下午茶。可是那一次他自己也被突然漏尿吓到了，幸好就医之后经医师开立药物治疗，症状明显缓解了。膀胱过动症和尿道本身或者膀胱括约肌结构以及控制膀胱神经比较敏感，导致膀胱逼尿肌产生不自主收缩的状况是有关的。根据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的统计，40岁以上的女性有17%有膀胱过动症的困扰，大概6个中年以上的女性就有1个有这样的困扰。由于天气冷，比较容易刺激膀胱收缩，使膀胱过动症的患者在秋冬季呢明显都增加了。再加上今年冬天一波波的寒流，有一些患者洗手碰到冷水或者听到水流的声音就尿急忍不住了，不但让患者特别难熬，也让这类的门诊患者较平常增加3到4成哦。这困扰日常生活的毛病，其实治疗上呢并不困难，只要服用抑制控制膀胱神经、降低膀胱收缩的次数跟力道的药物，就可以有效的改善症状哦。而且还请你少喝一些含咖啡因或酒精类的饮料，戒烟，控制血糖等，预防膀胱过动症。也呼吁女性朋友，如果有急尿或频尿或尿失禁的状况，影响到日常生活或工作，就可以赶快就医检查，接受治疗，避免影响生活的品质哦。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耶稣恩友》，旋律优美，意境感人，100多年来感动许多人的心，更获得无数人的共鸣。约瑟史克莱文领悟到他能向救主倾心吐意，因为他绝对了解他的处境与心情。1857年，他写下这首诗歌。第一段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第二段扣人心弦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或遇试探，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史克莱文曾遭遇极大的苦难，未婚妻在结婚前夕溺水身亡。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因为他也曾为人甘愿受苦难折磨，失去爱人悲痛欲横的心情，耶稣基督绝对能感同身受。伤心欲绝的史克莱文最后决定离开爱尔兰这块让他伤心的土地，前往加拿大。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以敬虔感恩的心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伟大诗歌，同时寄给故乡的亲人，告诉正遭遇困境或罹患疾病的亲人，耶稣基督永远是人们的好朋友。他对人类的爱能陪伴人们度过艰困的岁月。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正遭遇类似的困境呢？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你相信身体会说话吗？在我们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是否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呢？戏剧《四楼的天堂》，故事主角是黄秋生主演的推拿师。每一集中都有不同的客人，带着不一样的身体疼痛，期待能被治愈。这个故事使我们明白，身体并不是沉默的，人经历过的事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心里受过的伤身体都知道。时间不停地往前，有些人却把自己困在某一个时间点里，一直反复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经历疼痛吗？也许是身体的某处淤青了，也许是心里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但唯有面对内心的感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四楼的天堂》里说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让我们越战越坚强。无论生命给我们什么考验，就算带着伤休息一下，都要继续向前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从小读圣经，那读圣经的有些地方真的就读不懂，就觉得这个是什么逻辑啊？这个逻辑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好像跟一般人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诗篇第147篇第十节，他说神呢，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快。不喜欢马的力大，马力大不是你去，你要是要拥有一匹马，你要买什么样的？买那个力气很大的啊，那个腿腿特别粗的啊，你不是喜欢那种跑得最快的那些吗？但是神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人的腿快，那你是喜欢人要走慢一点吗？可是我们不是觉得就是 你要赢得先机啊，会赢的人是什么人？常常是那个腿快，一听到什么人赶快起来去做的，那不是腿快吗？上帝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他的价值观呢？其实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如果你从前后去看，你会明白一件事情，神在讲的是什么？神在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倚靠什么？他说我不喜欢马的力大，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喜欢我们像马一样是那个倚靠我自己的力气很大，那就是倚靠我先天的一些条件嘛。我倚靠我的努力，倚靠我的条件。神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在倚靠什么呢？我倚靠我的努力吗？我倚靠我的能力吗？我倚靠我的外在条件吗？我的家世，我的背景，那些东西都可以让我比别人好像先天条件一样跑在更前面一些。但是神不喜欢我们倚靠这些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条件，他渴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我真的知道离了神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真正的依靠是什么。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这句话，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我认识神了，但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真的懂得我要依靠神吗？还是我还是在依靠我自己的努力，我的能力，我的条件？人的腿快，很赶快就跑去了，但是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欢的是你先安静下来，听清楚神要怎么做，然后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就会有价值。而不是我根本还没搞清楚说主我要，你知道那个彼得啊，在圣经里面你看耶稣的十二门，彼得常常是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个耶稣问你第一个举手回答总是他是冲在最前面的，常常呢就跑错路了，就弄错了神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神说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不是不喜欢人很努力的赶快去完成一个你要做的事情。神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先弄清楚神的心，什么是神要你做的，而不是我认为是这样我就冲了，结果呢，如果神要你往这边跑而你跑错了，你会不会跑得越快离那个标的越远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不要我们腿太快，免得我们依靠的是我自己的马力，我的这匹马是有能力的，我依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神，等到没有我没办法了我会找神，但是还有办法的时候我都靠自己。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心，神也不喜欢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直还没有弄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冲出去了。这节经文在说的是我的生命当中我到底倚靠的是什么呢？
1: Coffee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 AI 快速崛起，正 改写全球职场的规则。对于2026年毕业季要进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来说，就像是一脚踏进未知世界的职涯挑战。台北漾教会吴碧然主任表示，吴碧然主任牧师表示，近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醒年轻学子，与其追求不会受 AI 影响的科系，更应该自问能怎样善用 AI 工具来提升学习记忆和人生记忆。无论是读哪一个科系，说故事的能力、创造力和判断力这三项核心能力都会非常的重要。他勉励 AI 时代的毕业生，与其怕自己被 AI 取代， AI 毕业时代社会新鲜人更需要建立职场的独特定位与品牌。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对职场的大小事忠心以对，以良善的态度来待人，以及在职场上有充分的专业去解决问题和开创新局。上帝在诗篇34篇第十节已经应许了，他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是鼓励教会职场信徒要建立自己跟神关系密切的关系和连结，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的智慧包括了专业技能、待人处事的行为表现、面对挫折和挑战时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创造力。此外，要活出所信的真理，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全力以赴，行事为人都要成为众人的祝福。这就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健康工作观。继续一起关心教会新闻。对社群封锁、退出群组、已读不回，俨然成为现在的日常生活。断联 No Contact 已经逐渐变成一种渐成常态的人际选项。根据福斯新闻报道， Talkspace治疗平台在今年3月份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38%的人在过去一年之间曾经跟朋友或家人完全停止联系，显示人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调查指出 ，Z 世代之中有高达60%的人曾经断联，千禧世代有50%。X 世代是38%，而婴儿潮世代则有只是20%而已。世代之间的落差凸显出年轻人对于关系的期待和界限正在被重新定义。断联往往不是短暂的决定，59%的人曾经断联，目前仍然没有恢复联系。看似果断的切割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选择，用距离来取代对话，用离开来取代修复。在台湾，虽然还没有针对断联有明确统计，但是相关研究同样的显示，人际关系正逐渐的出现疏离的趋势。有学术分析指出，台湾民众的核心人际网络规模正在缩小，能够维持稳定联系的亲密关系人数在减少。此外，董事基金会调查也显示，人际孤寂感越高者，其优越的程度也越高。圣经曾肯定设定界限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也不断地呼召人走出饶恕和修复。马太福音5:9指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哥罗西书3:13也教导信徒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并不是否认伤害的存在。以上新闻是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提供给你一个小小的笑话。

话说这个王太太有个朋友啊，这有一个刚满四岁的女儿，非常的聪明可爱，很讨人喜欢。有一天呢，这个朋友全家人到杨太太家做客哦，吃完饭之后呢，杨太太就拿出西瓜招待这个可爱的小女孩，随口就问，你知不知道西瓜是从哪里来的？就小女孩啊，就瞪着一双大眼睛，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么这个杨太太又问她说，是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她马上就回答说，当然不是啦。哦，杨太太想，我这个孩子啊，这不仅是可爱，真是聪明啊，知道西瓜不是长在树上。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就非常认真地告诉杨太太说，阿姨，西瓜是从冰箱里面长出来的。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啊，都不知道鸡是有毛的，以为鸡就是白色的，从冰箱里面出来的样子。那么西瓜呢，也是从冰箱里面长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在地里的西瓜。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距离大自然太遥远了，以前的时候呢，孩子总是跟大自然非常的亲近，所以呢，对于这个五谷啊、瓜果呀是熟悉的哦，不熟悉也会有概念啊。但是现在的孩子一直在都会里面的话，往往还真是没有概念哦，所以都需要特别特别的教育才可以知道。那如果生活一直在都会当中，并没有机会去接近自然的话，会不会就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西瓜当然不是从树上长的，是从冰箱里面长的。哎，讲起来是笑话了，不过我觉得在现代的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尤其 AI 兴起，这个虚拟的世界就会越来越普遍哈。大家都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因此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啊，很可能跟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啊，能够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站稳自己的脚步吧哈，能够清楚的看到在天地之间人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 AI 不要去排斥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但是在用工具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去理解这个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去领受，去体会造物主在这个自然里面所释放的各样讯息呢？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老歌手，我觉得很好听，一起欣赏。

虽然是老歌，好听哈。在上礼拜的时候呢，一直在和朋友分享这个《向上教养》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我就说，哎呀，一看这个书名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向上教养好像有点那个啊。但是我真的在读这本书觉得，哎，其实很好，因为它帮助我们去看到两代之间哈，我们怎么样去相处的一种模式。当然这两代我们常常讲亲子的时候，总觉得孩子就是很小的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挺多。可事实上在一个高龄社会里面，这个所谓的亲子关系往往是年纪很长的人啊，然后呢面对的是已经要迈入初老的孩子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或者是说已经成年的孩子面对父母，在这个关系之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两代之间能够相处得好，然后在两代之间彼此更多的理解。这个理解呢，其实是对自己理解自己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跟父母相处就觉得哎呦，讲也讲不通，但很多时刻仔细的思考，我们对于父母成长的经验和他们生命的经历了解得非常有限。当我们跟一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跟好朋友在一起，往往对于好朋友啊过往的一些的经历啊，甚至他的一些的这个特别的经验等等，我们会知道，对不对？他的喜好，他的个性，哎，我们会理解。可是往往哦，仔细的思考起来，我们对于父母的理解反而是少的。我们总是就是从父母表现的一些，我们就下定了，哦，妈就是那样，我爸就是那样。但是我们对父母的经验了解吗？那么父母他们的生命价值观是怎么养成的？当然有他的理由，我们懂得去尊重嘛。或者当父母渐渐迈入老年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其实做孩子的，做晚辈的，其实根本不懂嘛。所以在这个中间呢，书里面就会都做一些的介绍，一些的剖析哈。同时呢，也会告诉我们说，父母有些表面的行为，其实他都有他的内在的意涵。啊，为什么会这样？有原因的。譬如说，有些的父母什么事都要插手，不管孩子多大了，结婚生孩子了，他还是要管所有的事情哦。有些父母就是拒绝子女独立，对不对？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永远就是孩子，不太能够接受孩子就是独立的个体哈，你要去尊重孩子自己所做的决定。有些父母可以做到，有些父母真的不容易做到。还有一些父母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哦，自己走过这个高山低谷哦，经历过这个江海哈，自己最厉害，所以就会觉得孩子都要听自己的，或者有些就是非常喜欢比较。还有些父母就是不愿意前进。这个世代其实对做父母的来说不容易啊，因为这个世代变化的实在太快。今天黄仁勋发表演讲，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听，不知道多少朋友可以完全理解。我虽然听，但是说实在话真的不能够完全理解啊，只知道概况，知道 AI 会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上面，它真的就会侵入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细目的很多的这种的，是为什么怎么样的？哎，说实在话，我还真是不懂。所以呢，对于做父母的来说，要完全的跟上这个时代不容易。可是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嘛，哈，愿意自己往前走，不固步自封。但如果有些父母就是固步自封，根本就不愿意前进，这也很麻烦。那么也有一些父母就是自讨苦吃的父母，这怎么说呢？哎，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这个父母哦，也挺多的耶。我就跟朋友来分享一下作者怎么来跟我们谈这个部分哈。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明明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啊就是不愿意逃离困境哦，甚至已经被拉出来或者是救出来了，还是要继续飞蛾扑火，对不对？真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的举的一个例子是小敏的妈妈丽华。哎呀，
这个丽华一辈子真的过得非常的辛苦，很坎坷。某个角度来说，她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呢就是这个父母安排嘛，就嫁给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男人啊，在婚姻里面她很努力哦，想演一个好太太，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之外呢，不管先生每个月拿多少钱回家，她都想办法让生活不予匮乏，如果不够了她就拿婚前的存款来添补。对于婆婆呢，她也是百依百顺，不管婆婆有什么要求她都尽力达成，不管婆婆怎么责骂，哎呀，她都低声下气要道歉，还曾经跪着求婆婆息怒。哎，哦，想起来这种日子真是辛苦啊。而小敏就是丽华在这段婚姻当中所生的女儿，所以她从小就觉得家里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后来呢，她这个丽华的先生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一开始还有些顾忌了，后来明目张胆就带着小三回家了。哎，丽华也都默默忍着，一直到小三怀了孕，这个还是个儿子，结果先生跟婆婆就逼着她签下离婚协议书，她才不得不离开。哎，这实在是哦。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小敏当然对于爸爸就会有很多的恶意的批评嘛，觉得爸爸太过分。可是丽华还要跟小敏说，哎呀，是我不够好，我生不出儿子，你爸爸才会有外遇哦。后来他又遇到一个对小敏很好的一个同事，基本上呢就又再婚，但是再婚之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一家四口过，一开始还不错了。可是后来啊，这个小敏的继父呢迷上了赌博，哇、哦、你知道赌博往往是一条不归路哈，一开始小赌，后来就大赌，债款就越滚越多。所以呢到后来呢，他赌的输的过分了哦，他开始胡乱的责怪，竟然怪丽华是把霉运带进家门了。哇，所以啊就在家里常常发脾气哦。有几次呢，这个小敏实在是看不过去了，而且他也比较大了嘛，懂得要保护妈妈了。所以有时候啊，有几次啊，他的那个很犀利的言语也让继父难过到捶胸大哭。结果这个丽华还回过头来指责这个小敏，哎，就觉得说你对继父怎么这个样子啊。小敏也偷偷的鼓吹妈妈离婚，觉得说他自己可以打工，然后妈妈也有工作，反正呢两个人生活一定过得下去。可是呢他妈妈想都不想就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啊是一个能力不好的女人，没有办法独立养活两个孩子。那小敏不放弃哦，继续说服说，你看看啊，这继父就是沉迷赌博嘛，这个对家里根本没有什么贡献，还不断的扯后腿哈，而且常常哦就在家里这样发脾气等等。但是呢他妈妈还要教训小敏说，人呢要懂得自我检讨，人生才会越来越好啊。这小敏真的说不出话来哈。不过后来因为他的这个先生呢突然过世，所以他的坎坷人生似乎是告一个段落。但是真的就结束了吗？没有。在处理他这个先生遗产的时候呢，他这个儿子准备买房子结婚，所以他就决定让这个儿子单独继承房子。那小敏就反对嘛，因为他很知道他这个弟弟非常的自私，所以很担心如果房子就是弟弟继承了，哪一天弟弟或弟媳不愿意跟他妈妈住，那妈妈怎么办呢？但是他妈妈看法不一样，就觉得说早晚是儿子的哦，哎呀，干脆啊，就是先让他继承，而且他也不希望儿子搬出去住啊，所以不管小敏怎么说呢，他还是这样做了。结果他的儿子跟媳妇儿确实没有说把他给赶出去了，但是常常在不愉快的时候就呛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不然你不要跟我们住，就讲这种话哈。而且呢
他们很大方的，就是把所有的家事都丢给他们的妈妈。他们的说法是，一个家就是所有人分工合作撑起来的，我们负责去赚钱，你负责把家里顾好。哦，他就成了老妈子了，对不对？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打扫、买菜、煮饭、洗衣，如果是哪件事没能赶上儿子媳妇的需求，还要挨一顿奚落呀。等到有孙子之后呢，他还要全权负责孙子的所有大小事。如果孙子受伤了、感冒了，儿子跟媳妇就怪他哈。哎，所以你就想哈，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哈。而且不管他怎么做，往往都会被指责。譬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会开冷气给孙子吹嘛，儿子就会抱怨说电费那么贵啊，你只要开一个小时就好。结果呢，这个孙子热得全身长痱子啊，媳妇儿就不高兴了，就会跑来指责他抠门，你为什么不开冷气？所以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那小敏去看他妈妈的时候呢，他也忍不住会跟女儿诉苦。那么小敏当然就劝妈妈说，直接跟这个弟弟啊，这个弟妹讲清楚嘛哈，说该怎么做讲清楚。哎，他妈妈又不肯了，他就觉得说，哎呀，讲的话会破坏关系哈，是他自己想办法。可是事实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呢？所以小敏啊，怎么去劝，哎，他就是没什么动作，只是心里也会怨，就跟女儿说一说。有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儿子媳妇儿白天工作很辛苦了，让小孩如果跟他们睡的话，哎呦，那他们就睡不好了。所以他还是继续带着孙子。可是带着孙子啊，你知道这个儿子媳妇儿看法又不一样，很难做嘛。而且他还认为说，自己如果对这个家没有贡献，那就是只米虫了。但是小敏就受不了妈妈被这样对待嘛，她就跑去跟弟弟啊、弟媳妇儿啊理论。小敏的先生也看不下去啊，主动说，哎，就让这个丽华啊，就是把岳母啊接回家来住。没想到哇，一这么说的时候，弟弟弟媳妇就跳脚，哎，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们家的家事谁做啊？谁顾孩子啊？所以小敏就跟妈妈说，你看他们根本就是把你当做免费佣人嘛，你就不要继续让他们使唤嘛，搬过来跟我们住嘛。哎，他还是拒绝。为什么？他担心这样会让儿子被亲友批评不孝，害怕儿子从此不理他，所以他很惊慌哦，指责小敏说，哎呀，自己是偶尔心情不好，所以抒发一下心情，你没有什么委屈的，你不要多管闲事。哦，小敏真的哦，又气又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就解了，他说这个丽华啊，在两段婚姻当中其实都是一直想尽办法迎合啊，讨好先生跟婆婆哦，不管对方怎么样恶劣，他都不愿意离开哦。而且呢，这个模式就一直持续着，包括对于他的弟弟啊。那么有些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会自己找理由去说服自己，跟别人说一切没问题哦。那么小敏呢，就会认为说，可是这一切全都是问题啊，根本不应该这样啊，应该好好的人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卑贱呢？但是这个中间一定有原因嘛。那作者就问这个小敏说，那你妈是不是几乎从不拒绝亲友的请求？她说是，即便她不方便，然后她也会勉强答应，因为她觉得说万一拒绝的话，可能后来就没有朋友了。所以从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到朋友关系，都可以看到丽华是非常努力的想维持每一段关系，所以显示出她对于依附的这种强烈的需求。那如果说一些的关系断裂了，那么对于丽华来说就觉得是难以忍受。当然
小敏就不太赞成这样子的看法，就觉得关系很烂，干嘛要维持，就是要砍断嘛。那么作者就跟小敏说，想办法努力留住一段很烂的关系，至少还可以确保自己是拥有一段关系的。可是如果结束了，谁能保证一定还能找到下一段关系呢？而且下一段的关系真的会比这段关系好吗？所以呢，作者认为对丽华来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努力的把现有的烂关系留下来，当然这要付出代价嘛，就是一直过得很辛苦，没有尊严。而这样子的一个解说，小敏明白了，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妈妈坚持不离开儿子家。可是呢，她是不能接受啊，妈妈年纪一大把了，还要过得那么辛苦啊，觉得妈妈是在苦海里面，她想带妈妈脱离苦海。可是呢，作者却怀疑小敏的妈妈是不是也认为自己身处苦海呢？所以他就引导小敏站在妈妈的角度思考，因为妈妈有觉得自己过得很辛苦，很没尊严，现在的生活难以忍受吗？好像还好哎，没什么感觉。所以作者说，或许妈妈不是没有感觉，而是她相对没有这么重视这些事情。也是说，这个丽华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她更需要依附关系，更需要确保自己是拥有依附关系的，所以比较起来，辛苦和尊严就没所谓了。哎，对小敏来说，好像很难理解这个啊，因为这个意思好像说她妈妈自己选择不要尊严，不要过好日子啊。而作者呢，就跟小敏讲，这个选择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丽华真的不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甚至断掉跟儿子的关系会让她觉得非常痛苦，那么或许就要认真思考一下，把丽华带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小敏这么一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作者问小敏说，那你妈抱怨的时间多吗？她就觉得还好，可是她认为妈妈会不会是报喜不报忧啊？当然有可能嘛，有可能小敏对忧的反应很大，所以她妈妈就会刻意的把忧的部分隐藏起来。所以呢，作者就建议你多花点时间陪伴关心妈妈，让妈妈想抒发心情的时候尽情的抒发，可以的时候趁机让妈妈知道说，如果想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在。那作者呢，在这个部分啊，他就特别的解释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些心理本能哈，就像在职场上，我们会希望说老板给我们完全尊重啊，允许我们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也不要给压力，不追进度等等。但是我们理智上都知道，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如果想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那一定就会被赋予高度期待，就一定会有压力，一定要承担成败的责任。如果想要轻松没有负担的工作，那就只能选择遵照上级的需求，任命听从主管的指示，对不对？人生就很像职场，没有十全十美，所以取舍绝对就是现实人生的一个部分。那通常这个取舍决定，往往是下意识决定出来的，大部分的人根本不会意识到，而是很自然的按照各种心理本能需求的高低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那如果说这个决定不会让当事人觉得痛苦，也不对身边亲近的人造成影响，那不管做什么决定，原则上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又或者如果当事人很认真的思考检讨过，知道说自己要承担什么，也真的有意愿和能力来承担，那就算是他仍然想选择别人眼中不太理想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
他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权，除非这个选择会对他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嘛。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怎么父母在自讨苦吃啊，你干嘛不改变一下？可是很可能对父母来说，是依附功能过于强烈，也不觉得自己真的身处苦海，所以呢，子女也不一定要勉强父母改变跳出来，而是要多花点时间陪伴，而且让父母知道说，哎，只要有需要我都在，让父母能够在这方面拥有一些的安全感。但是重点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感受去强迫父母要改变啊，觉得看不惯，妈妈干嘛这样子，爸爸干嘛要这样子，不必这样子。你觉得呢？我觉得这种的例子在我们的周围其实也很多见哈，但是我觉得作者的提醒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提醒。不过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态度之下，就是不要的强迫父母去改变，可是要很用心的去陪伴。在这个之下，对于基督徒朋友来说，我觉得很有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要为父母去多多的祷告。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我们所以会拥有一种的心态，譬如说依附感如此的强烈啊等等，都是跟我们成长的背景这些有关的。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刻，真正的让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刻，哎，这个人啊会翻新的改变。因为神会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新的工作，赐给我们一种新的生命，不管我们在世的年纪是多大。所以在这些的状况之下，做子女的如果非常用心的为父母祷告，真的是祈求创造我们的上帝在父母的身上做工，然后呢祈求上帝完全的真的是内住在父母的心里面，那个生命自自然然的会改变。那当然类似这样一个例子不只是为父母祷告了，他的弟弟弟媳妇儿当然也要祷告，因为只有生命内在那个生命有所改变，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扭转，生命自然就会改变，局面也会改变。如果只是从人为的一些的努力去做这去做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是不是？你觉得呢？听歌，有人在为你祷告。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你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的是《向上教养》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是呵呵作者在讲了父母可能有的一些的状况，那么子女可能自己的一些的心态。好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提到了大脑科学的向上教养法。怎么样向上教养？我还是说啊，这个词听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我觉得不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个词啊。不过他的这个要表达的所说的，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好。好了，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养过程里面啊，其实最辛苦的就是负责教养的人嘛，因为他就很像火车头啊，不仅要出力还要引领方向，对不对？后面的车厢如果有配备动力，或许比较容易被拉动，不过火车头还是要花精力去掌控方向，不容易嘛。那因此呢，他就提到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一个要准备的就是认知到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多年前他跟一个同事对某个现象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他坚信是大脑的特别状态使然啊，也没所谓对错，也不需要任何的介入啊。那么同事就认为这会严重危害社会发展，应该要积极矫正。那么他的看法不一样，两个人都不同意对方。结果呢，在有意无意只要能够沟通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自己的看法再去说一遍给对方听，希望对方能够被说服。可是呢，你一年过去两年过去都没有什么成效，一直到第三年又遭遇了一次这种的现象，然后同事呢就先开口发表他的看法，结果他一开口呢，哇，作者发现他讲的竟然是作者的观点，你就知道作者多开心了花了整整三年呢，可是他真的非常激动，因为他竟然成功把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念放到这个同事的脑袋里，而且这个同事还真的让这个跟他原本完全不同的信念进入到自己的脑袋里。所谓教养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子女想要的是父母发自内

新的认同，还有心甘情愿的转变，那就一定要从父母的大脑改变起。那基本上这一定是长时间努力不懈的一个过程啊。第二个要准备的就是想清楚说，我刻意花时间和精力教养父母的本意是什么，干嘛要这样做啊。他又举一个例子说，刘叔呢才70多岁哦，可是呢已经长达8年他几乎是足不出户，根本不想出门。久而久之，不仅是体力越来越差，心态也会越来越古怪哦，看什么都不顺眼，一开口就是批评啊抱怨啊。那么刘婶和他的朋友搭游览车出游打发时间啊，他就不去，说出去玩一天回来就躺一个礼拜。女儿建议他出去走走，哎，他也不要，反正就是没兴趣。那怎么办？那最直接的反应通常说，那就女儿找时间带两老一起出去玩就好啦，玩就好啦。哎，不过这似乎不是刘叔女儿的选择。刘叔他就问女儿说为什么呢，他女儿就很无奈，他说他也想这么做，但是不管他怎么安排哦，他的爸爸都不满意，住豪华饭店就说浪费钱，住一般民宿就说环境差，到观光景点说游客太多，到自然公园就说没有特色，听久了就会烦，就觉得我干嘛呀，花钱花时间讨骂呀。哦，可能很多儿女会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哈。那么作者就说，可以体会这个心情，但是刘叔女儿之前试着带父母出游的用意是什么呢？不就是想让爸爸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多看看不同的东西，不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一直活在过去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断的还是做这件事情啊，就不需要说因为他爸爸的态度而改变。他爸爸说什么不是重点吗？因为只要他踏出家门一次，目标达成的机会就多一次。所以作者建议刘叔女儿说，你就继续把爸爸带出门，然后告诉自己说，爸爸就是一个爱讲垃圾话，不讲就浑身不对劲的人，可是那些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去理。还是不断的带着，很可能刘叔就会有所转变哈。而第三个要做的准备呢，就是要记住哦，这个过程啊必定是充满挑战，得一路披荆斩棘，不会那么容易的。因为所谓的向上教养啊，意味着什么？是改变父母就有的习惯呢。而改变习惯包含两个动作嘛，一个是去除旧的反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置入新的行为。所以作者常常跟他的个案说，身体只有一个，你去做新的行为就不会有机会出现旧的反应。可是呢，往往不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做新的行为就真的每一次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对旧的反应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已经把旧的反应动作全部做完了。可是我们对新的行为很陌生嘛，就觉得要做这个就很卡，因为不熟啊，对不对？为什么改变旧习惯很难？我们可以把旧的反应跟新的行为想象成脑子里的两条路。旧反应这条路已经被走了数千万次，是一条康庄大道。新行为呢，刚开始，是一条羊肠小径。所以当我们走到两条路的交界点，自然会选好走的那条路，甚至呢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条小路可以选，一直到走很远了才发现，哎呦，自己错过了。脑子里那条隐蔽的羊肠小径要走过非常非常多次才有可能变成醒目的康庄大道。所以在之前走错路不太想走都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在过程里面，父母好像哎呀不想改变又变回原样是可以理解的。这时候就要记得，这只是过程不是结果，继续努力，帮助父母把这个羊肠小径呢走成康庄大道。而第四个要做准备就是要学会认真看见并且欣赏沿途每一株
含苞待放的花朵。其实对于一个有这个障碍孩子啊的父母来说，教养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对不对啊？基本上就是要一再一再的做，而且有些时候做做做好像是没有用啊，但是呢作者就提醒，一定要认真看见，而且要欣赏每一株含苞待放的花朵。他就举一个例子嘛，说一个这个妈妈啊，因为孩子有些学习障碍，他就说他的孩子两年前的智力测验是60分，结果今年测出来变成55分，他就觉得非常的挫折啊，然后就找作者来谈，然后不断的哭，直接作者看他的测验资料，就翻开第一大题，就问这个妈妈说，孩子两年前答对了7题，今年答对了10题，你觉得是进步还是退步？这当然进步嘛。第二大题呢，他说孩子上次跟这次都答对15题，你觉得进步退步？嗯，没进也没退啊。第三大题呢，孩子多答对4题。第四大题呢，孩子多答对了2题啊、哦、等等，他就分开来哦，带着这个妈妈再看再看。哎呦，妈妈破涕为笑哈，因为他妈妈确定说自己的这个直觉是对的，只是进步的速度比较慢，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花，孩子的的确确有进步。那么作者就说，不管是向上教养或者是向下教养都一样，最大的痛苦就是感觉努力都白费，没有回馈。因此任何一点小小的收获，一点小小的可能，都要被重视，都要被珍惜，这样才能走得下去哈。而第五个要做的准备，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做一些的事情，做一些的努力，哎呀，怎么做都没有用啊。他就这个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一个欧老师，哎，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啊。他爸爸中风的时候呢，他马上就用关系安排各种先进的治疗，然后呢，这个让爸爸接受不错的一个医疗，然后复健。他也找了很多资深治疗师啊，哎呀，排满了课程。可是呢，自始至终，他爸爸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然后欧老师的妹妹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啊，3不5时就指责他把爸爸逼得太紧了，没有把爸爸的尊严当一回事儿啊、哦，所以两个人就常常争吵哈。一直到有一天，医生很客气的试探说：“老师啊，不知道欧爸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他觉得人生只剩下复健，活得没意思。”哎，他还听这个话吓一大跳，赶紧问妹妹怎么回事。他妹妹才回答说：“跟你说好几次，你把爸爸逼太紧了。爸爸也跟你提过好几次，他觉得好累，可是你都听不进去。”哦，这个状况就让一向很自信的欧老师泄气，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做错决定，结果他就不敢对家里的事情表达意见来。那作者就问欧老师说：“你在这个经验里面学什么？”他说：“我学到的就是我没有像妹妹那样了解爸爸。”作者说：“没错，所以呢，你觉得你以后可以怎么做？你已经发现你的问题了。”就欧老师真的很沮丧，他说：“以后就让妹妹处理好了，免得我又做错。”可是他妹妹不像他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呢，很多他能做到的事，他妹妹还真做不到。那该怎么办？欧老师听了之后就说：“那我们或许要一起商量，一起做决定会比较恰当。”哎，作者就说：“是。”他也提醒他：“你是老师，一定知道人都会不小心犯错，也一定知道犯错不要紧。要紧的是知道下次怎么做会更好，这就够了。”哎，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对不对？而最后一个要准备的就是练习
保持大脑的弹性，随时调整这个计划。因为所谓的向上教养是很长的一个历程啊，所以中间有任何的变化都不需要感觉意外啊，好好的再去调整一下哦，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去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就行了。而这个教养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做准备，准备的越充分，自然就越有机会带着父母走得比较远。不过千万别想说等准备万分齐全了再行动，毕竟生活哪里有不变化的，生活就是千变万化嘛。这一刻觉得一切都稳定了，下一刻可能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刻觉得所有的要素都准备好了，下一刻或许又发现哎呦可以再补充一些什么。所以只要把自己抓稳抓正，把这些该准备的想好做好，就可以开始一步步的启动所谓向上教养的历程。对很多这个熟龄的朋友哦，家里有长辈哦，那大概可以很能够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很多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做子女的觉得说，哎呦怎么做，反正爸爸妈妈都固执，什么也都做不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觉得是挫折啊，甚至有时候说算了算了我就不管了。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看法不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算了算了不管了。但是作者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历程本来就是不容易，但是做子女的孝敬父母，跟父母维持一个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陪着父母一起老去，这实在是做子女该做的一件事情哦。那怎么样能够走得比较顺畅，走得比较好，在这个中间就需要去渐渐的要影响到父母固有的一些的看法，固有的一些的观念，然后引导父母能够面对生命这个阶段的一些的改变，能够走得更为宽阔更为稳当。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可是能够做好一些的准备就走下去，边走边学边体会边修正，一定能够越走越好，从羊肠小径走出康庄大道不是不可能的哦。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哦，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从日出到日落，一起欣赏，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唱的《挪威的森林》，还有《浪人情歌》，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庾澄庆有一首《改变所有的错》，是他1990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也是哈林从80年代末迈向9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不只是失恋的情歌，更是庾澄庆将摇滚、流行与都会感融合的相当成熟的一首作品。改变所有的错，这首歌的特色是介于摇滚与都会情歌之间。如果把庾澄庆早期作品排起来看，让我一次爱个够、伤心歌手、改变所有的错，你会发现改变所有的错正好位于哈林音乐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像让我一次爱个够那么狂放，也不像后来的情非得已那么柔和，反而是一首带有浓厚90年代初期都会摇滚情歌气息的作品。歌曲以电吉他、电子琴盘与鼓组为骨架，节奏稳定而推奏感强烈，具有当时华语流行乐受美式 AOR， 也就是成人抒情摇滚影响的特色。因此这首歌听起来有摇滚的能量，有流行情歌的旋律性，又带着都会的夜色感。它不像校园民歌，也不像传统的抒情歌，而是一首很有都市男人情歌味道的作品。哈林最擅长的动感情歌，庾澄庆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他可以把悲伤的情歌唱得充满力量。很多歌手唱到失恋是往下沉，但是哈林常常是往上冲。改变所有的错就是典型的例子。歌词其实写的是后悔、挽回、失去爱情，例如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其实是一种懊悔。但是哈林的旋律并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反而一路往上推升，因此歌曲给人的感觉不是哭泣，而是不甘心，是一个男人想把爱追回来的呐喊。这也是哈林作品很少见却非常迷人的地方。特别是副歌设计的极具爆发力，这首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副歌部分。从主歌开始，情绪一直是被压抑着，到了改变所有的错，旋律突然向上冲，音域拉高，节奏也跟着打开，形成非常强烈的情绪宣泄感。这种写法很有哈林的特色，因为他本身擅长摇滚乐，也深受西洋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他的情歌常有大起伏的旋律，强烈节奏推进，高张力的副歌，因此听众很容易跟着唱，也成为 KTV 时代很受欢迎的歌曲。这首歌呈现哈林少见的成熟感。如果说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年轻人的冲动，那么改变所有的错唱的则是成年人面对感情失败的懊悔。歌曲中的主角已经不是热血少年，而是一个知道自己犯错的人，因此歌名非常有意思，不是忘掉错、原谅错，而是改变所有的错。这代表歌曲主角相当相信爱情可以重新开始，因此整首歌其实带有某种救赎感。这也是90年代初期哈林风格的代表。1990年前后的庾澄庆正逐渐形成自己的音乐特色，当时台湾男歌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类型：刘文正式的抒情偶像，齐秦式的忧郁浪子，童安格的文人气息， 王杰式的沧桑悲情，而哈林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把摇滚、流行、情歌、放 R&B 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律动感的都会流行风格，改变所有的错，正是这条路行的重要代表。他不像后来的海啸那么成熟，也不像情非得已那么普及，却完全呈现90年代初期哈林最有魅力的模样。

这是庾澄庆所演唱的《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情非得已》。1997年，庾澄庆改编的《大眼睛》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因为这首歌原本是70年代由高凌风唱红的青春偶像歌曲，而到了20多年以后，庾澄庆重新的诠释，竟让同一首歌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若说高凌风唱的是70年代的青春热情，那么庾澄庆唱的则是90年代都会的狂欢。高凌风的版具有青春偶像时代的大眼睛，他诞生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受到日本流行歌曲影响很深，因此歌曲旋律简单，节奏明快，带有浓厚的青春色彩。高凌风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泼与俏皮，他唱的歌并不强调技巧，而是强调了舞台的魅力。大眼睛中的高凌风像是一个对女孩子一见钟情的大男孩，整首歌充满了阳光、开朗、幽默、调皮，是一种单纯直接的青春情感。当时正是迪斯科大行其道的时候，高凌风穿着亮片的服装，蓄着长发，载歌载舞，因此大眼睛除了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很多人记得甚至不是旋律，而是高凌风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模样。庾澄庆的大眼睛是融合了摇滚与放的重新创作。庾澄庆并不是只有翻唱，而是几乎重新打造了这首大眼睛，变成了一首新歌。它的节奏全面的升级，高凌风的版本偏向70年代的舞曲，哈林则加入了 funk rock dance pop 等元素，贝斯线条变得更鲜明，鼓点更有韵律感，整首歌充满强烈的舞动的能量。庾澄庆是华语歌坛少有真正能精通摇滚与黑人音乐的歌手，因此他唱《大眼睛》时，不只是唱歌，更像是在玩音乐。歌曲里可以听到夸张的语句、即兴感、节奏切分，以及许多充满趣味的演奏方式。这种玩心正是哈林的招牌。高凌风的版本像是校园里的大男孩，庾澄庆的版本则像都会夜晚的派对。同样是欣赏女孩的大眼睛，高凌风唱的是纯真，哈林唱的是魅力，因此两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气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凌风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重新改编诠释的大眼睛。

这是高凌风与庾澄庆分别诠释的《大眼睛》。介绍完了庾澄庆，我想把镜头拉到跟庾澄庆同时期的伍思凯。伍思凯所演唱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歌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呈现了伍思凯个人的音乐人格。许多歌手唱情歌是在表达爱情，而伍思凯唱这首歌却像是传递一种温暖的人生态度。如果要用四个词来形容这首歌带给人的印象，那就是温暖、诚恳、儒雅、知性。这正反映了伍思凯与同时代男歌手最大的不同。80、90年代的男歌手中，有些人是以沧桑取胜，像是王杰；有些人是以狂放取胜，像是庾澄庆；有些人则是以深情忧郁见长，例如齐秦。然而，伍思凯的声音却像冬日午后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却能慢慢照进心里。特别是他演唱《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时，没有刻意营造戏剧化的情绪，也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爆发，而是用平稳柔和的声线娓娓道来。这种温暖感使听众感受到了不是激情，而是陪伴，仿佛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身边，默默守护着你。他的另一特色就是诚恳，没有技巧的炫耀，只有真心的流露。伍思凯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他的歌声几乎听不到表演的痕迹，他不会刻意的炫耀高音，不会过度渲染情绪，甚至连转音都非常的节制。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人觉得真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词本身其实很简单，

给特别的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山盟海誓，甚至不像许多情歌那么刻意的浪漫。然而伍思凯唱出来，却让人相信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告白。这种诚恳感是他最珍贵的特质。

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爱到最高点。如果把90年代的情歌的男生比喻成不同类型的人物，那么伍思凯是最后一位温文儒雅的君子。他的声音没有侵略性，谈吐斯文，气质沉稳，即使唱爱情也不会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推荐给您听伍思凯所演唱的《思念原是一杯醇酒》。

0: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
1: 你相信身体会说话吗？在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是否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呢？戏剧《四楼的天堂》，黄秋生主演的推拿师为故事的主角，在每一集中都有不同的客人带着不一样的身体疼痛，期待能被治疗。这个故事使我们明白，身体并不是沉默的，人经历过的事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心里受过的伤身体都知道。时间不停地往前，有些人却把自己困在了某一个时间点里，一直反复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经历疼痛吗？也许是身体的某处淤青了，也许是心里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但唯有面对内心的感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四楼的天堂》戏剧里说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就算带着伤休息一下，都要继续向前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中台强密外围影响，迎风面北部以及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而北台湾气温转凉，明天水汽减少，气温回升，各地白天晴朗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1到35度，南部22到36度，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出门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厚植国家实力，培育我国具国际视野以及各专业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教育部从1992年起设置留学奖学金，以协助青年学子赴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硕士。教育部今天公布115学年留学奖学金甄试录取名单，以此鼓励青年学子勇于出国留学追梦。而教育部也特设有台湾 GPS 海外人才经验分享及国际连结计划，每年举办各领域学人分享会，邀请各领域学人分享留学预备以及就学的经验。相关资讯请上教育部官网查询。文化部2025年举办首届台湾国际儿少书展，采巡回方式。今年文化部将阅读、表演、电影三元素融合为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在高雄登场。为了让更多孩子跨地域，没有资源限制，走入文化现场，文化部将与高雄市政府合作，推出偏乡学生参访补助以及购书券，鼓励符合资格的学校踊跃申请，期待透过书展、表演、电影跨域合作，让孩子从阅读出发，延伸影像、美感、表演与生活经验，培养面对世界的想象力。第24届台新艺术奖举行颁奖典礼 ，TAI 身体剧场以作品踩踏在水面上的声音，独特的脚踏创作，踏出土地的哲学，获得年度大奖。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郑家忠表示，本届入围16组作品当中，看到许多来自马来西亚、韩国等跨国合作的杰出作品，证明当代艺术不寻求单一的标准答案，而是透过艺术的感性与批判的张力，展现出多元样貌。6位台湾壁画街头艺术家近期花1个礼拜的时间，在纽约布鲁克林进行大型壁画创作。参观者走进街区，宛如置身无限露天涂鸦的虚拟真实。而观赏纽约艺术展品常常需要惊人的价钱。未来1年，在布鲁克林区的 布希维克，用双脚双眼免门票就可以感受到台湾创作。而台湾街头壁画艺术家在纽约街头留下的印记，也是文化部台湾 POP 台湾上炮曼哈顿台湾文化黑潮计划的重要项目。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昀淳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哪里呀？
1: 这是在说什么呢？
2: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3: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4: 制作主持。

0: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咯。今天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聊聊，你会不会认为男生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女生又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在性别上，我们是不是心里都有一些自己的答案？而今天凯西就要借着绘本来跟小朋友们聊一聊这件事情哦。让我们来听这个故事，我的弱鸡爸爸。鸡爸爸的爸爸会踢球，他在足球场上踢遍了天下无敌手。而鸡强强的爸爸爱游泳，不管是鸭子式还是天鹅式都是非常拿手哦。而鸡壮壮的爸爸非常擅长开飞机，曾经驾着飞机越过太平洋，有时鸡壮壮也会跟爸爸一起飞上天，回来总是能讲非常久的故事呢。而鸡米花的爸爸鸡爪东不会踢球，也不爱游泳，当然更不会开飞机，他就是弱鸡爸爸鸡爪东。鸡爪东和那三个爸爸都是好朋友。鸡爸爸的爸爸常想到以前鸡爪东一踢球，球没踢到，自己却从这个头滚到那个地方去。这个话说完，四个好朋友都笑了。鸡强强的爸爸也记得，哎呀，鸡米花，你爸别说游泳了，光看到游泳池他就晕船，你爸爸真的是，哎。四个好朋友又笑了。鸡壮壮的爸爸摇摇头，
1: 哎，跟你说，有一回我们想搭飞机出去玩，可偏偏你爸爸不敢坐飞机呀、啊！
0: 鸡米花和爸爸陪着大家笑，眼角都快笑出泪来了。出了餐厅，鸡米花的头低低的，爸爸的头也低低的。鸡米花踢了路边的一个可乐罐一脚，爸爸却只是默默地走。回到家，鸡爪东拉出了小小的缝纫机，开始缝小鸡娃娃。鸡米花的家在卖小鸡娃娃，小鸡娃娃摆了满家里橱窗，就因为太可爱，记者鸡经过的这里尖叫一声停下来，招招手让摄影记者拍拍小鸡娃娃。镜头下每只小鸡娃娃都好逗趣，大大的眼睛，亮亮的鸡冠，甚至还会眨眼睛呢。啊、哦，不好意思，会眨眼睛的是鸡米花，它也被拍进镜头里咯。记者鸡把麦克风摆到它的面前，
1: 小朋友，这些娃娃都是你们家做的吗？
0: 鸡米花点点头，它很紧张，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讲过话嘛。记者鸡问，
1: 这些娃娃都和你长得好像，请问这些娃娃做的是你吗？
0: 鸡米花又点点头，他终于开口讲了一个字，
2: 我。
0: 想想好像讲错了，急忙再多讲一个字，
2: 是。
1: 你一定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请妈妈出来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说句话好吗？
2: 那个 我家的小鸡娃娃是我爸爸做的。
0: 鸡米花这段话成了鸡窝村里大鸡小鸡最爱学的话。这礼拜天一群孩子在外头玩，鸡米花，我们爸爸说要跟你们打棒球。
2: 我爸爸没空，
0: 鸡爸爸叫着，
2: 你爸爸打不到球没关系，我们至少还可以有捡球机，就等你们一起来哦。
0: 说来说去是要鸡米花他们去捡球嘛。鸡壮壮也在外头说，
3: 来啦，少了你们家就没有笑话可以笑了啦。
0: 鸡米花的爸爸用力踩裁缝机，他正在做大娃娃，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外面的笑声。鸡窝村运动会那天，全村的鸡都来参加，小鸡比赛跑，母鸡比做巢，公鸡呢要爬村口那座山。赛跑时，鸡米花跑了第三名，这成绩很不容易，因为它比鸡强强还鸡爸爸要快哦。鸡爪东开心地说：“
1: 孩子，你好棒！”
0: 鸡米花正要说话的时候，跑第四名的鸡强强哼了一声：“
3: 哼，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下我爸爸爬山才厉害呢。”
0: 鸡米花一听，头又低下去了。
3: 哔！
0: 比赛开始，鸡爸爸的爸爸跑很快，一下子就跑到登山口，但是爬山他就不行了，爬没几步就被鸡强强的爸爸给追过去。鸡强强的爸爸虽然快，但是鸡壮壮的爸爸更快了，他爬陡坡的峭壁，可是一下子就到山顶了。胜负很快就要分出来，到山顶的公鸡一只只的往回跑。鸡米花的爸爸呢？播报机用大声的嗓门说：“
1: 鸡爪洞才刚爬到半山腰，快破鸡窝村最慢的进度啦！”
0: 鸡米花的爸爸没有放弃，他慢慢的爬到了山顶。鸡米花看到爸爸在山顶手足舞蹈，转身往下跑。啊，不是，是连滚带爬的冲下山。播报机喊着：“
1: 鸡爪洞现在才要开始冲刺嘛，来不及啦！”他根本……鸡爪洞过了一只鸡，又一只鸡。
0: 鸡米花朝着山上喊：“
3: 爸爸加油！”
0: 鸡爪洞一鸡当先，领先鸡群冲下山，他经过的每一只鸡都跟着狂奔跑了起来。
3: 黄鼠狼来啦，黄鼠狼来啦！
0: 大鸡、小鸡、母鸡、公鸡都开始跑，运动会变成了逃命比赛。跑最快的没奖品，跑最慢的可要变成黄鼠狼的点心啦。鸡米花也在跑，目标是晋级避难窝。剩下十步、八步、五步，鸡米花回头想看看爸爸回来了吗？就在那一眼，他被其他的鸡推倒在旁边，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等他爬起来时，晋级避难窝的大门已经被关闭起来啦。一道巨大的黑影笼罩在鸡米花的头顶，那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黄鼠狼。没有一只鸡能够救他，不管是鸡爸爸的爸爸，还是鸡强强的爸爸，还是鸡壮壮的爸爸。
1: 鸡米花快跑！
0: 突然，一只鸡影超越了他，用力撞了黄鼠狼一下。
3: 是爸爸！
0: 鸡米花还来不及跑，那只黄鼠狼已经抓住了他的爸爸。接下来画面太血腥了，鸡米花连看都不想看，他紧紧地闭上眼。
1: 是你？
0: 发生了什么事？鸡米花睁开眼睛，黄鼠狼正拉着他爸爸。
4: 你做的小鸡娃娃是不是呢？
0: 黄鼠狼先生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盘被撞烂的蛋糕。
4: 我家小孩都想跟小鸡娃娃，我想问你，如果我拿蛋糕跟你换，你肯不肯给我小鸡娃娃呀？
0: 紧急避难窝里的鸡也跑出来了。原来这世界上有只会做小鸡娃娃的公鸡爸爸，自然也有只会做栗子蛋糕的黄鼠狼咯。故事说完了，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刺激，有点紧张，但是这个结尾完全意想不到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谁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他应该就要怎么样呢？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每个人很不一样，所以这世界 才这么的多彩多姿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们今天邀请有钱，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们继续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欢迎有钱。
1: 大家好，我是有钱。
0: 我们今天到了第几个目标呢？
1: 第六个。
0: 哦，要减一哦。是不是已经有点头脑晕了？
1: 我到底在哪里？
0: 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永续发展目标总共有17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介绍，这个是地球的17个愿望哦。我们今天到了第五个愿望是跟性别有关，也就是性别平等。哎，你觉得到现在这么先进的时代还要讲性别平等啊？
1: 需要啊。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老一辈的，他们可能觉得女生会特别有刻板印象。
0: 哦，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其实在永续发展目标当中哦，讲到性别平等的确有很多是谈到跟女性有关的一些权益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稍微讨论了一下哦，在他这个目标里面，其实他有一些指标哦，是可以帮助大家说，哎，如果你想要达到性别平等，你可能可以朝以下几个目标去做。有些你对于这下面几个目标，你有几个是比较有感觉的，对不对？
1: 嗯
0: 嗯，譬如什么呢？
1: 终结所有对女性的歧视。
0: 哈，这个到现在还要说？
1: 嗯，
0: 哎，你觉得在台湾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吗？
1: 虽然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
0: 譬如什么呢？
1: 就是呢，有些男生就比较变态，然后就会想去摸女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这已经是犯法了，这个不 OK 哦，不能够随便乱碰别人。你刚刚讲到这个终结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好像大家对于女生都要这样瘦瘦的，有这个想法哦。
1: 对，
0: 如果你稍微有点肉，人家说，哎呦，你好胖哦，觉得你对于这个有一点想法，就是说。女性的歧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广哦。女性的歧视还有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以前因为我有点肉肉的，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胖胖的小女生，在国小的时候，大家对于胖胖的小女生的想法就是，哎呀，她就是不爱运动，所以很胖。好啦，体育课来咯，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练习跑步，因为要选大队接力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开始跑咯，结果我就跑还超过别人，然后跑很快很快。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的同学竟然说，这个女生这么胖还跑这么快。我小学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一件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啊？
1: 这
0: 个真的很伤人哦。
1: 哇，
0: 我后来呢，每一次在小学的时候，从5年级开始大队接力，我一定是跑第二棒或是
1: 最后一棒，
0: 就是女生的最后一棒。
1: 嗯，
0: 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我那个时候跑蛮快的哦。
1: 对呀、啊。
0: 可是大家对于我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1: 胖胖的。
0: 你是女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胖胖的，所以你应该是跑不快啦。结果我竟然超过别人，他们说啊，这个胖胖的女生怎么跑那么快？老实说，你真的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因为他也是赞美你说跑很快啊。终结所有女性歧视，我觉得有点难、欸、
1: 嗯、
0: 哦，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哦、
1: 对啊。
0: 那还有一个你也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什么？
1: 结束对女性的一切暴力和剥削。
0: 这个有点深奥了、哦、你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有感觉、嗯、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就是有一些男生，然后他们就会什么用暴力的
0: 对待女生。
1: 嗯，
0: 也是有比较高的女生、但是如果身体的形状来说的话，感觉男生都还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你对于这个你也会觉得你比较有感觉、值得我们大家讨论的、那当然刚刚有先分享到两个他比较在意的、那像我呢，因为我是一位妈妈，我看到这个我就非常的有感觉、他讲到就是重视无偿家庭照顾劳动以及提倡家务分工。你在念什么我听不懂，我帮大家翻成白话文，就是家事到底是不是要分工，这件事情要特别拿出来讲，跟性别平等有关哦。我就想来问问有钱、你们家谁在做家事？
1: 妈妈
0: 你们家谁在照顾小朋友？
1: 妈妈。
0: 妈妈好辛苦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其实说句实在话，妈妈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妈妈也是爱孩子跟家里。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正常来说，妈妈应该也是做得蛮开心的。
1: 对。
0: 你在家里你会做家事吗？
1: 有时候会啊，
0: 有的时候还是会。你会觉得家事都要是爸爸妈妈做吗？
1: 不会，因为你自己也有，你自己也有使用
0: 哦。你就说你也有使用到家庭的家里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他这里面也讲到分摊家务，
1: 嗯，
0: 其实不是只有谁应该要去做，而是大家其实都要一起去努力分摊，因为这个是家里所有的人，就像有天讲的，我们都有一起用到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如果要到2030年要完全的实践，大家都没有偏见，你觉得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耶。他其实里面还有讲到政策，就是说政府可以帮助两性平等的一些政策。我就想到一件事啊，那妈妈就是要怀孕，怀孕生小孩就是要去医院啊，所以他一定要暂时跟公司请假。
1: 哎呦，
0: 那万一公司如果说不行，那怎么办呢？或者说哈，你要请假，你干脆不要来上班，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怜？
1: 对啊，
0: 我生一个小孩，我就没有工作，就会哭出来。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政府的确有很多的政策是帮助想要生小 baby 的妈妈，她暂时可以先去生小 baby 跟陪伴小 baby、嗯、但是等到她小 baby 渐渐的长大，她还是可以回到公司里面去工作、嗯、也就是保障他们的权益、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聊了这一些，你也听了我的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你可以从你的生活当中怎么做起来达到性别平等呢？
1: 就是不要对别人有刻板印象。
0: 怎么做？实际举个例子。
1: 就是比如说，不是有人都会觉得好像女生只能玩扮家家酒。
0: 所以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你就要去跟别人说，不一定只有女生可以玩扮家家酒，因为呢，如果女生呢，她自己的喜好不一定是扮家家酒、嗯、啊，这样子不是对女生很不公平？
0: 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的就是
1: 小汽车，
0: 所以你的英雄行动就是勇敢的表达出来嘛、嗯、当如果你听到有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表达出来、嗯、这是你的英雄行动，
1: 嗯，
0: 去达到性别平等这件事、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听到小来宾的分享，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心里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性别平等还真是不容易呢。不过讲到这个，其实凯西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论他的性别如何，又或者是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尊重，那真的在平等这件事情上面会更容易做到哦。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关键字，让我们更了解一些观念，以至于可以更容易达到性别平等。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五个目标，性别平等。你曾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听见有人建议你不要做的什么选择？你曾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听见有人建议你不要做什么选择，或是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管是男生女生，在工作和梦想的选择其实是没有不一样的。

0: 我就来和大家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大家清楚。你有听过性别刻板印象这个说法吗？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打开玩具箱，里面有一张贴纸写着，男生只准玩蓝色机器人，绝对不能碰娃娃。另一张贴纸写着，女生只准玩家家酒，绝对不能玩小汽车和恐龙。这样玩玩具是不是一点都不好玩了？性别刻板印象就像这些大脑里的隐形标签，当我们还没认识一个人，就因为他是男生或女生，去规定他应该喜欢什么，或是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刻板印象。让我举更实际的例子让你们了解。有人会说男生不能哭，哭就是胆小鬼。其实男生也会难过，也会有需要抱抱的时候呀。又或是你曾听过女生就是力气小，数学不好，女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和打扮，但事实上有很多女生是厉害的田径选手、举重选手和科学家呢。所以性别刻板印象就是用男生或女生这两个框框，把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给关起来了。那什么是职业平等呢？职业平等就是只要你喜欢，而且经过努力学习，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做的工作。社会上每一种工作都一样重要，不应该因为性别而拿不到薪水，或者被别人拒绝和嘲笑。我来举例让你们更清楚。你一定遇过细心的男生护理师，或是很会和小朋友玩的男生幼儿园老师。男生也可以心思很细腻，很会照顾小朋友，他们是温柔的超级英雄，或是帅气的女太空人和玻璃式大人。女生也可以很勇敢，开着火箭飞向宇宙，或者穿上警服保护大家。职业平等就是工作只看见你的热情和实力，不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听到有钱特派员的分享，相信小朋友会更有概念。我们真的要在跟人之间相处当中学习更多的尊重，在这个尊重的过程里面也更容易能够达到公平哦。我相信平等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尊重的过程里面可以慢慢的学习并且表现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实际在生活上面执行你的英雄任务哦。想一想你可以怎么做来达到性别平等，在你的学校，在你住的地方，或是在你会出现有许多人一起相处的时刻，相信你这一位小英雄也能够带给许多的人有被尊重以及被重视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说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

0: 心灵的深呼吸。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六月二号星期二上午九点到六月三号星期三下午五点，因佳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台湾读写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新希博士。我们要谈一个议题，当阅读遇见 AI， 而且是实作品。我要赶快先把我的朋友介绍进来。新希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一声
3: 嗨，大家好，荣香老师好。
2: 哇，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机会在生活加一笔，你可以在嘉音电台的官网或者是 Podcast 都可以搜寻陈新希老师。陈新希博士，我觉得这一次在谈的这个议题，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所聊的当阅读遇见了 AI。 上礼拜我们推聊的是有些很棒的一些观念篇，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不小心落掉了？嘉音电台很贴心的，你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搜寻生活加一笔，然后特别把它列出来。当阅读遇见了 AI， 我们提了很多重要的观念，尤其是在面对亲子阅读的时候，新希老师特别提醒了几个重要的点。我就刻意不跟你说，你自己去听一下。因为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聊今天的议题。当阅读也是一样，遇见了 AI， 可是有很棒的实作篇。新希老师，你自己在琢磨于阅读已经非常久了，你从当初的师大整个的研究所一路上走下来，你后来你自己的抉择没有继续留在学术圈，但是你带着你的研究开始进到了实务面，然后特别放在家庭和学校这两端，特别学校里面琢磨很深，所以你把阅读不只是阅读平面阅读而已，你开始善用很多有关科技的阅读方式，也成立了很棒的阅读平台。来我们赶快来聊一下。一定要找时间好好的来详聊，不是随便，是详聊一下。因为我对那个平台太好奇了，介绍一下吧。
3: 谢谢，
2: 先聊一下初衷好了。
3: 谢谢大帅哥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平台得报，它的得是得到的得，但是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日日有所得，得到知识之后要培养品德。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寓意还蛮好的，但是它创立者并不是我。有这个概念的人呢，其实是永伟大哥，张永伟总经理。他之前是在国语日报社，那后来呢是千亿的方子龙董事长，一直说服他出来创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初衷呢，就是想要让老师们能够自由的去运用有品质的文章。自由的运用，所以表示呢，老师们都不用担心版权这件事情。
2: 这对于老师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气。
3: 对，因为我们在推动阅读，挑战性最大的就是文本的授权。假设呢，我们今天在一个研习的场合，要与大家分享一本绘本，那研习的人只要超过20个以上，我们难免就必须去运用简报嘛。那 它就必须要出版社的授权，不然呢我们是不能随意播放里面的内容给大家看。可是您想想看，无论我今天学校在班上想要跟孩子共读一本书，因为未必有经费可以买一人一本嘛，除非我去借爱的书库。爱的书库这个基金会也很棒，因为他们去募款来买书借给学校，所以呢一箱一箱的书同一本可能都有三四十本。除非我去跟爱的书库借书，不然呢说实在话，我今天要在班上去带孩子共读，那个挑战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当初永伟哥他想要的这个平台，就是说我们平台上有非常多优质的文章，那老师想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这是他的初衷。哎，但是啊永伟哥临时去天上当小天使了，所以呢他在走之前呢他就跟董事长说请他来找我。所以那时候我们虽然在永伟哥生前我们都会聊一聊永伟哥他总是很客气，他很谦虚，他就问我说老师如果有这个平台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每说的他都会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两个 LINE 的那个记事本就有很多对谈的一些的 idea。 可是说实在话我也不太知道永伟哥他真正最后想要出来的架构是什么，所以后来呢就很临时的接下这个平台。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我把日报改成周报。因为啊本来是日日有所得嘛，但是我
2: 一步一步来，
3: 对，但是没有我日后还是会周报。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对编辑团队挑战性很大，其实对读者来说那个负荷也不小，所以呢我就擅自把它改成了周报。那第二个呢我还是秉持着当初跟永伟哥谈的想法，要有优质的文本，但是我加入了更多任务可让读者跟这个平台互动，还有呢我加入了 AI。 例如说如果我今天给小孩一个任务，读完这篇文章请问一个好问题，因为自我提问策略是在阅读里面最重要但是挑战性最高的一个策略。那所以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让孩子说你读完这篇文章啊问一个问题来考考别人，那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小孩把答案回传平台之后， AI 会跳出来给他回馈，哦，你这个问题很棒哦，可以得到三分，哪边很棒啊？如果可以怎么样会更好哦。所以呢 AI 它是当做一个陪伴小孩的一个小助手，但是我们也不会只有 AI， 因为 AI 的下一层就会是专家的把关。所以呢简单的来说，我希望这个平台是让老师们，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以老师为主，家长虽然也可以免费的使用哦，所有的文章您都可以不用订阅，你都可以免费的使用，但是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功能它就是以老师为设计的，我们就是想要让老师感受到这个平台可以带给他六个字，就是要什么有什么。那我们这个平台想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透过一关一关有趣的学习当中，你还可以得到金币，你会有成就感，因为有人陪伴你，你还可以去带动大家一起前进，你会有影响力。这个是现在整个得报的定位。
2: 是，我会静静的在听哈，欣欣老师他在叙述他们现在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投注的一个学习的平台。我想在国内相关学习平台这些年来应该都雨后春笋一样，
3: 对，
2: 慢慢的跑出来，当然有一大半它也有它的生存的机制，所以它需要付费，需要等等各种的选项，有的需要付费有的不需要付费。但你口中提到的永伟哥，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常常都会在他的 FB 里面，他读书读好快啊，
3: 对对，
2: 很快，然后就把他所读到的一些重点剪摘下来跟别人分享。
3: 对，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分享很乐于分享，
3: 对，
2: 然后也会很静静聆听别人想法的，对， 对，我觉得帮助很大。那个时候听到这消息，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哈、嗯，然后也是很多的遗憾，但终究谢谢星星老师啊，能够把一个棒子这样接下来。有时候大家说、嗯、为什么找我？我怎么可能？我已经够忙了，你不觉得我很忙吗？还是因为我不会拒绝的？没有哎、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也不得不提星星老师他身边的苦力团队们、嗯、他们一定会来听这一集的你们真是苦力可是你们的所有的苦吼我觉得流出一种蛮甜的味道、嗯、因为是让用的人得到很甜的一个味道、嗯、我觉得每次看到你们在花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时间来回开会、嗯、然后每个人都还是能够面带微笑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呢然后常常提的是我又被挖坑了而且铲子还是自己带的自己埋下去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时候我就要偷偷透露一个因为他们都叫星星老师叫做大魔头他也自己承认好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魔、哦、那个魔是一个重点是我们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嗯，我宁愿有个很高度的抗压性、嗯、所以德报我们在看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也是很有福气有机会能够多认识里面的一些伙伴们、嗯、然后也看到这个报纸电子报的部分、嗯、然后电子学习的平台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型、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讲了一句话、哦、要什么有什么哦天哪这句话说出口了所以所有老师们发挥到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老师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你们自己规划清楚的脉络以至于能够善用数位平台去满足这种需求那、嗯、你也必须要去了解教学现场
3: 对，
2: 所以你们整个的团队里面有非常非常特别是第一线的老师
3: 对，
2: 所以你们这种开始自己试用然后一路走过来的嘛你们有好多老师都是资讯背景的
3: 我的苦力团队非常的优秀对然后先声明一下因为很多人好奇我怎么去找到他们的、嗯、不是他们自己跳进来的
2: 还结伴跳
3: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主导性高的人、嗯、所以呢所有的规划会是以我为主那我觉得我的好处是我的伙伴会跟我分享他们在教学上遇到的难点或是他们的困扰是什么那我就会去思考如果是我可以怎么做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学校会请我入校去辅导入校辅导啊例如说去待个一天那有时候会坐在教室里面看看教学的现况我都会问我自己如果我是这个班的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毕竟只有一个人然后那么多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经验让我去思考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给老师是比较棒的对例如啊我们上次不是谈到那个亲子共读吗那我就告诉老师说我也告诉家长我们不推亲子共读我们要推子亲共读对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小书袋就是一个请老师买一个漂漂亮亮的袋子然后那个要透明的袋子那里面可以装一本绘本、哦、那袋子的外面呢会有一张贴纸贴纸上面会有一个代言人对一个可爱的代言人的角色然后上面的任务就会是嗨我是一本可爱的故事书哦请翻开我一页读一段吧类似这样所以呢小孩就可以把书袋带回家去然后呢我告诉家长的是要忍耐千万不要主动问小孩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培养小孩自主学习的习惯所以大人要忍耐你就看小孩呢多久会告诉我们说那个书带回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把我希望呢养成孩子的能力跟阅读的这件事就是用一个可爱的小书带设计出来那这些的资源那个可爱的 logo 啊当然是我请专家画的 这个是请那个郑元清老师，他有得过意大利波罗纳插画奖，得过两次哦，是现在住在我们台南哦。那我就请他呢设计了一个可可爱爱的代言人，所以你看哦，这些代言人跟这些小书袋的任务，我就会放在得报的网站上面，让大家自由下载。
2: 所以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哦，你会先试用在低年级、中年级还是高年级，还是可以一起？
3: 其实可以一起，但是，因为元清老师跟他的太太小生老师两位老师都是绘本画家嘛，然后这是张志全校长引荐我认识他们的。那后来呢，我请阿元老师帮我设计了五个 logo。然后有些 logo 里面它可能有英文加注音，然后有些就只有英文加中文。那还有我的小书袋的任务就会开始有两个年龄层，一个是比较适合低幼，一个是比较适合中高国，因为它还是得要有一些分龄的设计。很难，概念是可以适用，但是在设计上面它还是得要分龄。对，
2: 所以他们就带着一个小书袋，可能会在先在亲师沟通里面让家长们知道孩子们会带书回去，但是请你忍住。
3: 对， 对，那我可以分享这一段哦。就是所以呢张志全校长是台南市北市国小的校长，
2: 是。
3: 对，那北市啊，台北的北，市就是那个市立的
2: 市，
3: 对，北市国小，那他的英文就叫做 BEST。我觉得很棒哎，哈，对。然后他们呢，幼儿园主任就请我去谈了，要去做一场讲座。我就跟主任说，我们把那一场讲座呢定位成是小书袋的发表会。所以呢，我那天等于是串场的主持人而已。一开始我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是我们得报的文章有朗读的功能，你可以静静的聆听，但是你也可以投稿你的好声音给我们哦。如果被入选的话呢，你的大名就会在平台上面，还会有奖状跟小礼物。
2: 所以还可以自己报名哦，自己录跟，哇，太好。就我等一下，我要刻意打断。
3: 但是很抱歉，
2: 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你就会等一下会听到更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会听到什么呢？心怡老师要开始在那个现场，他如何去操作？我觉得他最棒的是，他有很多很巧妙的小道技法。这个技法习得了之后呢，你回去刚好可以用在你们家孩子身上。带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主题，当阅读遇见了 AI， 而且是特别实作面哦。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长期在关注整个阅读的不同的议题，从各种层面，尤其是他们现在开始从当初的推动平面阅读，然后一路上到现在也找到了我觉得是全力支持他而且信任的那些伙伴们共同去完成了一个学习的平台，那个平台叫做得报，和得到的得，得报啊，得报。那刚刚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你提到了一个东西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从一个小书袋能够变成一个像类似发表会，
2: 对，
1: 而且真正重点是使用的人他们会分享一下他们自己操作的部分，
2: 对，
1: 聊一聊这个部分吧。
2: 好，谢谢大帅哥。我补一下背景，就是张志全校长啊，是在我们阅读界也非常有影响力，然后很认真投入的校长。那他的学校现在是台南市麻豆区北市国小，然后有附设幼儿园。他北市国小呢，志全校长在台南还有带了一个台南的跨校社群，就是有小花老师跟志全校长一起带领的，所以呢国小部就是小花老师会去学校跟老师们共备。那从应该是去年开始吧，校长就问我说，幼儿园老师也很想有一些学习的机会，问我能不能去跟幼儿园老师聊一聊。那只要是校长开口的事情，我就是一定会答应。所以去了之后就发现幼儿园老师其实都非常的认真，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太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让效益更好，尤其是亲子共读这件事情。所以在几次的共备当中呢，我就跟他们对谈，然后讨论出一个我的理念，加上他们觉得可行的方式。那这个场亲子的座谈呢，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发表会。我之前做了多少的准备呢？第一呢，我让志全校长跟带幼儿园小朋友投稿好声音给我们得报，因为志全校长他的学校就是有得报的授权，对，所以呢，校长大家可以上去搜寻，就搜寻的是动物眼睛大 PK， 就会找到那篇文章了，很可爱。
1: 是校长写的吗？
2: 不是，
1: 哦，他用那篇文章，
2: 对，
1: 用那篇，然后用配音，
2: 对，就是他跟三个小孩，对，然后呢？当然那篇文章就是我会刻意挑给校长，因为校长很忙嘛。然后那篇文章他就是重复的在描述动物们怎么去讲自己的眼睛，所以有些的对话就让幼儿园小朋友念，就是很可爱啊。
1: 可以想象那个可爱的声音。
2: 对，那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特点。我们常常想要让孩子去投稿看见学习的成果，但是大部分会投稿的是文章或者是图画，很少投稿声音吧。
1: 对呀，
2: 对，而且我会希望这个平台并不是只是让高能力的人来参与，而是老师尽量能够带着所有的孩子一起来参与，这才是我平台想要的理念。好，那志全校长是不是就录完了那一段声音了？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准备了小书袋，幼儿园老师就开始去找什么样的袋子适合，因为有些绘本很大本啊，哦，然后呢我们也着手了准备了刚才所说的小书袋的前面的任务啦，然后阿元老师、小生老师他们的 logo 啦，接下来我们还设计了一张邀请函，有点像是节目啦，让家长知道说那一天来的 小树袋的发表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会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小节目、
1: 你在做画那个 logo 啊、还有整个的邀请是在之前就已经设计好
2: 的，都先做准备，
1: 等于意思是说是为了这一次的发表会才邀请他们设计，还是你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2: 我觉得我的伙伴啊，橘子说、他说我是一个老天会给我灵感的人其实谢谢，就是身边的人就会告诉我他的需求，然后那天我去幼儿园跟老师对谈的时候、校长就带着阿元老师跟小生老师来跟我认识，那我就灵机一动啊，就是我需要一个可可爱爱的 logo 啊、那我就直接请两位老师帮我画，
1: 所以这些都是从那一个最初的起心动念开始开展起来的。
2: 对，哇，是，就这样子，就是说也许原来我只有子亲共读的概念跟几个原则的做法、但是要怎么让他完完全全的实践，第一刚好有这个场域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努力的，第二个又有那么多的人脉，那我觉得要让也许我可以用很多事情，也许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我比较想要共好，
1: 是，
2: 就是把大家不同的专长聚集在一起、所以是不是就谈完了，然后就开始做准备了。所以当天来啊，我们是这么做的，一家长先入座嘛，好，家长入座，然后呢开场完了之后，我就请他们闭上眼睛，然后听听那一篇的朗读，看能不能听出是自己家小孩的声音还是谁的声音，很可爱哦有个家长听不出是他自己儿子的声音
1: 还要跑出来乱认小孩那是我不是你们家的啦
2: 但是大家听了之后都好开心哦、
1: 是，
2: 那其实我在告诉家长什么，就是第一谢谢我们北市的团队、因为我们的团队很认真，有这么丰富的资源，我们也会让每个小孩在完成幼儿园学习这个阶段会有一个声音投稿在上面哦，你可以是小孩跟家长一起朗读，也可以是小孩自己的合作，他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其实是在告诉家长的是我们多么幸福在这边会带孩子走向这个目标，可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相互合作，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就带入我们怎么相互合作，就会介绍小书袋，那幼儿园老师呢就帮我演练了一小段，他会怎么让孩子去拿小书袋，然后回到家就是回到爸爸妈妈的座位旁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我们就演练了一小段，然后最后我就说那各位亲爱的家长这个过程还有一个阿嬷，就是因为我小书袋上面是有国字跟注音嘛，那我就问有没有哪些家长可以帮我念念你拿到的小书袋的任务，那有一个阿嬷她就念了，我就说给阿嬷鼓鼓掌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家长说那我们家长就是要做三件事就好了，一忍耐，二追问，三鼓鼓掌。忍耐就是小孩带东西回来不要主动问他今天有什么作业，那您就帮我观察小孩是过了两天三天都没有提吗，回报给老师。对，那追问的意思是当小孩呢拿起了那个小书袋里面的书在阅读，就多问个几句，哎，那那个是什么，哎，那长颈鹿在哪里啊，哎，每一页真的有小鸟小猫吗，追问一下小孩的注意力就会停留在书上面多几秒，结束之后鼓鼓掌，为小孩鼓鼓掌也为自己鼓鼓掌，你也要小孩来谢谢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陪你做这件事情，就做这三件事就好了
1: 你看听起来都是不要把它想得太高深又复杂啊！我哪有空啊，我不可能带这么多事情的，我很忙嘞。好啦，或者是我们就去搞得过于复杂，我觉得欣欣老师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学校会有学校爱孩子的好方法，当然也会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我们一起来增进学习的可能性，但家长要使得上力而且使对力， 否则就是像你说的那个第一个就是最难做的忍耐，忍耐我就是怎么可能，我期待好久了怎么就哎，奇怪，想这个明示加暗示，那个书是不是该拿出来了一拿出来哎，有没有看到我希望你看到的东西，其实不是哎、欸，我觉得那个阅读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孩子想到，但是孩子毕竟那个年纪小，他的注意力没办法那么集中，可能讲一讲就跑走了。
2: 对，
1: 如何让他的好奇心和专注力停留在书本身再久一点点，
2: 对，
1: 家长就要使到一些好方法了哈。
2: 对，
1: 我觉得好方法欣欣老师和他团队非常的多，他们有出一些书哈，那些书也特别是去提到了一些听说读写是很有策略有方法，都可以继续来看哈。欣老师我也发觉到哈，你提到这个德报，它里面有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2: 对，
1: 除了我们录音，录音是每个人都可以上传吗？还是要有一些前提？
2: 德报呢，它会分两种，一个是，但如果是一般的读者都可以登录，用你自己的 Gmail 登录，然后你再去绑你的 Line 啦，或者是你的脸书。那登录之后呢，有几个好处：一，你看到的文章可以收藏。第二呢，每一篇文章呢会问说你喜欢吗，普通还是非常喜爱，就给我们一点点文章的回馈。第三呢，我们有 AI 客服，你想要什么样的资源你可以问。所以呢，各位听众，就是就算你没有订阅，你就是登录，名字后面会有一个读者的身份，就可以几乎享有所有的资源了。但是呢，如果你得到授权，授权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得到授权的话，要么就是有订阅得报，但是很抱歉，他没有卖给个人，他只有呢两种价格，一个是学校端，一个是县市端。目前呢，已经新竹县有买了德报给他全县的国中小老师使用，对，然后其他县市也慢慢的在接洽当中，所以他只有学校购买，就会全部的老师小孩都可以拥有这个权限。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加入我们当实验校，所以像很多的功能，因为它必须追踪，它必须要有 AI 的回馈，它就只有在授权才能够享有。
1: 所以这些功能其实我们一般的家长就够用了哈，我们一般的我们自己的方式成为会员登录之后就够用了，其实是没有费用的哈，无偿的吧，对不对？然后但是刚刚提到的前提还是从学校端或县市的，一方面也是希望不要让你自己花到那个个别的费用啦。
2: 对。
1: 再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欣欣老师他所带的团队，他们是长期希望去追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看可以再怎么样做一个修正。因为教育的前提总是希望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目标，到一个阶段之后回来要进行修正，那也是一个很清楚负责任的态度，不希望是个人的点的部分能够回到整个面的部分。
2: 那我可以送给听众朋友一个礼物啊。
1: 啊，真的吗？你看我用尽方法，我都不能用尽方法，我没有特别怎么样，但是欣欣老师就非常非常窝心的抛出来。
2: 我们超爱送礼物的，就是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学校建议来找我们联络，然后联系的表单上面呢就写上荣香教授跟欣喜的名字，我来处理。
1: 哇，这一集可能会突然点播点阅率非常的高。
2: 您就打
1: 感谢
2: 打德报，然后呢平台最下方有一个与我们联络，然后他就会填一些表单。因为就像刚才荣香教授说的，一个说实在话子荣啊，他叫我不用担心钱，然后我也不在乎他有没有赚钱，因为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在赚钱的。但是我在乎的是，我们努力设计出来的平台能不能让更多人看见去使用，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当老师一个很棒的小助手。
1: 是，
2: 对，
1: 我想这样子有一个不只是助手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然后也算是一个我想一个可以去活用的一个图书馆。 而且后面是有一个坚强的团队，
2: 对，
1: 一直期待能够提供更好的部分。
2: 对，
1: 听到了哈，那个资料要去回传的时候在德报下面要注明一下欣希和荣香
2: 对
1: 与我们联系，哇，太棒了，得到相关的资料。其实我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要继续的请教，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当然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不同的实例，在节目的第三段我想特别再继续请教一下，尤其是当 AI 已经开始慢慢的活用到数位整个环境的各种的数位学习去之后，就德报来说，或者是就欣希老师他自己一路上琢磨于阅读和数位科技这两个部分，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实务上的一些建议，不管是学校端或者是家庭端，我们可以如何善用 AI 能够增进我们各种学习或阅读的一些能力。待会回来。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我的好朋友，台湾读写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真的在每年都会无论如何都请他一定要播控来节目当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推动阅读，不管是在家校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尤其这些年来这一两年他自己在数位科技整个在建立了一个学习的平台，这个新的平台，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大概那个时候提到了梦想，下一次见面就完成了然后再聊下一个他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在打高空各自聊图像然后哎加油，我们互相加油，然后永远停在原地。他的特色就是他会努力的去执行，然后把一些身边的好朋友慢慢都黏着在一起。我觉得用黏着两个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大家认识之后就觉得哦，我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学习带来的某一种的动力，一种热情能够绕在一起，就好像你今天所介绍的德报是一样的。
2: 是
1: 谈到了整个德报所建立出来一个数位相关的阅读，我想来在我们节目的第三段，也是节目的尾声的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新希老师你自己回头去看有关使用了特别是 AI 开始面对数位，尤其是数位媒介的阅读，然后从平面阅读跨到数位阅读，AI 都跟着放进来了。你尤其在德报里面，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怎么用，还有期待达到的效应，乃至于如果有家长想要用的时候，他也许他可以怎么样来做琢磨呢？
2: 第一个是我会先跟老师说，我这个平台不是为了取代老师，因为在我的心中专业就在老师的身上。这个平台呢的用意是想要帮老师做一点小小的把关，例如说我想要带孩子做深入的讨论，可是前提是小孩要先看完书啊，或是看完文章，要不然怎么进行讨论呢？所以呢这个平台可以帮老师做一点小小的把关。那这时候呢 AI 产生的功能是给小孩的作品会有一些的回应，
1: 是。
2: 对，那这个 AI 是背后是我下的指令，所以例如说我们请小孩看完一篇文章要做笔记，用图像加符号加关键词来做笔记，那你回传了之后呢，我的 AI 就会给你一些具体的回馈，但是不要太完全的相信他而且因为我是希望给孩子一点点小小的回馈让他继续往下，所以呢那个回馈不会标准太高，他等于是给孩子一点点信心再往前走，所以比较精致的引导他还是要回到老师的身上。对，那这个是在平台当中呢 AI 它的对我来说它的定位就是陪伴。那第二个是我们德报，不是我们德报是一个大平台，里面包含了 N 个平台。
1: N 个平台、
2: N 个平台
1: 哦，所以你们的首页进去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应该讲说很多不能叫房间，可能是很多的，它叫教务处吗？教务处吗？有各种处啊，还是进到了一个乐园一样？哇，这个是美食区，这个是游乐区，这个是什么区？什么区？学习区、图书馆，各种东西都在里面。
2: 对，因为

0: 真的是一个 N 个平台。简单来说，如果要把它想成是
1: 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
2: 一所学校，大门进去之后有好多不同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是图书馆，
0: 可能是学习区
2: 哦，对，是。
0: 例如说像现在啊，各位听众朋友搜寻到的德报，那个对我来说是期刊岛，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岛屿，对。那期刊岛每一周就一期45篇文章，可是呢，不是只有期刊岛。还有经典岛、卡牌岛，
2: 可以从那个首页连出去，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新的首页搞不好快完成，应该快完成了吧？对对，所以呢，一个首页进来会简单的介绍德报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然后呢，接下来就会问说，你想自己探索吗？还是需要我陪你导览呢？所以它就会有不同的选项。这其实背后都是 AI， 因为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去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嘛。对，那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闯关岛。闯关岛呢，它有一点是，它其实就是游戏，一关一关，但是它是测验加学习。例如说，我想知道，标点符号很重要。
2: 嗯哼。
0: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标点符号在听说读写的运用。
2: 嗯。
0: 所以我在闯关岛上面呢，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标点符号。那读者进来呢，第一关他就会说，请找出不是文字的东西。好，那你就按一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对还是错。如果你连续错3题。就会有一个猫咪老师跳出来教你怎么去认识这些标点符号，学习完之后你再从错的地方再闯关起，所以它其实是测验加学习。那我这个呢，未来会有一个 AI，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呢已经抵挡不了这个趋势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手机包括网页的搜寻都会有AI 的功能自动出现，所以我是打算呢设计一个是让孩子一关一关的认识什么是 AI， 什么情况下用 AI 还是不需要用 AI 的资料跑出来之后呢，找找看哪里有问题，我就是把我认为孩子要有的基本能力设计成一个一个的闯关，让他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去测验加学习。
2: 所以如果是进到所谓的闯关岛的话，那你会有分比如说初级、初阶、中阶，还是说孩子们他对于他所想要选的东西其实是自己选择，然后我去做个别的挑战，还是你希望他们要先挑战完这个之后呢再挑战下一个部分？
0: 我会先排序，例如说，而且我不是用小孩的立场来思考，我就把他想成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他想要学中文，他可能要先学会什么？例如说，他要先知道中国的文字，我们中文就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类似这样。所以呢，我有第一个关卡应该就会是跟文字有关的，然后第二个关卡是语词，然后接下来是句型、标点符号、段落，我会有这样子的排序。但是呢，因为除非读者、使用者他想要我们给他建议，很棒，我日后就会问他说，反正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问说，你需要我们协助吗？需要的话，我就会问他几个问题，帮他选择聚焦，先从哪一个岛开始？对。
2: 反正各地都有服务台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或者 有的时候有一种，他们会说你在要去选择的时候你停留时间过久服务台就跑出来了。因为你可能在那个地方，哎，怎么经过了30秒你都不知道该搞不太清楚了。对，他可能就跳出来然后做了一些调整。
0: 好哦，我们把它设计进去哦。
2: 你看，不是我在做，我就到处给意见。但是你会发现到说，这种互动式的运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几个岛，一个是你说有讲到了文章嘛，我们从文章上的各种的学习。好，我今天来假设一下好了，你刚刚之前也稍微稍稍的提过，现在可以跟我们讲的再详细一些。我今天是家长， 这个孩子呢可能已经在学校跟老师们测验完了，玩过了一圈了，
0: 是，
2: 然后他回来之后呢，老师说我们可以回来继续的使用德报，因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我也想让你知道，
0: 对，
2: 那家长会怎么样来陪孩子用这些东西呢？你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建议，或者是先从哪边开始再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我的建议是请孩子当小老师带着我们用就好了，因为啊，如果有授权的学校，每个老师他就会，他后面的身份会叫做带领者。哎，为什么不是叫老师呢？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地方，例如说现在，因为我们上次跟卫福部下面的弃捐与病人中心自主中心合作嘛，所以呢他也有可能是像他们的学校就叫做小麦熊学校，所以小麦学校里面的老师呢可能是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志工，所以呢我就是把后面不再当做教师，把它当做带领者，那只要呢我有带领者，我的学生就叫做学习者，无论我的学生是长辈还是是小孩，他都叫做学习者，就不叫学生。对，那只要是学生呢，学习者，他回到家里面，他用他的账号登录，他就可以再重现，还可以再继续玩这些游戏。所以我比较建议是说，家长就只要问小孩说，哎，今天学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也带我玩玩看嘛，这样子就好了。
2: 就学生自己用他的学习的身份进去，我就不要回家再重新登录另外一个，因为他会归零，对不对？他没办法累积，
0: 对，
2: 因为不是孩子玩过的东西。
0: 而且我们也没有给，我们不会为家长设账号，对，
2: 是
0: 因为我们的主体就是以老师跟学生为主，
2: 这样子刚好就是我们在面对家庭教育里面来讲，一个是亲子教育，一个是子嗣教育。
0: 对，
2: 像你上一集所提到的，你期待是子亲能够一起共读，
0: 对，
2: 孩子在学校端习得的一些能力，他回来如果他会再分享，再讲一遍，一方面对他也好，再一方面你会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个叫忍住，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第二个还要开始去追问，
0: 对
2: 对，我觉得这种能够持续下去的话，它才是一件重要的事，要不然的话家长就嘴了，你怎么讲？这个你不，这个难，哈，你这个会错，后过了。还说 OK 好，我再也不要跟你说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形式的话。这样听起来其实不单单是学校端呢，如果你列的是一个带领者和学习者，所以一般的社，你看我总是在帮听众再多追问，但是他没有学校端，他是有一些在社区或有一些在其他的民间的单位，他们也很想要去利用德报来推一些学习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呢？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是用一般账号进去，
0: 如果说民间单位也有跟我们合作啊，例如说国少泌尿科学基金会的样子，那个长英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很有趣啊。我们怎么认识他，也是透过那个 FB 跟我联络，希望我能够去上课嘛。那我一开始还想说，泌尿科学跟阅读的关联是什么呢？后来他们是有培育了一群很专业的志工在谈反读，也进到学校去服务，所以呢例如说他就是一个学校，长英那边他就会是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长英嘛，他下面的志工就会是带领者，他们服务的对象就会是学习者，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跟我们一起合作，
2: 反正你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学院的概念，
0: 对，
2: 好，你不管是民间公部门或者是有点像是学校体制外的其他地方，但是有一群人就是想学，
0: 对，
2: 所以你不管是协会基金会或者是社区的单位都可以，里长也可以，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因为他就会有他的学习的群，只要他们能够跟你们合作，
0: 对，
2: 那他们下面人就可以开始来接受这样的一些资源的练习，
0: 对，因为我们强调终身学习啊，
2: 是，
0: 但是说实在话除非您想要有记录啊，例如说我刚才不是说有卡牌岛吗，卡牌岛呢我们这一次就是先推出了小麦熊生命探索之旅，对，这个就是 跟弃捐与病主中心合作的一个成果，那它就是生命教育，可以有52张卡牌，52+2嘛，所以呢，卡牌里面有一些是有互动的功能，例如说，回想有一次你生病，或者是家人生病时，医护人员为我们做的事，那我们可以怎么感谢他呢？所以呢，使用者他就可以回传自己的音档上去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是你也可以决定要不要公开，反正你可以回传音档，只要是有这些的功能，它都必须要有授权。
2: 是，
0: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你只想知道可以怎么带，那就算你没有授权，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公开的。
2: 哦，听到一个好棒的事情。当然我们有我们不同的前提在，如果你只要先试着尝试的话，其实里面资源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来使用的。
0: 对，
2: 后续只是在于有了授权之后，你会有真正你另外还想额外做的事，也一定是在于你自己发现到在这个学习平台里面，你觉得是可以持续跟他们变成可以共学的好朋友。
0: 对，
2: 然后再谈谈后续。不过听众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资源哦，也要特别再一次的感谢欣欣老师，是他已经先说了你可以写上他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他会提供，提供一些对，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好的一些资源可以让我们来享用。欣欣老师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谈到了有关当阅读遇见了 AI 常常会提醒很多事情，会因为 AI 我们就变成懒人包的学习，因为 AI 我们收到好多的资讯，也许我们就碎片化了，我们觉得我们听到了好多好棒的东西，但它缺了一个整体性。就像欣欣老师特别提醒我们的，为什么要回到一个书的阅读，那个书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知道那个整个脉络，孩子能够有机会从平面的书握在手上开始去做一些思考以外，同样的也会善用数位科技，毕竟面对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之后，绝对会让阅读更加的加分。这个加分的前提在于你不要让孩子孤单一个人，因为已经有一群很爱孩子的老师们在学校教他们怎么用数位阅读，延伸回来之后呢，家长也要练习怎么陪孩子继续用平面和数位一起的阅读，能够增进孩子对于各种学习的好奇心，而且是一个持续能力。欣欣老师下一回要再邀请你来多聊聊你所做的事情咯。
0: 好，没问题，
2: 先答应了对不对？好，先答应才放人。好了，听众们，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帅哥，各位听众，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成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晨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力台风逐渐远离，直奔日本而去。台湾附近的风向会逐渐转为偏西到西南风，不过水汽并不多，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南部山区、东半部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量预报看起来仍不大，天气算是稳定。温度方面，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西半部高温则会来到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接下来周二到周四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晒补水的准备。不过预计周五起一直到下周日，受到低压带加上偏强西南季风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各地降雨将明显增加。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已增强为中台，并于今天最靠近台湾。气象预估接下来将转往琉球海面前进，掠过日本，甚至不排除直扑琉球。受到台风影响，今天与明天目前已有多架往返冲绳的航班宣布取消或延后，提醒即日起欲前往日本与冲绳地区旅游的民众应随时留意航班及最新的天气动态。赴日本旅游需注意，涩谷是到东京游玩的必访之地，但也产生常年的乱丢垃圾问题。东京都涩谷区为加强整顿市容，6月1号起正式对乱丢垃圾者寄出罚则。凡在涩谷区内乱丢垃圾，将由巡查指导员当场开罚2000日元。范围涵盖全涩谷区，包括私人土地、便利商店、可外带餐饮店或自动贩卖机旁边未设置垃圾桶，也会处以最高50000日元罚款。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布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还有开闭幕限定的水火共舞，将水舞结合中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活动更加入国际知名 IP 彩虹小马等装置，还有科技互动装置、钢琴喷泉，从亲子娱乐、拍照打卡到松山夜间观光一次串联，打造今夏最吸睛的台北水岸嘉年华。圣安东尼奥马刺昨天在 NBA 季后赛西区决赛第7战一举击败雷霆，如今距离 NBA 总冠军金杯只有4场之遥。从22岁的 Victor Wembanyama、21岁的 Stephen Castle 到20岁新秀 Dylan Harper。三大年轻核心加起来不到70岁，在季后赛掀起青春旋风。不过总冠军战他们将要面对到更有经验的纽约尼克中生代球星们，这群 Z 世代年轻黑山军们能缴出什么样超龄的表现，让大家拭目以待。发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在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击败兵工厂夺下冠军，大批球迷在赛后涌入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狂欢，但现场气氛迅速变质，原本的夺冠庆祝活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力事件。法国内政部长努耶兹证实，各地骚乱造成高达219人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并有一名骑士在逃避封路时不幸丧生。目前警方已经逮捕780人，其中有450人遭到羁押。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今天播出的时间是6月1号呢，这个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呢，可能在台湾陆陆续续都展开哦。那回看2025到今年呢，的确有很多的来自于国内外的偶像啊、艺人啊，这个登台演出哦。所以其实这就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当然呢，追过度会变追星刺骨，
2: 哎，谐音梗哦。
0: 真的，但是不知道蔡医师你有没有特别追过哪一位艺人，或者特别想要看到谁本人这样
2: 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歌手啊，可惜已经过世了啊，就是张雨生先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演唱会跟现在不能比啦，算是比较阳春啊。我还记得我好像到了某某体育馆去听他这个现场演唱，那时候真的是很高兴啊。那以前我们也会到这个文具店去买这个海报哦，买回来然后贴在自己的房间这样子哦。所以可能哦，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追星这个产业呢，其实就是也有人说是粉丝经济哦，就是支持者为了支持偶像延伸了非常庞大的消费力，整体呢甚至形成一个产业链哦。从比方说举办演唱会开始，买门票，然后他所需要的交通、住宿、实体专辑，还有官方的周边代言商品，以及社群可能会抖内。那你如果真的去开一场演唱会，可能当地旅游啊，去逛一逛啊。所以现在那个像高雄，他就提供免费的场馆哦，然后就变得很多艺人去来看一下产值有多高。光以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出估单场就可以创造高达17亿台币的惊人纪录。若以高雄的演唱会经济来看，像之前 BLACKPINK 来单次单周，这个周末就创造有3.2亿元台币的观光产值，就表示追星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的日常。
2: 是啊，哦，我们人类啊，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有出现过这样子的追星啊的现象了哈。那只是以前啊，可能追的是英雄人物，现在可能是明星、歌手哈、网红。其实哈，这个偶像崇拜哈，是人类为了解决自己可能是内心的生存的焦虑，有时候是身份的认同。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情感上的一个缺乏所衍生，算是内在的一个需求。
0: 所以等于说我崇拜某个人，比方像刚刚讲古代也有崇拜的对象，如果是古人读了书之后崇拜关公，就表示我所向往的是忠孝节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对了。
2: 嗯，这种啊，在心理学上啊，应该就是一种理想自我化身的一个投射。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可能不够勇敢、不够漂亮、不够有才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蛮单调的，没有什么特殊。那那个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个活出我们好想要的范本的那一个人。所以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做投射效应，我们心里会有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看到我们喜欢的一个崇拜的对象好像过得很不错啊，他这个表演得很棒啊，心里就有一种替代性的说啊，好像我们也有那样子的一个发光，好像也有那样子的一个成就啊，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算是安慰剂啦。哦，好的地方是在于说，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可能性，激励我们成为我们想要变成的那个人。嗯，哦，所以并不是全然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嗯，很多的成长都是从模仿开始。我也想要像我的偶像一样，很会念书、很会唱歌、很会创作之类的。有时候可以反推哦，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可以去看一个人他喜欢什么样的艺人，甚或是音乐风格，可以去反推其实他的内在可能有什么样一个性格。然后听摇滚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会混合听。可是特别爱听摇滚的跟会听乡村歌曲跟爱听抒情歌，我觉得他们性格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2: 嗯，那现在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啊，网红啊或者是虚拟的这个明星非常的盛行呢？嗯，那是因为我们人类啊创造了这个所谓的科技 AI 还有这个网络之后， 连这个社交互动都是创造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分辨，以前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小时候可能都要到现场亲自看到那个真人，比较真实性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是现在啊，我们打开这个手机电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红，那你就听到他在讲他各式各样的今天做了什么事啦，做了什么计划啦，甚至他你知道有些人会直接读你在下方的留言啊，那种过程非常的立即，大脑会有种感觉说他正在跟你讲话，就会有一种虚拟的一个社交的互动，但是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互动。那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我们人内在其实很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这种社交的需求，所以会把这种需求投注到偶像的一个崇拜上面。
0: 所以我说反而见到真人的时候那个会降温，因为发现不是我想象那样，就像很多艺人也会讲过，比方说主持人大家觉得你很亲切，就突然说哎、欸，怎么今天来这里啊，可是其实对于那个人来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是一个陌生人的情况。
2: 是、那伟正讲的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小提醒的点、就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偶像崇拜啊或追星啊不全然是不好的，因为它也可能带来一个正向激励的一个效果，可是啊，这种虚拟的社交，拟真的社交，有时候是会幻灭的，会产生戒断症状的。因为当你只把这个偶像当做你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啊，可是他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是可能是人设，可能是包装，可能是这个剧情带入的一种投射。这个哪一天出状况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人设崩塌了。可能例如说对外宣称单身，结果你就投射了很多恋爱的一个想法在他身上，可是当他爆出这个绯闻啊，发现说啊原来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如果你是过度依附的这样子的一个粉丝的话，哇，我很担心你，因为你这个受到的个打击啊，就跟失恋是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你整个那个世界观都会整个坏掉，这种创伤啊是很不舒服的，
0: 也是跟背叛欺骗的感觉是一样。
2: 对，就有一种好像被背叛，或是有一种啊整个都很空虚的一种感受。过度依附就跟上瘾一样、我们喜欢一个东西本来不是错，可是如果我们对一个东西上瘾，可能就会对自己身心健康带来伤害，那这中间的界限、是有点模糊的、但是还是要做这样子的提醒。
0: 所以这样的依附跟投射大概会有哪些影响、
2: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你的情绪、被绑架了。那本来、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疗愈，对不对，是你的、娱乐的来源，可是如果你过度依附这种状态，你的心就是随之起伏、今天他稍微发了一个说、他今天拍戏拍得好累、那你 就很担心，你觉得他可能经纪公司虐待人都不让他休息啊，
0: 出卡车去抗议、
2: 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不管是、唱歌或演戏，总是你知道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可能、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这演技好烂啊，结果你就觉得你的崇拜的偶像可能、就此这个演艺生涯就会走下坡，所以你就无心工作啦，无心学业啦，甚至整夜都在网络上跟人家比战开呛，就是大家一直辩论一直辩论，这个就是你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一个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是谁的人身上、那这个我们担心说这个就是有点过度了。
0: 因为可能偶像在自己生活当中当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人跟角色，相对来讲也觉得我自己在为这个重要的人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这个如果过度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跟现实有一点脱节。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其实不太能够理解追星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年纪渐长之后更会觉得我们不是应该回归到现实社会。我想就是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追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的过程。
2: 我想、我们的重点都是来自于这个过度啦、那因为过度这两个字对每个人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当然都、有看过说啊，有些人在追星的时候就是追直播啦，刷这个流量啦，抢周边啦，甚至、不停的花钱、买票，然后买机票买这个演唱会的票、冲到现场去，就是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问题就在于有没有超出你自己的经济的能力或者是现实的一个能力。如果你做了这些但是你的生活都还是 OK 的话，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超过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你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我想啦，替他们讲点话，我想你的偶像也不希望你变成这一个样子哦。
0: 这个是刚看完的《21世纪大军夫人》
2: 的这个蔡医师哦的讲的
0: 是就是要有健康的追星的、重点是我们旁边有时候有些亲友就像可能会很批判追星这件事情， 我觉得哪一些情况之下对方才愿意真的跟你好好聊为什么他要追星这件事情，沟通方式是什么。
2: 那刚刚维珍啊，这个提到这个，我也在追剧哈。那我要一定要澄清，我虽然追剧，但是我隔天都有好好的起来看门诊哈，没有因为追剧熬夜而请假不上班哈。
0: 你是为了打开自己的资讯量是不是？
2: 这个、休闲哈，休闲娱乐。那我想啦，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因为这个追星啊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的时候，我首先要提醒说大家在协助他们的时候，先练习接纳他的情绪，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批判。例如说啊，你太夸张了吧，追星追成这样子，你哭成这样子，你太扯了吧。我建议要试着要是认同他，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说，哎，你看起来有点难过，这几天那些新闻沸沸扬扬，那对你来说这个人很重要啦，看起来你这个打击不小，你还好吗？我想啊，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跟认同，就是引导说，哎，让他说出来为什么他觉得难受，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所谓的追星的一个对象，有什么样尤其是好的特质是吸引他的，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0: 就长得帅啊，
2: 长得帅也是不错啊哈，哎，就是说这个是对外貌的一个认同嘛。那引导是说，哎，是不是你在生活里面就是有一些例如说自我价值的一个匮乏，甚至是情感的匮乏，所以把这些需求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就像我们讲的，这并不是这样子就是错误的，而是希望这样子的依附是能够带来健康或是正向的一个效应，而不是过度的。
0: 偶像当然有他们的光芒，而透过这些光其实有点像是追逐光所在的过程，也希望这样的光其实是可以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先来分享这陈宁儿的追光者，待会呢再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聊聊的呢是近年来很多人认识的名字 ADHD， 但大人可能也会有 ADHD 的情况出现，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行为不好啊，会被批判啊，但是你容易分心吗？常丢东西吗？忘东忘西吗？打电动的时候倒是很专心嘛，这时候你旁边的人可能更会说，哎呀，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打电动你倒是特别厉害，常被骂。但这时候有一个可能性，大家是不是要思考看看呢？也许这不是因为自己自律不足，而是一种成人的 ADHD 的呈现。欸，我发现上面的症状都有了，所以想要来认识一下这个状态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加分医师 ADHD，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听到这个重点了，好像会觉得比较是在小孩子里面才会发生的情况。
1: 是 ADHD， 当然它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它是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事实上它并不是个性的问题，在医学的角度看起来，就是我们大脑在发育跟成长中产生的一些算是障碍啦。在过去的基因研究里面，大部分的个案它都在家族的遗传史上，可能有七八成就是它父系或母系那边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特征的。那因为我们大脑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并不是说生下来就发育好了，其实它会一路发育到成年期。最近最新的研究甚至认为在32岁之前它都还在发育哦。所以当然有可能哦，每个人发育的快啊慢啊，每个人发育的完整度真的会有不同，就会导致说可能我们大脑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哦，那产生一些冲动啊或是过动的一个现象。再加上现在大家知道这环境污染蛮多的，空气污染啦，有毒的物质啦，或是说我们现在平均生育的年岁事实上是提升了，就是比较这个老
0: 年长
1: 才生小孩，那这些都是影响说为什么好像这些年大家都会觉得说这 ADHD 这个话题很热，好像怎么生活里面好多朋友都有。那并不是大家的误解，那事实上是跟这些种种因素都有关系。
0: 对我来讲，这是第一次知道过动儿这样的一个名词，感觉上它就是停留在一个在儿童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也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情况。但是我的确在今年开始觉得旁边有很多的成年人会提到，其实原来大人也会有这样子一个 ADHD 的情况出现。
1: 是的，因为这个儿童罹患有这个 ADHD 的比例大概是5-10% 左右，症状一路持续到青春期的话，就是那群人呢可能还是有 80% 一直在青春期都有症状，有一些人会随着大脑发育改善，那一直到成年期的话还剩下 60%。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得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然后长大就完全就会好了，
0: 那也不是说我小时候没有长大突然会变有这种情况。
1: 是，所以我们目前在医学上认为应该是有一群人他小时候并没有去就医，或者是他没有显示的很强烈，所以他到长大以后才被辨识出来。在医学上呢，目前就是用这个成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来去概括，所以里面可以说有两族群，一个是他小时候就已经正确诊断了，那他现在长大了可是还是有一些残余的症状，那另外一群人呢，其实他小时候就有了，可是呢没有被诊断，或是那时候因为种种的环境因素没有那么的被看出来，那到了成年期他才来发现，至少有这样两个族群。
0: 我就想有一个情况，现在的父母就是少子化生一个嘛，而且大家普遍的卫教观念就更好，就知道小孩子有什么情况是不是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爸妈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这样子一个相关的认识出现，所以即使有就会觉得哦，就搞欸，然后在那边蛇来蛇去，可能就会这种呈现。那可能反而我们自己要到比较长大接触相关资讯之后才会知道，即使是长大之后被辨识，它跟童年时候的状况大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呈现。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的部分。因为儿童的 ADHD 通常是比较外显，譬如说如果合并有过动的一个症状的话，就很好想象，很多人都说好像装了这个静量电池，装了马达，在教室里都没有办法好好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爬高爬低，非常有能量，就很容易被老师，会被家长发现。可是呢，如果你是成年的 ADHD， 因为你已经受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训练，受社会规范的制约，有时候你虽然很想动，你也不会在开会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突然晃来晃去，等一下老板就在电你了。所以他们的这种内在的过动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误会自己得了焦虑症，所以他们虽然不会站起来，可是他们有可能会不停的转笔啦、抖脚啦、玩手指头啦，或者是一直在那个思想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因为他事实上就是有这个过动的一个特质，可是他没有展现在肢体上面，所以常常会害他们的大脑很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停下，大脑反而疲劳。那在小朋友身上啊，如果是注意力不足，你就看到他说上课就发呆啊，那课本忘记带啊，哎呀，东西一直弄丢，功课写一写写一写，写到一半旁边就吸走了，就开始玩。可是成年人呢，因为他已经不是坐在教室上课了，他可能是面对更复杂的例如说我已经在工作了，他们会展现在执行功能有障碍，例如说那个时间感不好，经常迟到啦，或是不到最后那个 deadline 啊，最后死线就是做不完，所以呢呈现一种严重的拖延症啊。这边工商一下啊，我们有前几集讨论过拖延症哦，所以拖延症里面有一部分有可能是成年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一个展现哦。那这个是儿童跟成年人两个不同。那第三个就是冲动性不一样，小朋友的冲动，例如说老师还没有说可以回答你就抢答，排队啊，你就是不好好排你就插队，抢别人的玩具，跟人家动来动去碰来碰去，就是比较冲动。可是呢成年人的 ADHD 如果展现在冲动度上，这个伤害性没有比较小哦，可能就人际上常常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财务，你可能会因为冲动做了一些其实是最后对你不利的财务的决策，例如说乱买东西、乱投资，没有考虑预算，那你就下单，或者是一怒之下你就摔门、递辞呈，或者是油门就给他踩下去，这些是在成年人身上比较会看到的，就是跟儿童不一样的表现。
0: 当中有几个情况听起来都很熟悉，可能都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事，所以他一直要走到如果是 ADHD 的话，其实他是有一些判断的指标跟测量在，当然这个我后续我们会稍微讲一下怎么样寻求专业的帮助跟评估的部分哦。但如果光看前期来讲，其实他难怪很容易被误判，因为他很像我们生活里面经常也会做出我也会冲动消费啊，但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不是 ADHD， 或者是做这件事之后，如果我其实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成年的 ADHD 的真的可以说是患者，但是我常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被骂，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律的大人，可以想象其实在身心方面都会有蛮大影响。
1: 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长大以后才来寻求帮助的成人 ADHD， 他们其实是吃了几十年的吃了亏了。我们很担心的是因为他在漫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获得一个正确的算是对自己的了解，反而有一些内在的创伤，因为他可能都误会自己，甚至别人就骂他你很懒啊，你这么废，这小事你都没有做好哦，长期处于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些来找我们的成人的 ADHD 很特别，他们常常不是坐下来就说医生我怀疑自己有ADHD， 他们常常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焦虑，甚至已经出现忧郁的症状，那结果我们问诊的时候问一问，哎，一些生活特质里面其实是具有这个注意力不足的特征，那当然后面是透过评估的方式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
0: 是，所以这个在后续的部分也包含可能被什么掩盖所以不容易被看出来，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也许自己开始慢慢有察觉，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呢深度加分题跟大家聊聊，就是属于成人的 ADHD。 我觉得所有的病症或所有的状况要调整都要先从有意识这件事情开始哦。所以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 ADHD 的患者，这也来自于他有很多可能无法察觉甚至被掩盖的情况。
1: 是，
0: 比如像我理解的话，就是他好像很不容易专心，不容易专心你一定没有办法读好书啊。那搞不好这些人是什么很高学历有很高成就的，那他怎么可能会是 ADHD 的患者这样子？
1: 所以有些人算是得力于一些结构的一个环境，可能在小的时候并没有爆发出来。譬如说你虽然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但是你可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去了一个很棒的学校，有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他可能可以帮你踩刹车，他帮你建构了好的一个环境，你就跟着他设计的这个轨道往前走。虽然你的注意力会飘走，可是每次你飘走老师就把你带回来，然后有可能你小时候就顺利的度过那个过程。可是啊，进到职场之后，你知道大家都要为自己负责，怎么分配时间啊？怎么把你自己的工作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排序，其实都是你自己决定，那老板只在乎结果，他不在乎你怎么做好。所以如果没有了外面的这个结构的帮助，算是一种约束但是一种帮助的话，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才展露出他的症状。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会长大了才发现呢？那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好事啦，就是有可能你天生智商就是比较高的哦，所以要感谢这个老天爷给你这么棒先天的一个高智商。因为有许多成年的 ADHD 其实他们小时候功课很好哦，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他们因为这个高的智能来代偿他们的一个注意力不足，所以他们很聪明，直觉很强，虽然上课都在发呆，但是因为他智商不错，所以他只要靠着考试前一晚爆发力就对了，聚精会神，运用这个另外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叫做过度专注的这一种爆发力，结果考试还是给他过关了。另外呢也是可能是靠着爸爸妈妈这个努力的在控制你，例如说你这个东西丢掉啊，他就帮你买一个新的，每天呢重复给你检查东检查西，一直提醒你。这些外在的一个保护呢掩盖了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好好自己组织好好自己执行的这个缺点，直到你离开了这个保护伞，那个没有人盯你了，开始变得很松散，或者是因为随着你长大了，你的学业啊或是事业的这个成就越来越升级，所以难度越来越高了。可能你大学没有问题，结果你去读研究所，这个要读的论文啊或是做的实验或教授这个要求开始让你的注意力或是你的组织力不够啊，让你用这个时候你才展露出来这个症状，
0: 就会被凸显出来。可是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察觉到自己是的话，就会觉得说相较于其他同侪的话，原来是我能力这么不足，把这个专科给读完，这样子的挫折感。
1: 对，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啦。还有一个很特色性的，就是刚刚一直讲 ADHD， 那里面有一个 H， hyperactive 就是过动的这个字的一个英文。那很多人对 ADHD 它就是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就是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可是呢我们这个族群里面有一组人，他主要是注意力缺失为主，他不见得会出现过动。这一类的患者啊，他们很乖，他没有吵闹啊，他就只是没有在听而已，他没有吵闹，他也没有动来动去。
0: 而且是我面对很多小孩子，也许就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小孩子在分心。
1: 对，那就是一直在做白日梦。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他在小时候因为他都很乖，有时候反而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我们女生哦，因为女性的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比较多，是属于这种只有注意力缺失并没有过动哦，甚至还很文静，反而比较晚才被发觉有这样子的特质。
0: 有的女性好像在这方面来讲比较大的比例更难被发现，就是
1: 对，因为可能我们天生性别啊，这个差异算是也是刻板印象，对我们的一个训练比较不一样。蛮多这个女性的朋友啊比较有习惯，例如说拿个小笔记本啊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文具的东西，用这些后天的训练去弥补注意力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被发现。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焦虑忧郁有时候会掩盖了注意力不足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焦虑症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忧郁症严重的时候也是一样会让我们恍神。如果这些情绪的症状甚至失眠，大家知道如果你都睡不好，连续好几天熬夜，你隔天也是拉东拉西的，因为你的大脑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个注意力不足的一个现象。当这些症状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你是 忧郁症，你是焦虑症，那常常是把这个治好又才发现奇怪心情都好了，现在恐慌啊焦虑啊失眠啊忧郁奇怪都改善了，怎么还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有些人是治好了之后，这个医生因为已经在就医了嘛，奇怪才发现说会不会后面还有躲了一个另外的诊断。
0: 这真的是怀疑的话还是需要专业评估，因为我觉得它是很难判断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算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五分钟可以集中算集中吗？还是一定要到十分钟？或者有另外一种很难判别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平常做什么事

0: 运动哦，都很专心啊，
1: 叫吃饭都听不见。
0: 对，那这个叫做过度专注的一个特别现象，其实在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身上反而是更明显。他可以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好几个小时，但是啊，他连回你讯息啊，理你一句话，整理自己的房间都很困难。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 ADHD 它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力，不是这个字面的意思，而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它注意力的一个分配。哎，就是说应该要分配到读书啊，可是它分配不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注意力的调节的一个障碍。那我们就举例说，可能这 ADHD 的大脑就好像一个坏掉的车子的变速箱，你要嘛就是打空档，完全都是这样哦，神游太虚，要不然不小心一碰，哇糟糕，飙到五档哦，就是过度专注停不下来。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过度专注呢？其实还是在于他们这个基本的生理学的概念，就是这个注意力不足的个案，这个 ADHD 的大脑现在科学也就认为他们是天生多巴胺的浓度就是偏低。好，我们把它想象，他们是属于多巴胺饥饿的一个状态，就他缺这个啦。一般人的大脑多巴胺分泌是够的，所以就算看到一件事情很无聊，例如说整理房间，虽然不想做，但是因为我们大脑分泌的是够的，我们用意志力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 ADHD 的个案的大脑，他多巴胺不够，大脑怎么样？他很想要多巴胺。那请问什么事情会让你瞬间激发大量多巴胺？就是打电动，就是那种他喜欢的东西嘛，就是能够让他分泌多巴胺的，因为多巴胺就是成瘾的物质，所以就两个是这样互相的。当一个 ADHD 的人碰到了他喜欢的东西，这个大脑就好像久旱逢甘霖，黏上了不肯走，因为他一直想吸这个多巴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过度专注，就是我们看到了奇怪，叫你读书不读书，打电动你就可以很专心，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很合理啊，因为电动就是一个可以吸引我们激发了我们的多巴胺，所以当然我们就会很想向那个地方靠近。
1: 哇，甚至如果是打成那种电竞高手，然后变成 pro 的职业的这样子，然后可能会被视为专家，那更可能会去掩盖这样的情况就是了。当然刚刚也还是提到它的确认是有很多评估的过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深度加分题呢，让大家有更多加分的机会哦。其实很多人在自己确诊之后，可能不是一种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或者我终于可以开始治疗的感觉，而是会觉得啊，我要是早知道，我人生会不会很不一样呢？这种心理上其实蛮冲击，但其实我觉得有被发现可以开始改善，这个起点都是好的，其实应该朝向这个方式来看。但这个起点到底怎么建立呢？我们怎么样去评估应该要去寻求专业帮助？
2: 对，因为有些时候毕竟要踏进我们这个身心科精神科的诊间，大家还是有点抵抗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先来了解说，到底我们是天生性格上的散漫，还是说事实上是这个 ADHD 的一个影响呢？那性格这种东西其实没有所谓的好坏，可是如果是性格的话呢，通常它是选择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啦，这件事你不喜欢，你不想做，你可能会拖延。可是如果面对自己想做承诺了别人的事情，通常我们就能够处理的还不错。可是呢，这个成人的一个 ADHD 呢，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很长期的，只是现在才发现，他们是慢性化的，所以不管这件事情重要性多少，意思就是说从很重要的跟很不重要的他们都会漏掉，他们都会搞砸，内心虽然很在乎哦，很想做好，结果大脑还是落泪，然后就是说就掉了哈，掉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会有一个所谓的跨情境的，不管这个是重要或是不重要，他都没有差别，他通通都会弄错或是弄乱或是忘记或是分心，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分辨的一个重点是说，通常所谓的不自律基本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无所谓啦，不在乎，我就是不想努力，
1: 三天不洗澡又怎样
2: ，我就想躺平，因为是我们自己自发自己想要这样的。所以很好玩哦，对于我们这种我们就是不在乎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搞砸了，虽然结果不好有点懊恼，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心态相对是还算坦然。如果我天生就是一个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衣服摆三天没洗啊，虽然看起来脏脏丑丑，但是好像也没怎么样，因为我本来就不在意，他事实上心情是还算舒坦，
1: 我自己去发动作这样的选择。
2: 对对，但是如果承认 ADHD 他们心里是有动机的，事实上是想要弄得更好的，他们每天其实有时候甚至是过度焦虑，甚至他们用了很多力，只是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有 ADHD。 所以例如说他可能想说自己怎么会这么散漫呢，所以他就买一大堆时间管理的书你知道吗，然后下载了一大堆这种时间管理啊、记账 APP 啊、激励自己啊，结果这些东西虽然做了还是搞不定，还是一团乱，反而这种用尽全力依然无法控制的感觉让他们很挫折。那事实上不自律的人他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因为他天生觉得说这没关系啦，这个东西不重要吧，
1: 舒服得很
2: 对，所以其实情况有点不一样
1: 哇。所以像刚刚讲的三天不洗澡，有些人就是我每天都很想要洗，但是就是没办法去，然后另外一种对纯粹不至于我就很能接受，反正我又不见人，三天不洗又不会怎样这种可能就比较不是。
2: 是，那这两个呢其实我们虽然这样提，可是它还是不容易分辨所以最准的是因为 ADHD 现在被认为是一种神经大脑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医学上认为它并不是你20岁30岁才突然凭空出现，只是你小时候没有来就医。所以我们常常会往前去追问，如果你回想你的尤其是国小国中时期就符合儿童 ADHD 的一些症状，只是当时你没有去就医，或甚至有的人他曾经去看过一次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连报告都没有去听，有时候我有遇过这样的个案，这样子符合这个诊断的几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小时候就认识你的，不管是你的亲友啊，甚至是学校老师，他们提供的评语或者是一些资讯是可以比较强化佐证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症状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期的话，那这个诊断会比较准的。
1: 所以这个是一些评断的方式，当然也许你去评断之后 也不一定有啊，医生说你想太多，就是回去自己要有秩序一点，那也是有可能，但是起码是一个起点，如果怀疑有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适合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哦。但很多人可能也是迈入到身心科当中，除了加分医师所说到，也许很多人对于身心科本身有抗拒之外，其实我觉得坊间对于成人 ADHD 好像有一些传说，比方说它有一些治疗方式可能会让你的记忆力变差啦，或者是可能成效不是很好，这一些传说，所以事实上现在目前会提供哪一些治疗或者是帮助的方式，然后这些误解的部分其实实际上是如何。
2: 如果说确认是 ADHD 的话，现在在医学上提供的一个算是治疗了，主要当然是药物治疗，就是想象说这个大脑给它补燃料，坦白说这还是临床上认为效果最快最核心的方式。这个药物主要补充的就是中枢神经的一个刺激剂，或者是也有非中枢神经刺激剂的一些药物去补充，例如说多巴胺或是正肾上腺素这样子的神经传导物质，因为这个疾病被认为是这些东西分泌的一个不够。那其实这只是药物的部分，我们还会根据说你现在的一个生活上的需求去跟你讨论说一样用药物治疗要怎么样去搭配，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像小时候一样是每天每天都坐在那边读书，所以事实上这个治疗的方式是有弹性的，比较精准的根据你的工作形态生活作息去调整，例如说短效的药物长效的药物，集中在说你需要高度专注力高度执行功能的时候去使用，好让药物不要过度使用，副作用能够降到最低。那么其实我们要再度强调，也还要注重非药物治疗，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是心理谘商，因为这个脑力怎么去用你的这个专注力，这是有技巧的嘛，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虽然来看医生虽然有药物，那怎么去分析自己原来是注意力比较短暂，或者是说事实上问题出现在维持专注力的部分比较弱，还是冲动性比较高，还是比较容易分心每个人他还是有一些次分项特质的不同，透过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心理师啦或是医师啦，他能够跟你讨论说你怎么去拆解你的工作内容，怎么去符合你的特质，去管理自己对于这个时间感比较微弱的状态。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 用方法就可以做到调整。
2: 对，那这个注意力又有分视觉注意力听觉注意力各种注意力，了解说我这个强我这个弱，然后去克服它所以认知行为治疗主要是了解这件事以后拟定一些策略，针对自己的一些弱点克服跟强化。另外心理谘商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担心很多个案因为他们是成年才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可能伴随着十几年以上负向的内在的一个算是受伤了一个创伤，甚至是低自尊低自信，那么心理谘商呢可以协助我们跟过去的这些经验做一些处理，然后做一些和解，把这个受伤的部分慢性焦虑慢性低自信的部分一起做一个完整的处理，所以不是只是吃药而已。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评估呢，除了一般性的问诊以外，那么现在很多医疗院所他会做正式的注意力的一个检测，方法有很多，大部分就是有一个电脑化的认知测验有一些道具了，那他就是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测试你的注意力的一个反应，然后跟所谓的长模也就是跟你同年龄的人去做一个比较，看看是不是确实在客观的证据上面呢有低于长模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成年的个案来说会提供我们更有把握的一些资讯。
1: 但我想其实当你越看到希望的时候你会心态上也越积极，然后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越积极。如果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展望，包含蔡医师临床所看到其实真的接受过治疗跟调整之后，对于成年 ADHD 的人他们实际上带来哪一些改变的部分
2: 我想尤其是职场或者是学业这很多成年 ADHD 的个案他接受治疗以后，他们真的会发现说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变成彩色的了，那以前是不到 daylight 都生不出来，透过说改变这个大脑的刹车跟启动的系统，它变成一个比较能够高度有效率的作业者了。我们可以抓住上班的时间治疗的时间去相对做一个搭配，那我觉得这是在外面上面真的是会变得比较有效率，这个是很务实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里面的部分，因为你知道原来你是这样子，那你接纳自己，你采取对自己有效率的方法帮助自己，就会从那种内耗的一个状况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我觉得对于内心的平静是很有帮助。 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尤其是成年人，他常常已经有伴侣或是亲子关系，其实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一些行为特质也是会干扰到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关系。以前呢，在没有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伴侣可能觉得说，哦，你根本都没有在听我讲话，答应我的事情根本都不记得，那他认为你是没有心，原来才知道说其实你只是缺乏注意力而已。当这些事情有被发觉而且有被接纳的时候，相处的那个关系也会有质地上的一个改善哦。虽然你还是会忘记啦，你还是会大脑不在线，但是呢，接纳你的人他会知道说，哦，这并不是你故意的，而是因为你大脑，哎，真的是有这个注意力不足的问题，他甚至可以，啊，来扮演你的一个帮助者。所以我觉得这是治疗之后调整之后对生活带来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转变哦。
1: 嗯，光从这一点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人，感觉就会有很大的转变。我刚刚也在为了检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今天录这一整集我就超级专注，我看自己可以专注多久。不但面对到现代社会或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质，所以这样的情绪啊或者是各种的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来逐一的分享。但也欢迎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任何相关的提问或者想理解的，也都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的官方网站来留言。那今天跟大家讨论到这个重点，下周当然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下次再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它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人人都以为受苦是一种磨难、打击和损失，不知道受苦其实是一种获得、领悟与生命的再造。一个人生活得太顺利，免不了自高自大、任所欲为；一个人生活得太富足，免不了骄奢傲慢、崇尚奢华。生命如果没有一点波折、一点阻碍，人就很容易沉溺在自我满足的世界里，无法超越精进，而生命的停顿就是死亡。受苦虽然有的时候痛彻心扉，却能够刺激我们神志清明、心灵觉醒，在痛定思痛以后，可以教会我们、教养我们的内涵，修正行为，调适自己在与天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成长。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因为违反自然律，放荡酒色、暴饮暴食，肠胃一定受损，身体吃亏。舍弃大路而就险境，出事的豁然率也必然增加。你不遵守自然的法则，上天也往往借此提醒警告，免得因为我们的愚鲁无知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和损失。我们犯错，不论是无心或者有意，最后都必然去承受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一种教诲管束，或者是上天给我们惩罚，好叫我们醒悟，及时回头。因此受苦也往往在无形中化解了生命中许多未见的挚爱困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通达睿智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下第一章看起。第一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好，大卫过去了，所罗门是上帝所爱的，所罗门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他即位了以后，圣经上讲国位坚固，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了，因为大概所有的王国甚至是民主国家，那个政权都不是那么稳固哈，都有被替换的可能，有的是暴力的，有的是民选的。那所罗门有上帝的保守，神与他同在，神同在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是人得胜的最重要的原因。最好的例子是约瑟，不管在监狱里或在做奴隶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不是求百事顺利，但我们实在是求神使我们心灵身体都平静安稳了。那所罗门他就即位以后，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啊，都来，当然就来到他的宫殿这边了。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作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进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这个一千牺牲啊，这个牺牲这个字有点古啊，牺牲我们现在用的用法都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这种摆上性命的一种表示。这里呢是对上帝的献祭，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这是相当的量，非常的多。但所罗门对上帝就有这种大手笔，他感恩他奉献都是大手笔，因为神给他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中长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看当没有节制的时候，这还是会造成政权的不安啊。所以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就不能把大家都摆平，国家就分裂了啊。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罗门即位，神使他尊大，他就献祭。他献祭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全国的领袖都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举动。那当神在经验过所罗门的献祭以后，圣经上讲当夜，就是那一天晚上，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这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要给所罗门东西，给他丰富的东西啊。那么他听到上帝给他丰富的一个应许，他会不会求呢？我们会不会求呢？在童话故事里面，一个不聪明的人做了一件好事，小仙女向他显现说，你可以许三个愿，通常都是许的不聪明的愿，结果都没有得到好处。那么神 给所罗门这个机会，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他要求什么呢？那么我自己小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一幕，就是如果神给我这个机会，我要求什么？当然都是金钱啊、财宝啊、富贵啊等等这些东西。好，现在神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您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好，所罗门求得很好，我也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方式向所罗门显现的。那么所罗门在夜中，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求最重要的事情。他也知道先求之前先数说神的恩典，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一方面肯定了神的慈爱，一方面也要求神继续肯定他的应许，很聪明的回应啊。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的应许，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意思就是我能做一个好王，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人那么多，这也是在一面求一面数算神的恩典。我要你给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意思就是进进出出管理他们，不然谁能判断是众多的民呢？注意他用的是判断，他不是用谁能治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管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领导这众多的民呢？他用判断，可见的就是判断在每件事上可能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判断他们该走什么样的路，该做什么样的事。他们中间如果有私人纠纷，我要怎么判断，怎么知道真相，然后做恰当的判断啊，这是一个王很好的考虑啊。他考虑怎么样来判断这么多的民，不至于判断错误。当然你如果没有爱民的心，你会觉得判断错就判断错嘛，这些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没有，他很注意他的百姓，他很关心他的百姓，他不希望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对他自己也许没有直接的损失，但是对百姓民心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所罗门说，我要判断的对哦，我要有智慧才能判断的对。那这讲的不是很直接啊，他耶和华说你要什么，我你可以说啊，你可以说我就给你。所罗门就啰嗦了一堆啊，你让我接续我父做王，你让我管理像尘沙那么多的百姓，所以我需要聪明智慧。哦，这神听了就大为欢喜啊。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聪明智慧，好判断我的名。神也多讲了几句话，我立你做我的王，你有心要把我百姓判断的好恰当。这不仅是表示判断的重要，也告诉我们公平是重要的啊。判断当然就是要公平，公平不是说要拍电视剧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法院节目，而是跟百姓息息相关的。他们生活中人都是很看重强调要公平。当然在实际上我们常常说要公平是对我有利就叫公平。那么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中，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公平，那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冷静， 神给我们聪明的判断啊。所罗门就说我要能够判断这些百姓，神就非常高兴，哎呦，你不求资财丰富，你不求我赐给你钱财，也不求灭绝你恨你之人的性命，你的仇家你也不说让他早点死掉，又不求大寿数，又不想说我长命百岁。哦，如果是这样啊，你求智慧要判断我的百姓，这是一个非常舍己为人的一个工作，一个祈求，所以我一定会赐给你智慧聪明，你要的我会给你，因为这是好东西，所以我会给你，你没有要的你自己要资财丰富尊荣我也给你啊。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啊，这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啊，因为你会求啊，你真是有智慧，求我会赐给你聪明智慧，我会赐给你丰富尊荣的资财，赐给你的非常丰富。怎么丰富呢？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以前的列王就是你爸最伟大，也不能跟你比，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神对所罗门说的话啊，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体贴所罗门，他也非常的欣赏所罗门有这样的祈求。你会求，你知道求什么，这比你求了得到还要更重要，因为你讨了主的喜悦。你要求智慧聪明判断我的名。这个不管是所罗门，不管是大卫，不管是在伊甸园里面始祖的犯罪，其实都跟判断有关系，要判断是非对错好坏美丑。那么我们华人的教会还有一些近前的西人都有一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就是圣经不喜欢我们判断，圣经不要我们判断，圣经要我们和稀泥，圣经不要我们判断，是有这样的话，耶稣也讲过，那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判断，而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好好的判断，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冷静客观的来判断。客观冷静，这些中立，这些在现在的社会科学里面大家都很反对，就为有偏见在那里鼓吹，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公平正直，公平正直，这是非常需要的。所罗门要求的就是他的聪明智慧，他要求聪明智慧，而且这聪明智慧不是要让自己发达的聪明智慧，而是在判断百姓的时候能够判断的正确恰当完美。哦，耶和华听了就很高兴，你不求寿，你不求财，你求的是有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百姓，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定给你聪明智慧，我一定赐你资财丰富尊荣，赐给你的丰富会让你前面的列王没有这样子的，你以后也没有空前绝后。哦，因为你实在是会求啊，我就给你比你想的还多哈，在你以前以后都没有这样多的资财丰富尊荣，当然我也求你聪明智慧，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能够好好的判断我的百姓，治理得很好。你在治理的时候空前绝后，你的前面列王没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以后也没有。于是所罗门从基遍秋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这个基遍的秋坛呢，秋坛英文很多地方翻 high place， 有人说那是偶像林立的地方，看起来是，因为神也不喜悦以色列人还有用秋坛的，但是神也的确用这个地方对百姓对君王说话，我们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经上写有这个地方，我们就相信这里奉献和祷告有它的正面被神喜悦的地方。那么所罗门会求，我们也要会求讨主的喜悦，使主喜悦给我们丰富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好，所罗门就回去了，从秋坛这边回去，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好，这个是等于是装甲车啊，这个我们武器里面最精良的东西啊，那么就放在这个地方和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里就是王那里啊，王也是要受到保护，王也要保护他的这个贵重的器皿。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啊，王就是所罗门王了，他做王使以色列大大的强盛了，金银多如石头啊，那么香柏木，这都是金银和香柏木，都是贵重的东西。所罗门让他们变本加厉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这个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埃及带来的，埃及有好马，
那么所罗门有金钱的，让埃及的马都被他带过来了。于是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这些马呢是王的商人买来的，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辆，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匹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好，这是重要的交易了。这个马是他们后来作战重要的工具，那么现在呢就要有好的预备。当然养马喂马的这个也一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问了。那么我们看所罗门就位，就先去献祭，先去亲近他的上帝，先去把上帝的恩典述说一番，然后献最好牺牲为燔祭，然后耶和华晚上跟他显现，他献祭神喜悦，那么神喜悦，神也祝福他，那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啊，我就会给你。那所罗门求的，在耶和华这样大方的开口的时候，所罗门仍然没有为自己的欲望满足欲望来求，他就说我希望有智慧来管理你的这些百姓，求你赐我智慧聪明，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出入。他这里说在这名前出入，也就是他进进出出希望百姓都活在所罗门的智慧中，意思就是他希望他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啊。那神当然是很喜欢了，你不求大丰富，也不求大寿数，求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名，来让打官司的人能够公平的被处理啊，这让神喜悦。神给了他这些他所要的，还给他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那么这都是所罗门的富裕和富国强兵的地方，我们看了也很羡慕。神这样保守恩待他。那么所罗门这个马呢，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所罗门这方面有点像汉武帝了，汉武帝喜欢这个有一些好马哈，这好马买来了以后繁殖增多啊，可以继续的不仅让国力坚强，而且是发财了啊。这个买来的车是多少钱，马匹是多少钱，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啊。所罗门富裕了，所罗门有钱了，所罗门强大了，那么都是因为他会求，都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够好。我们不是为了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才亲近上帝的，我们如果这样就是利用上帝了，这个动机 不太纯正。我们求是上帝感动我们，我们把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去思想怎么样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好，以至于神所管理的这些百姓，神要我们管理的这些百姓，以及神自己的心都能够喜悦。我们看所罗门实在太有智慧了，所罗门会求东西，他在会求东西之前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养成了敬畏上帝的习惯，以至于在上帝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能讲得很恰当，让上帝喜悦，上帝就给他聪明智慧，而且给他其他的东西，就是资财丰富尊荣啊，这么好。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如果要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必须有一颗爱主的心，爱百姓的心，我们必须有一颗主喜悦的性格啊，不是虚伪的，主的眼睛能够看得很彻底，我们不要虚假做作，我们就真的是讨主的喜悦，求主让我们乐主所乐，恨主所恨，我们的心跟主的心一致，这是蒙福的道路。好，我们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所罗门国位坚固，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主啊，求主让我们的国和家都坚固，是因为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尊大，不是我们要求被人看得起，乃是需要你的儿女、你的国民都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了就羡慕。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一位篮球明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如何能够在关键时刻扭转劣势，在紧张的时刻还能够保持冷静呢？这位球员回答说，他会摒除杂念，全神贯注，因为在当下你只需要投这一个球。这种专心投球的心态，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面对眼前的问题，不要担忧或者是顾虑教练、球友们还有观众的期望。主耶稣深知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会令人透不过气，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简化问题。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教导我们明智地面对忧虑，不要被它弄得筋疲力尽。忧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会让我们陷入慌乱。我们不要自乱阵脚，要信靠上帝的智慧，按部就班地来解决每一天所将面对的问题。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长心跟敞心。长心就是把心藏起来，敞心就是把心敞开。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身体藏起来当然不好，心藏起来关起来更严重。他们表面跟神对话，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向神敞开过，对神心越关闭越躲藏，心就越刚硬。大卫犯了滔天大罪，但是他敞开心，掏心的悔改，他不但跟神恢复关系，甚至能够恢复亲密的关系。当他持续向神敞开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就能够保持跟神在美好的关系中。亲爱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再向神把我们的心藏起来，我们不要向神来闪躲，让我们学习操练敞开心，让神的鉴察试验我们的心，向神不关闭，他就不会刚硬。祝福你我都有一颗向神敞开柔软的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佳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了吗？如果不快乐，是为了什么？其实，只要想法转个弯，眼前又会是另一番不同景象。专栏作家杰夫·海顿分析七大不快乐的原因：一、以为加入团体就有了归属感；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三、专业成就不一定会带来满足感；四、害怕自己真实的面貌；五、没有可以打电话谈心事的朋友；六、想要掌控一切；七、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抛弃这些不正确的想法，不把自己困在不快乐的情境中，你的人生必有一个美丽的转折。圣经箴言15:13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损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喜乐的灵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放下忧虑的心，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顿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作为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面对仇敌的攻击与破坏时，总会感觉身心俱疲，难以负荷。但圣经允许说，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掌控，得以安然居住。愿上帝祝福你脱离一切恶者，有平安喜乐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平安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炎热的夏天，传染病也比较多，所以真的愿大家都平安健康。那因为温姐前两天吧，就是突然不舒服，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午吃饭都还好好的，晚上因为觉得还蛮撑嘛，就吃的不是很多，可是回家以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跑厕所，然后而且蛮严重的，一直到半夜几乎都没有办法睡觉，躺下去困得要命，刚要睡着，哇不行，又要冲厕所了，这样子一个晚上冲了20几次，然后到了下半夜以后就开始胃痛，我就要想到不知道是吃坏东西了，还是肠胃炎啊什么的或甚至于那种感冒型的肠胃炎就是有感冒的症状，然后也会上吐或下泻那我的孙女的症状跟我就相反，她是吃了东西不舒服就会想要吐出来，那我呢就会想要排出去这样子所以我想每个人症状可能都不一样除了看医生，然后自己多休息食物吃清淡一点所以大家也特别要注意这个炎热天气真的食品的卫生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人会可能去买一些冷饮什么的，那你要确定那个店家不是用这个自来水用这个合格的这个干净的水冷却的开水什么，有的人是用过滤水什么的不管怎么讲，就是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就是一般说的就是病从口入嘛，所以你小心你吃进去嘴巴里的东西，嘴巴里的食物都要控管一下，如果碰到像类似这样子这个肠胃不好的情况呢，就是在饮食上要注意，要吃清淡一点好消化的，比如说蛋类奶类这些东西都不要碰，因为那些是不适合的，也不容易消化的那你吃清淡一点，也不要去吃油炸的什么的，尽量吃像鱼片粥清淡的不要去吃到这个油腻的东西让你的肠胃有点时间休息通常很多病就是这样子最大的这个窍门就是要休息所以吃药是当然也许医生会建议比如说泻肚子叫止泻嘛，那如果呕吐的话就可能要有一些对这个胃可以有些改善比较舒服的药物可最重要温姐一直认为就是说就是清淡一点就是喝水，然后自己多休息多休息温姐也是利用这个时候就后来我隔天因为前天睡不好，隔天就只好就是想办法真的就是休息，虽然还有手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0: 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平安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天气那么热，如果还在户外活动，真的很辛苦。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棒球场，所以他在周末假日的时候还是有比赛。我就听到那些呐喊加油的声音，我就觉得哦，天哪，很佩服他们了。如果你说是在那个有冷气的大巨蛋里面看球赛，无可厚非。因为你在这个露天的话就冒着暑气，那如果有的还是在遮棚下面还算好，如果是在没有遮棚的地方，即使这个慢慢的太阳西下，可是那个炎热，还是让人觉得难以抗衡的，所以大家小心，好好的照顾自己。我前不久不是介绍过一本书吗？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后来我就带着孙女出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测试一下，我跟她两个在这个穿过马路的时候，等于就是完全没有遮阴嘛，我就觉得好晒，那我还戴着帽子的，那后来走过马路以后，我就在想说是要走骑楼地嘛，可是会突然有一阵这个凉爽的风吹过来，哇，我就觉得好舒服，我就看到另外一边呢，就是有树荫的这个人行道，所以后来我跟孙女讲，来来来，我们走过去啊，你看看，你感觉一下，是不是在这个树荫的地方下面就特别比较凉哈？我就跟她分享我读的那本书哈。的确如此，所以在炎热的时候，你如果出门的时候也是不要小看，只是这一点差距，可能让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如果是太过炎热，有些时候就可以找一些有冷气的地方避暑。像我就会在最近周间我几乎中午都不做饭的，我都外食，可是外食我也要选择比较清洁卫生的嘛，有时候就找那种店家有冷气的再去吃一顿午餐，而且慢慢的享用不然一般的午餐大概一顿一二十分钟就吃完了就走人了。那我现在我就多半都坐久一点坐个个把小时的吹吹冷气嘛，这样子省点家里的电不然我想真的很可怕，不知道是不是今年这个夏天下来这个电费不得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家里冷气要太旧换新记得就要换变频的，至少比较省电然后在开冷气的时候辅助一下这个电风扇这个降温也比较容易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温度没有太高没有到30几度的话，也许你可以先开了冷气，然后觉得屋子里凉快以后就可以把冷气关掉。像我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大概到一两点以后就觉得房间凉快，我就冷气关掉，然后有时候睡到5、6点，哇天哪，又感觉热起来再开一下冷气至少不管怎么讲了，能够省一下电脑还是好的当然在这个热的时候，大家也许可以有些消暑的方式可能就吃冰所以我在想，我那天一下肠胃不舒服会不会是前一天呢？我就自己把那个凤梨榨汁，然后加上冰块，哇，喝那个冰冰凉凉的凤梨汁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因为凤梨不是那么好消化，又吃了又喝了一大杯是连这个渣渣一起喝下去的这个可能也许肠胃就有些受不了了所以一般来讲到了这个夏天，大家这个冰棒啦雪糕啦这个双麒麟啊这些可能都销售比较好。最近我看了一则新闻就来讲到这个这个冰棒这个的包装纸的问题，上面印了这个简体字什么的然后就反正就有一些的理由然后就后来就逼着这个厂家出来道歉。我是觉得这有点点是不是矫枉过正的是有点太过于偏颇。你就在想说，我就想到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像包括我儿子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要读很多的简体字的书籍因为 单单靠繁体字出版的一些书不够，所以都要去找一些对岸中国大陆他们出版的一些书籍，它难免都有些简体字啊。像文姐也是一样哈，那时候准备要考博班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要找很多的书来阅读哈，就这样子。所以说，那你像怎么办？那这些做学问的人，我看多少都会读简体字的书，那你就说不行，你不可以看这种简体字哈。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应用了这个英文就可以，或是甚至于我们现在买有些食品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文字哈。有时候我看到有些还从俄罗斯来的、波兰来的，有些是共党国家，那你心里想说那应该都不行啊，对不对？你去看一下那个产地，像我吃的蜂蜜，俄罗斯蜂蜜，它就是俄罗斯产的，我还买到乌克兰产的哈。那我前两天买我们家这个热带鱼的饲料，不是那个虾干的虾皮我一看产地竟然是波兰所以说如果你要这样计较的话，那你甚至于你就说不行，我只能够吃哪些国家的一些的食物，我只能够使用哪些国家的用品。事实上在这样子一个斤斤计较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想问那些人呢，那你使用的东西里面没有一样是 made in China 吗？你的手机呢？你的电脑产品呢？你的一些的服装啦、鞋子啦、运动鞋啊，这些是不是就有 made in China 的？那你要心里想，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对啦？有人就用这个爱不爱国来讲，吃个冰棒也要扯上这个爱不爱国的哈，是不是真的也是觉得，你只能摇头叹息了哈。所以炎热的夏天，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了，我们还是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吧。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平安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说哈，这个天气炎热啊，病从口入哈，所以我们吃到嘴巴里的食物要特别小心哈。那因为像温姐肠胃炎嘛，就吃要吃比较好消化的食物。我想自己在家里煮啊，也很辛苦，就去买那个现蒸的粥来吃哈。那我觉得吃起来还感觉上还不错，可吃完以后啊，大概隔个两三个小时啊，就知道不对了。为什么？你就开始嘴巴会发苦，甚至于觉得，口腔都麻麻的，连讲话都不太顺了，好像这个非常口腔非常的干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整个都要粘在一起了，嘴巴都张不开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表示什么？表示我喝的那个粥里面味精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先还问我说，怎么样，好不好吃啊？我说还不错，怎么样的，就感觉上很鲜美哈。他们说是有加了鸡汤啊什么的哈。可是问题是我在想，他加了鸡汤之余应该还加了味精哈。所以文姐，因为通常我自己在家里做饭我不放味精的，所以在外面的食物只要一放味精哦，我反应就非常的敏锐哈，就感觉到不对劲了，这样子哈。那可能也许大家从小吃惯了哈味精啊，也就罢了。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觉得了哈，就是食物嘛，吃起来还是要小心了，这样子。所以我只好这样子拼命的喝水哈，冲淡这个体内的这些东西哈。毕竟味精也是一个加工品等等的哈。那倒是讲到这个吃哈，我就会想到就说，如果大家身体就是你的体质可以接受，我觉得在那么炎热夏天，不妨可以去中药房买那个，他们如果有些中药房自己会煮了那个青草茶或者是酸梅汁啊，那个都酸梅汁，而且不是太甜的哈，不要太甜的。然后你就可以买来消暑，我觉得这也蛮健康的哈。另外还有呢，你就最好买那个这个黄连哈，不需要去买广告上那种什么什么黄连解毒丸那些的。我觉得单单中药房卖的那个黄连哦，它因为黄连很苦嘛，所以它是放在胶囊里面的。你只要跟他讲你要买那个黄连的胶囊，他就有卖小瓶的、中瓶的、大瓶的哈，这样子。如果家里很多人吃，就买大瓶一点。大概我都通常都一个暑假一个夏天三四个月都吃，尤其要出门的时候非常炎热，担心中暑哈，我就会吃这个黄连哈。刚开始还是我儿子推荐给我的，后来我吃了以后觉得感觉上真的不错哈，就觉得那种中暑的症状就比较减轻了，也比较少哈，就是会去中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自己个人要有一些消暑的方式哈。譬如说像这个骑机车的朋友、跑业务的朋友、送外卖的朋友，随身都要带着水哈，可以喝哈。那水哈，那当然如果你要喝比较凉一点的水你可能买那个有保冷效果的哈，就是至少不会那个，最好我觉得夏天不要去用那个塑胶罐、塑胶壶，有的人就会说我要希望我一天一定要喝多少 CC 的水，就买了一大个那种很大容量的塑胶瓶装了水，然后就喝。甚至有的人里面还装柠檬水，你看那个酸的碰到塑胶瓶是不是会变质呢所以最好是用玻璃，虽然是玻璃比较重，要不然就用那个这个什么罐子那个叫做怎么一下忘了，就是保温瓶里面的那种不锈钢的内胆什么的哈。这个当然这种的话就不能放酸的东西，或者像什么奶茶这些，就是白开水哈。那你可以是凉的，至少喝起来会比较爽口哈。有的人也会特别买一些自己钟爱的这个矿泉水的品牌哈。有些进口的当然要买靠得住的，不然有些搞不好就是那个山沟里的水就拿来装了，这样子那个到底清不清洁是让人担心的哈。不然喝下去反而还造成了这个腹泻肠胃炎这些的，要是非常小心的哈。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要牢牢记住病从口入，所以你任何食物进到
口腔里面包括喝的水都是一样。像有的人呢会习惯呢，就说去加油，人家会送矿泉水，你就丢在车上，然后你下车以后那个车子就闷在那个酷下炎暑这个太阳当中啊，哇，那个热到那个车子里面搞不好高温40多度的，所以它那个矿泉水也一样会变质，像这种就不适合拿来喝了哈。你加在你的汽车里面加水，那应该勉强还可以，可是那种在曝晒过那种的塑胶罐的矿泉水哈，就千万不要拿来喝了。

天使不打烊的平安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像这个天气炎热，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些老人家，就要提醒他们这个出门要做好防晒，能够就不要在这个正中午十一点到两点之间出门是最好的。那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尽量都能够陪伴，因为我觉得老人出门就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像年纪慢慢大的，有些可能慢慢记忆力减退啊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有一些潜在的潜藏的一些的疾病被我们疏忽掉。像最近就是有一个话题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有的人说甚至于他就占掉太多的这个篇幅频道啊什么的变成导致于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些更多的重要的国内的国际的新闻，并不说这位退休总统他的健康不是重要的问题，而是说呢，就说你不要整天一直讲。我在节目里也是再三呼吁谁都不愿意家里有一个老人然后生病了，然后甚至于这个生病应该造成家人的一些照顾上的一些的困扰，包括像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像最近就是因为马先生的问题就很多人在谈论。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等于就是在提醒我们回头看看自己家里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征兆问题什么的被我们所忽略掉。像我就会发现我妈妈，因为我妈已经要99岁了，他就当然年纪大一定会记忆减退嘛，所以我之前有请教过医生我是觉得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测试有没有失智。医生说年纪那么大了，这个失智是难免的嘛，可是我总觉得如果你知道他有类似这种状况，而不单单只是记忆力减退的话，是不是我们在照顾上就要更加的加倍小心因为万一他哪天走出门了，他突然一下子就不认得回家的路然后他一紧张就会慌，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知道自己假设你突然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里去你是不是就会慌，一慌就会乱所以为什么讲慌乱，慌乱慌乱之余可能乱走乱走就会走错路这个曾经就有人他突然这样发作，那他是在开车的就后来被家人发现，他就在外县市的警察发现了，跟他家属这个讲家属都很意外说他怎么会开车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因为他就要下意识，他开车的本能没有忘记，可是他忘了他回家的路所以像这种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后来我就想想不对因为我就发现我妈最近

那绿色的很好看呐，啊，这看起来很容易穿呐，搭配衣服什么的。我心想，你不2分钟前你还说那绿色裤子很丑啊，丑得不得了，千万不要买啊什么的。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就问店员，店员说，对耶，他们就笑一笑哈，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妈妈年纪大了，所以我就发现到说，她在这种认知上、辨别上啊，经也开始在错乱了，甚至有时候我带他去吃饭呢，那个店都他常常去的，他会跟我讲说，这家店我怎么从来没有来过？我之前还会跟他讲，有啊，我们什么时候来过啊？结果他就硬要说没有，我没有来过。然后你讲到后来他会生气，所以后来我就学到一个功课，如果他说他没来过，好，那就没有来过，那我就再跟他介绍他这家菜单啊，或甚至于他前一天才吃过的日本料理，他就跟我说他要吃日本料理。我说你不是前两天吃过？没有啊，我没有吃啊，我最近都没有吃啊。哦，那就表示说他在记，就是说记新的事情哈，新发生的事情开始他都忘记了，他过去的事情可能记得很清楚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你看他过去的事情都记得，你不能用这个来判断哈。所以在这时候我就会有点忧心嘛，而且他有时候也会突然一下暴怒发脾气哈，就是就骂我们什么的哈，这种都是有一种让我们担心的这样一个征兆哈，这样子啊，你会不会想到就跟新闻中提到的这位前总统哈的症状，有些时候是类似的，所以说像这种话，我觉得提醒我们了，就是去看个医生。所以后来我有去打听过哈。他可以看老人医学科、失智症科，哦，那甚至于，像我妈常去那家医院，我打电话去问，他就建议我看神经内科，因为神经内科他说有些医生他对失智是专业的哈，所以他说你只要看到这个医生有这方面的专业，就可以挂号哈。可以请他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哈，就在这一两周里面就安排啊，陪我妈妈去做个检查，当然也要他本人同意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同样的哈，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新闻呢，你看了也不要不耐烦，或者跟着骂，或者是就埋怨、暴怒什么的，不需要。这个新闻说不定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反求诸己呢？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疏忽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平安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炎热的天气的时候，还提醒大家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穿着的服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它必须要比较透汗的，然后这个质料就是当然棉的成分要多一点，你去看去看你那个衣服的标志等等。不然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奇怪，为什么觉得今天这种穿起来这个身觉得很热，有时候可能就是衣服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像丝的衣服它就比较凉快，而且现在丝的衣服也比较改良了，不像以前穿的都会裹在身上这样，它现在就是改良会比较舒服一点如果像人造丝啊，也许这也是 OK 的。所以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衣服像我前两天也是一样我就去买一件上衣嘛，然后那件上衣我这样一试，我就觉得怎么搞的，穿在身上那么的舒服我就看一下成分，它其实也都是怎么棉加上这个 polyester，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只要穿在身上很舒服，它就不会这个黏腻黏在身上。我就问这个店员他说对啊，他说现在衣服的质料都一直在改进当中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可能也许要省钱嘛，也不能讲说是一定是贪便宜，我就为了省钱可能也许都买一些去市场啦或者是地摊买一些衣服，那你就要注意这个服装的来源，然后他用的这个质料到底怎么样因为衣服的质料影响到我们穿在身上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当中特别注意买一些比较凉感的衣服也许你穿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体会到说感觉上好像这个夏天虽热也不至于那么热因为今年据说会是那个酷暑严酷的酷，冷酷的酷，酷暑高到38-39度，甚至于飙到40度，那是非常可怕的。在那种气温之下，我们是根本几乎没有办法出门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就预先准备有些衣服就是真的觉得暂时就可能也许那种感觉上穿起来质感比较厚的衣服，虽然是短袖也许你可以用在秋天的时候用来就外面在加个薄外套，用这样的方式至少不要在这个炎夏的时候穿一个质感让你觉得很闷热的衣服同样的也会让你这个夏天过得比较不舒服所以这个炎炎夏日我们自己个人都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同时要好好的小心的照顾好自己。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咯，拜拜。

0: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嘉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今天在节目开始要送上是我们非常敬重的韩国钢琴家，在六月份要再次登台演出的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在超过七十年的演奏生涯当中，现年八十岁的钢琴名家白建宇始终保持着非常稳定的自律以及好奇心，从早期对拉威尔、普罗高菲夫等复杂作品的精彩诠释，到这些年来对于贝多芬、肖邦或是莫扎特的深耕，他每一次的录音你都可以说是一场严谨的艺术实践。今年是白建宇八十岁的生日，他选择回归到德奥传统的核心，推出了这么一张专辑，就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作品，寻找舒伯特白建宇八十岁的生命对话这套主题作品啊。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先送上的是舒伯特大概是在1819年所写的作品编号664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也就是从这个作品呢，许多人认为这是他展现较为明显个人风格的一个关键之作。我们现在听这套作品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一乐章。带出这段录音的是已经有着70年演奏经验、现年80岁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啊，在今年度所推出的最新的一个录音。我们知道，舒伯特除了写作大量的艺术歌曲之外，在西元1815到1828年他去世之前，他写了25首以上的钢琴奏鸣曲啊。那么从舒伯特早期的钢琴奏鸣曲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可能受到海顿啦、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音乐家的一个影响。直到1819年，我们刚刚所说，他创作了这首编号664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也带出了他较为明显的个人风格。那么我们今天来倾听白建宇在这个季节所推出的最新的舒伯特的录音作品啊。那么在这整张以舒伯特作品为题的录音选择当中他诠释了舒伯特创作生涯里面不同时期的4首的钢琴奏鸣曲，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听到的 A 大调第13号，还有 A 小调第14号，以及 C 小调第19号，还有 A 大调第20号等等。这4部作品呢，可以说是反映出了舒伯特受到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可能是一种巨大的阴影啊。所以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他怎么样艰辛地建立自我的风格，也展现了当时他从青春时期走向生命尽头的一个心理的轨迹。所以听白建宇这套诠释舒伯特的作品集，你也有可能来前进到当时舒伯特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从舒伯特所写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开始啊。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这首作品呢，充满着歌谣般的纯真，也有着属于夏天的这种明亮的色彩。据闻，这是舒伯特当时呢遇上了一个18岁的钢琴家兼艺术歌曲演唱者，他觉得这个人物所做的表演非常的迷人啊，他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一首 A 大调的第13号钢琴奏鸣曲。对于白建宇来说，舒伯特的音乐 不会只是单纯的悦耳的旋律，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透过听舒伯特的音乐理解作曲家可能也是在痛苦当中寻找关于自己的一些过程。正如同史特拉文斯基曾经所说的，听舒伯特的时候睡着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是在天堂。白建宇似乎也捕捉了这种介于现实以及超脱之间的特质，他把钢琴视为歌咏的媒介，他也精准地处理每一处和声的转折，让乐迷朋友在听舒伯特像诗一样的长篇论述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最终会看到天堂的一个情怀。我们继续来听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我们所听到是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集。这位钢琴演奏家6月3号呢，将会再次在台湾的舞台上面分享他的钢琴乐声。那么今年是白建宇80岁的生日，也是他登台7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想象一下，这位在舞台上度过大半人生的钢琴家，他到底对着音乐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解读的思维？早就已经超越技术想象的他，是如何用生命在诠释他所喜欢的古典乐声呢？这些心路历程都记载在他近期所出版的新书，这新书呢叫做《剑雨之外》，剑就是钢琴的琴键的剑啊，《剑雨之外》，音乐是心灵的纯净状态的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见到了白建宇首度全方位的来谈论关于他的音乐以及人生，还有岁月带给他的一个体悟。其实我想对于台湾的乐迷朋友来说，白建宇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也多次在不同节目的时间点来分享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录音。早在1990年白建宇就首度来台演出，这些年是固定的来到台湾演出啊。他的新书就提到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在60岁到80岁的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了台湾。1946年出生在首尔的白建宇，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士，妈妈则是钢琴老师。白建宇也是从小就展现了音乐的才华，9岁呢就登台举行个人的独奏会，10多岁前往到纽约一间艺术高中学习，随后又到茱莉亚音乐学院来读书。之后他以拉威尔钢琴独奏作品全集音乐会在纽约崭露头角，并且在1969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成名之后不久的白建宇离开了美国，搬到了法国巴黎，而他人生有大半的时间都是以巴黎作为最重要的居住的城市。他曾经在巴黎举行长达6个礼拜的李斯特马拉松独奏会，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情。而这些年来，白建宇和世界各地的乐团及指挥家合作，灌录超过30张以上的专辑，还曾经获得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及文学的勋章啊，来肯定他在古典乐坛的一个贡献，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钢琴名家。接着我们要继续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送上第3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韩国的钢琴名家白建宇所录制的舒伯特的作品集哦。我想这张舒伯特曲目的作品不只是白建宇对于所谓经典曲目的阶段性的一个总结，也展现了他永不止步的艺术生命。虽然现在的他已经80岁高龄了，但是白建宇还是坚持每一天苦练，对于未知的曲目呢，总是保有像少年般的好奇心。对白建宇来说，音乐追求没有终点，而每一次录音都是一场正在演进的探索。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舒伯特的录音不只是一份档案而已，我相信也是一位当代的钢琴名家和伟大的灵魂跨越世纪的深度的对话啊。我现在所听到的是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959的第一乐章。这作品呢，写在1829年，最早是献给钢琴家胡梅英。那这个演奏技巧是相当华丽的。我们先再来听一段这个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白建宇诠释舒伯特的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959啊。对于白建宇来说，这是一段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寻找。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录过这个作品，但是对于一些乐章之间的要动或者是那种细腻的情感，他其实诠释的是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但是其实就技术上你不会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过不去吧。但是白建宇表示他现在80岁了啊，现在好像有一些答案并不见得是直接的他能够去理解到，但是他可以体会到的一件事情是不去强求，让音乐自然的歌唱的这个道理啊，他是切切实实的体会了。他决定在80岁的这个时间点呢，再来诠释他认为是来自于天堂的旋律，就是舒伯特的作品集。每次介绍到白建宇，总是会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就备受瞩目的那样的一个光彩啊。10岁的他就有机会和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爱乐，一起合作《格力格协奏曲》，被视为是个天才少年。而现在的白建宇呢，则是享誉国际的键盘上的求道者。为了迎接他80岁的生日，以及他出道70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今年6月3号，白建宇呢会再次登上台北国家音乐厅来诠释舒伯特以及布拉姆斯的作品啊。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他觉得舒伯特真的是来自于天堂的一个音乐。那事实上我们也常提到白建宇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故事，尤其他的太太其实是在韩国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影后，那就是韩国的影后尹静姬。尹静姬活跃在1960-70年代，被称为是韩国的国民演员，而他到了90年代中期息影啊，直到2010年，66岁的尹静姬再次拍片，这是因为韩国知名的导演李沧东的作品《生命之诗》，就是为尹静姬量身打造的一个故事。随后，他也透过这个作品获得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息影然后再复出演戏就获得这个国际影展的一个肯定。但事实上跟生命之诗这个作品女主角一样，这尹静姬也罹患了失智症，并且在3年前离世了。白建宇在他的新书里面就感伤地提到，2020年他再次来台演出，当时他太太的阿兹海默症病情越来越恶化，那个时间点也是白建宇第一次单独地离开他太太出国去做巡回演出。他感受到世界变了，而他的人生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用形影不离来形容。那时候也是疫情发生的时候，白建宇来到台湾演出必须隔离14天，当时的他住在一间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有钢琴的公寓，在那被隔离的14天当中，他每一天练习贝多芬，看着著名的淡水夕阳，也思考着音乐，也思考着他的人生。而也在那次演出当中，白建宇对于台湾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也到台中演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他在他的新书里面回忆到，在那次演出可以说是汇集了真心喜欢音乐的听众。印象很深刻的是，居然有人即使自己有腿伤了，还是拄着拐杖从台北去听他的音乐会。据闻是参加了非常多场，而且高铁来回通勤都不觉得辛苦啊。白建宇还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他弹贝多芬，在第4天弹完《热情》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居然有听众在结束之后就在音乐厅里面放声大哭，因为实在是太感动了。就是这些热情的回应，让白建宇也对台湾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年他也跟台湾的一些古典乐界的乐评家或经纪人制作人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持续听到白建宇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
我们现在持续听到的就是白建宇，可以说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梳理出来的舒伯特的一个作品集。我们持续听的就是 A 大调第20号作品编号959的这个作品。

0: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要再次来到台北国家音乐厅做演出的韩国钢琴名家白建宇他所录制的舒伯特作品集。那么接着我们持续来听也是韩国的古典音乐家非常精彩的录音。在当今的国际古典乐坛啊，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韩国籍的音乐家是大放异彩，其中小提琴家金本所里的名字也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小提琴演奏家的代名词。他以惊人的演出密度以及曲目的广度，在同辈当中是非常活跃，而且是非常备受瞩目的。每一年他有超过上百场的演出行程，也涵盖了庞大的曲库啊，让他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全年无休。不仅如此，他也和许多世界顶尖的乐团指挥大师有定期的合作，也让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各大音乐节以及音乐厅的焦点位置。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么一张就是形容他在舞台上面大放异彩的主题作品，专辑名称就叫做 Violin on Stage， 舞台上的提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双人舞，这是选自芭蕾音乐胡桃前当中的一段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当今非常活跃的韩国的小提琴名家金本所里所诠释的柴可夫斯基双人舞。1989年出生在韩国大邱的金本所里，这个金是他的姓氏，而本所里，这个，原意是他的祖父为他的命名，指的就是春之声，象征一种清新，充满着希望，也带出了生命的苏醒。他的祖父呢，是希望在冬天出生的孙女可以为世界带来春天的好消息。在五岁的那一年，金本所里跟着喜欢音乐的父母亲欣赏了郑金和这位韩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的演出之后，五岁他居然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声音直击他的心灵。他立刻，请求父母亲让他学小提琴。那就在那个时间点，他开始学小提琴。与此同时呢，他也接触到钢琴、长笛以及巴黎，甚至他也爱上了围棋，这个围棋是他在音乐之外最大的一个喜好。你可以想象金本所里就这么认真地开始学习音乐，后来他考上首尔大学和金永旭来做学习。那金永旭这位音乐老师1960年代是跟郑金和同时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来做学习的，也曾经在70年代和马友友、安德烈普列文，来合作过一些唱片的录音。金永旭这位音乐教师的教学是以严格著称的，也特别注重基本功以及姿势，所以，当时大学一年级的金本所里跟着他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金本所里已经有非常棒的技巧了，但是呢，他的老师还是要求他要从头开始，并且要专注练习基本的空弦，那么在矫正姿势，也预防未来因为不当的手型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个负担，这是金本所里非常感谢老师的一件事情。另外在音乐诠释之上，金本所里也常说他真的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因为他的老师鼓励学生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目模仿。他曾经对着金本所里说，你要看着自己练习，这句话也影响着金本所里对音乐的独立思考。那他认为，这个金永旭带给他的不只是关乎于音乐，也关乎于做人的谦逊以及真诚，能够遇上一个好老师对金本所里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格鲁克的精灵之舞，是选自于歌剧《奥菲欧与尤利迪斯》当中的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金本所里的录音，今天回顾他的这张舞台上的提琴之作。从2010年开始，这位韩国的小提琴名家开始在各大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串起，并且受到瞩目啊。我们也要介绍过啊，他虽然以小提琴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路，但是他非常喜欢芭蕾，甚至我们刚刚也说他非常喜欢下围棋。所以你可以知道，要下围棋的人要有一个非常冷静的、安定的一个人格特质，才有可能去驾驭。我想这样的一个特质也反映在他多元化的音乐呈现。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技巧，感受到音乐的华丽，可是这中间全是小提琴的这号人物，他是令人听到很心安，而且很稳固的。期待朋友们更多的来 follow 金本所里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是圣桑所写的《你的声音开启我的心扉》。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有人说，人要有三个有才会快乐。这三个有分别是：有事情可做，有人可以爱，有事可期盼。但是，其实有了这三个有还不够，因为最终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得着。圣经上有话说，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所做的事蒙神喜悦，爱人不虚假，天天有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54:10，经上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可以克服困难，面对挑战。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旅客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爱不只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实践在萍水相逢的外人身上。每个微小的付出，也许都能成就意想不到的美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唱的《挪威的森林》，还有《浪人情歌》，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庾澄庆有一首《改变所有的错》，是他1990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也是哈林从80年代末迈向9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不只是失恋的情歌，更是庾澄庆将摇滚、流行与都会感融合的相当成熟的一首作品。改变所有的错，这首歌的特色是介于摇滚与都会情歌之间。如果把庾澄庆早期作品排起来看，让我一次爱个够、伤心歌手、改变所有的错，你会发现改变所有的错正好位于哈林音乐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像让我一次爱个够那么狂放，也不像后来的情非得已那么柔和，反而是一首带有浓厚90年代初期都会摇滚情歌气息的作品。歌曲以电吉他、电子琴盘与鼓组为骨架，节奏稳定而推奏感强烈，具有当时华语流行乐受美式 AOR， 也就是成人抒情摇滚影响的特色。因此这首歌听起来有摇滚的能量，有流行情歌的旋律性，又带着都会的夜色感。它不像校园民歌，也不像传统的抒情歌，而是一首很有都市男人情歌味道的作品。哈林最擅长的动感情歌，庾澄庆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他可以把悲伤的情歌唱得充满力量。很多歌手唱到失恋是往下沉，但是哈林常常是往上冲。改变所有的错就是典型的例子。歌词其实写的是后悔、挽回、失去爱情，例如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其实是一种懊悔。但是哈林的旋律并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反而一路往上推升，因此歌曲给人的感觉不是哭泣，而是不甘心，是一个男人想把爱追回来的呐喊。这也是哈林作品很少见却非常迷人的地方。特别是副歌设计的极具爆发力，这首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副歌部分。从主歌开始，情绪一直是被压抑着，到了改变所有的错，旋律突然向上冲，音域拉高，节奏也跟着打开，形成非常强烈的情绪宣泄感。这种写法很有哈林的特色，因为他本身擅长摇滚乐，也深受西洋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他的情歌常有大起伏的旋律，强烈节奏推进，高张力的副歌，因此听众很容易跟着唱，也成为 KTV 时代很受欢迎的歌曲。这首歌呈现哈林少见的成熟感。如果说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年轻人的冲动，那么改变所有的错唱的则是成年人面对感情失败的懊悔。歌曲中的主角已经不是热血少年，而是一个知道自己犯错的人，因此歌名非常有意思，不是忘掉错、原谅错，而是改变所有的错。这代表歌曲主角相当相信爱情可以重新开始，因此整首歌其实带有某种救赎感。这也是90年代初期哈林风格的代表。1990年前后的庾澄庆正逐渐形成自己的音乐特色，当时台湾男歌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类型：刘文正式的抒情偶像，齐秦式的忧郁浪子，童安格的文人气息， 王杰式的沧桑悲情，而哈林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把摇滚、流行情歌、放 R&B 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律动感的都会流行风格，改变所有的错，正是这条路行的重要代表。他不像后来的海啸那么成熟，也不像情非得已那么普及，却完全呈现90年代初期哈林最有魅力的模样。

这是庾澄庆所演唱的《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情非得已》。1997年，庾澄庆改编的《大眼睛》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因为这首歌原本是70年代由高凌风唱红的青春偶像歌曲，而到了20多年以后，庾澄庆重新的诠释，竟让同一首歌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若说高凌风唱的是70年代的青春热情，那么庾澄庆唱的则是90年代都会的狂欢。高凌风的版具有青春偶像时代的大眼睛，他诞生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受到日本流行歌曲影响很深，因此歌曲旋律简单，节奏明快，带有浓厚的青春色彩。高凌风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泼与俏皮，他唱的歌并不强调技巧，而是强调了舞台的魅力。大眼睛中的高凌风像是一个对女孩子一见钟情的大男孩，整首歌充满了阳光、开朗、幽默、调皮，是一种单纯直接的青春情感。当时正是迪斯科大行其道的时候，高凌风穿着亮片的服装，蓄着长发，载歌载舞，因此大眼睛除了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很多人记得甚至不是旋律，而是高凌风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模样。庾澄庆的大眼睛是融合了摇滚与放的重新创作。庾澄庆并不是只有翻唱，而是几乎重新打造了这首《大眼睛》，变成了一首新歌，它的节奏全面的升级。高凌风的版本偏向70年代的舞曲，哈林则加入了 funk、rock、dance、pop 等元素，贝斯线条变得更鲜明，鼓点更有韵律感，整首歌充满强烈的舞动的能量。庾澄庆是华语歌坛少有真正能精通摇滚与黑人音乐的歌手，因此他唱《大眼睛》时，不只是唱歌，更像是在玩音乐。歌曲里可以听到夸张的语句、即兴感、节奏切分，以及许多充满趣味的演奏方式。这种玩心正是哈林的招牌。高凌风的版本像是校园里的大男孩，庾澄庆的版本则像都会夜晚的派对。同样是欣赏女孩的大眼睛，高凌风唱的是纯真，哈林唱的是魅力，因此两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气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凌风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重新改编诠释的大眼睛。

这是高凌风与庾澄庆分别诠释的《大眼睛》。介绍完了庾澄庆，我想把镜头拉到跟庾澄庆同时期的伍思凯。伍思凯所演唱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华语歌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呈现了伍思凯个人的音乐人格。许多歌手唱情歌是在表达爱情，而伍思凯唱这首歌却像是传递一种温暖的人生态度。如果要用四个词来形容这首歌带给人的印象，那就是温暖、诚恳、儒雅、知性。这正反映了伍思凯与同时代男歌手最大的不同。80、90年代的男歌手中，有些人是以沧桑取胜，像是王杰；有些人是以狂放取胜，像是庾澄庆；有些人则是以深情忧郁见长，例如齐秦。然而伍思凯的声音却像冬日午后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却能慢慢照进心里。特别是他演唱《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时，没有刻意营造戏剧化的情绪，也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爆发，而是用平稳柔和的声线娓娓道来。这种温暖感使听众感受到了不是激情，而是陪伴，仿佛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身边，默默守护着你。他的另一特色就是诚恳，没有技巧的炫耀，只有真心的流露。伍思凯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他的歌声几乎听不到表演的痕迹，他不会刻意的炫耀高音，不会过度渲染情绪，甚至连转音都非常的节制。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人觉得真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词本身其实很简单，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山盟海誓，甚至不像许多情歌那么刻意的浪漫。然而伍思凯唱出来却让人相信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告白，这种诚恳感是他最珍贵的特质。

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爱到最高点。如果把90年代的情歌的男生比喻成不同类型的人物，那么伍思凯是最后一位温文儒雅的君子。他的声音没有侵略性，谈吐斯文，气质沉稳，即使唱爱情也不会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推荐给您听伍思凯所演唱的《思念原是一杯醇酒》。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明天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接着6月3号是禁烟节。我想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朋友们探讨一些有关于烟毒的问题。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会开放所谓的吸烟区，但是这并不能使非吸烟者免于遭受二手烟的伤害哦。其实啊，二手烟对旁人的危害哦，更是相当的可怕。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二手烟还有三手烟的烟害。我想在这之前啊，我们先一块欣赏一首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这是一首老歌，沈燕所唱的《踏浪》。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二手烟。二手烟啊，是被动或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草烟雾。二手烟是分布最广而且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已经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是头号的致癌物质。自从1981年全球第一份证实二手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报告发表以来，到现在哦，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0份以上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二手烟的烟害。在2005年的时候啊，欧盟以及美国公共卫生部，他们也都分别发表了多达数百页的二手烟害证实白皮书，都强调二手烟没有安全剂量，只要有暴露就会有危险。所以说他们认为唯有立法执行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这才是人民免于二手烟害最基础的一个保障。不只是他们认为这样，甚至连由业者所组成的美国冷暖气及空调工程师学会，他们都报告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空调或是任何空气清净装置可以100%的过滤二手烟害。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烟草每年导致500多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艾滋病毒、结核病还有疟疾这三样疾病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依照这个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2030年可能会导致每年有800多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时候将有多达10亿人死亡。而根据统计，每10个在烟草有关的死亡当中就有1个是跟二手烟雾有关。二手烟在成年人当中会造成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跟呼吸道疾病，而且出现忧郁、沮丧、精神分裂等等这些身心困扰的几率也比一般人要来得高。同时也会造成婴儿猝死，还会造成孕妇生出体重偏低的婴儿。一栋大楼里面只要有人在楼梯间吸烟的话，这个大楼里面的各个办公室的人员都会遭受到烟害，真的是很可怕的。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会开放所谓的吸烟区，但是这并不能使非吸烟者免于遭受二手烟的伤害哟。即使两个区域之间的门是关着的，即使说有通风设备，但是二手烟的烟雾依然会从吸烟区扩散到无烟区。哇，真的是很难防的哦。所以唯有100%的无烟环境才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100%的无烟环境是保护我们免于遭受二手烟害的唯一途径。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二手烟的伤害。我想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啊，会让我们无所适从。像是有些人会说，在室内吸烟，那有什么可怕？其实啊，室外的空气污染才更危险呢。真是这样吗？其实啊，根据医界的报告显示，吸入二手烟造成的罹患癌症的危险性是大于室外致癌污染物所引起的癌症的100倍哟。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注意在跟吸烟的人谈话的时候啊，在他吐出烟雾的时候憋住呼吸，不要吸到废气，或者是少跟吸烟者说话的话，就可以避免遭受二手烟的污染了呢？其实根据专家告诉我们说，燃烧中的烟末端所产生的更多的高浓度的危险有毒物质跟致癌成分呢，这比吸烟者说话或者是吐出的烟雾还要更可怕。所以说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干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吸烟，就不会伤害到别人了。可是啊，这根本没什么用。即使说门是在关闭的情况之下，可是二手烟仍然会从这个房间飘散到另一个房间去。而且啊，潜在的毒性化合物它会附着在地毯、窗帘、衣服、食物以及家具上面。在吸烟者吸完烟之后啊，它仍然会弥漫在空气当中。所以说即使啊，我们是打开窗户或者是打开电风扇，可是还是不能完全的避免车内或者是室内二手烟的危害。而且当我们打开车内或者是打开这个室内的窗户的时候，会导致气流回流的现象，这样啊，反而会造成非吸烟者直接的吸入了二手烟。另外啊，还有很多父母认为说，只要不在小孩子面前吸烟，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可是二手烟啊，它会盘旋在空气当中一段时间。根据最近的研究发现，二手烟啊，它会吸附于灰尘跟物质表面，持续大约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同时啊，加拿大有九间学术跟医疗机构，他们共同研究发现，小孩子啊，如果说持续的暴露在充斥二手烟的环境之下，就算是没有吸过烟，他也会很容易染上所谓的尼古丁依赖症候群。只要是他所处的环境当中长期的有吸烟者的话，那么这孩子都有可能会透过二手烟而染上尼古丁依赖症候群，可能啊会出现心情低落、注意力无法集中，同时很容易发怒，会有焦虑、坐立不安、睡眠障碍、食欲大增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跟成人戒烟的时候的情况相当的类似。如果说小孩子染上这个尼古丁依赖症候群的话，不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而且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所以说，研究人员呼吁，政府应该要制定政策，限制父母、限制家人在孩子面前吸烟，让他们能够远离二手烟的毒害。哇，你看啊，二手烟的毒害真的是好可怕哦。待会儿还要跟朋友们谈谈三手烟。三手烟的致癌危险哦，也不输于二手烟呢，也是相当的可怕。我想啊，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比较温柔一点的歌曲，邓丽君所唱的《甜蜜蜜》，让我们的心情啊先放松一下，先来休息一下哦，再来谈谈可怕的三手烟。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二手烟的可怕，其实三手烟对我们健康的威胁绝对不输于二手烟，而且啊，比二手烟更难应付。香烟在燃烧的时候，它会释放粒子跟气体。所谓的三手烟，就是指这些依附在墙壁、衣服、椅垫、地毯，甚至哦依附在吸烟者头发跟皮肤上的隐形杀手。即使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散去多时了，可是这些毒物仍然不会消失。这些毒物啊，包括了重金属，还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放射性物质。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些房间里面爬行或者是玩耍的话哦，很容易用手就可以触碰到，并且啊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根据研究发现啊，三手烟里面的有毒物质包括有用于化学武器的氢化氢，还有打火机油里面的丁烷，还有油漆稀释剂里面的甲苯、砷、铅，还有一氧化碳，甚至还包括具有高度放射性的致癌物质普210。记得在好几年前俄罗斯的一个间谍叫做利特维内科，他就是遭人用普210谋杀身亡的。可见三手烟有多可怕。说到三手烟这个名词是波士顿麻州儿童综合医院的医师群，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率先发明使用的，并且针对三手烟可能对婴幼儿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发表专文，发表在小儿医学期刊上。这个研究主笔人是哈佛医学院小儿医学助理教授温尼可夫。他说，很多父母都认为只要孩子不在场或者是打开窗户抽烟，对小孩子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让小孩子吸到二手烟。可是却不知道看不到的三手烟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温尼可夫说，鼻子可不会骗人的哦，这些残留的烟味毒性之强啊，一闻到脑袋马上会告诉你说快走，别逗留。香烟在燃烧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尼古丁以及焦油微粒以及污染物会四处的飘送，它也会累积在墙壁、桌椅以及地板上，会留下浓浓的气味。一旦吸入我们体内之后，会对我们的肺功能会造成伤害。尤其是香烟的镉微粒污染比较会沉降，会粘黏附着在墙壁、桌椅及地板上。不知情的人一旦碰触到房间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又没洗手的话就有可能会经由手而吃下肚子里面。而镉的半衰期是30年，镉在我们体内长期的累积之后，会造成骨头以及肾脏病变。所以说真的是觉得蛮可怕的哦。同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小儿科医师兰德利根他也指出，这项研究也说明了，就算是家长把门窗都关上，躲在厨房里抽烟，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让子女免于烟害。而三手烟里的多种致癌物质对任何跟他们接触的人，任何年龄层都会构成致癌的风险。根据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组表示，香烟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4000多种的化学物质，其中有250多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有60多种会致癌。所以说你看看，多数人都知道吸二手烟有害健康，不少人也以为只要避开香烟烟雾就没事了，可是却忽略了其实吸烟者另外他还会造成三手烟的危害，而他对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不但是不输于二手烟，而且甚至比二手烟还会更难对付。所以说真是得要想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当然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奉劝各位瘾君子赶紧戒烟吧。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戒烟的问题，都可以打董事基金会的电话 02-2776-6133 去询问。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
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吹。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在撒母耳记上12:23，撒母耳提到说，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时候，撒母耳真的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年老发白了，面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接棒，加上百姓要求要立王来治理，他在半被迫必须要放下领袖治理的重责大任，在相当复杂的客观环境还有主观的心绪中，他选择优雅的放下，智慧的承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一位过去拥有各样领袖角色的老撒母耳，这不是很容易的放下跟承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亲爱渐渐年老的，而且过去很多多重角色身份的属灵家人，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智慧的了解客观的环境，让我们主观的心情从神领受明智的放下，还有智慧的承担。弟兄姊妹们加油，智慧喜乐的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亲爱的朋友，有一次有人问莫勒，如何可以得到坚强的信心？这位信心之王回复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忍受试炼。穆勒他说，我个人学的信心都是因为在凶险的试炼中站住的缘故。这话是真的，当一切都无可靠的时候，才是信靠神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太轻看你目前的机会了，你现在所受的苦难就是学得坚强信心的学校。神要在那里教导你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他的施恩宝座。不要怕，只要信。什么时候你怕，什么时候你就抬头向天说，什么时候我怕，什么时候主啊，我要更信靠你。若是这样，你就会感谢神了。因为苦难的学校就是信心的学校。亲爱的朋友，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带你向前行。

有一个喜欢造谣惹是生非的人，他向牧师告白认罪，牧师什么也没说，给了他一包种子，叫他把种子撒在土里。他觉得这样的忏悔方法很奇怪，但是还是照着牧师的吩咐去做。过了几天，这些撒在土里的种子已经生出芽来了。两个星期后，牧师叫他把之前所撒的种子一一的收回来。牧师的这番话让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已经发芽的种子怎么还可以再收回来呢？原来牧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警惕他说谎的罪恶，并且劝勉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乱丢垃圾还可以将垃圾捡回来，但说谎却像撒种子一样，说出去之后就不能再收回来，直到有一天被揭露出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来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能够成为一个正直诚信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是诗篇100，好，我在诗篇里面挑了100节圣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100节当中呢，每一节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景况，而我们在那里经验到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景况当中，我都可以来赞美神，我都可以跟神祷告。诗篇里面有非常多是人跟神的祷告，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时候是人对这一位恩典的主、爱我的神的敬拜。而在今天开始的这最后三集，最后三集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篇诗篇，在诗篇的第150篇，也就是诗篇的最后一篇。在最后一篇的这几节当中呢，他在讲的是赞美，赞美敬拜，赞美。我们唱诗是什么？是赞美神，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一起再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唱诗诗歌是为了赞美神，而他在分享在怎么样的赞美是神所要的，同样的反过来说是什么样的赞美那不是神所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在诗篇第150篇，我用第二节来跟你分享。他说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来经验这件事。他讲的是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赞美。赞美不是因为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唱诗，我喜欢这首诗歌，我觉得赞美是什么，是因为对准神，我要因的什么，我要因的他的大能，他的大德。大能是什么？是神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经历了神哪些奇妙的作为，那些是在你不能的，而你真的发现虽然在我不能，但是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你经验他的大能，你用这个来赞美神。换句话说，这个赞美不只是为一件一个词，比如说神的能力好大，神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当我用这些来赞美的时候，神是全能的神，我会不会想到一些真的在我生命当中好多次我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怎么样成为我的能力，他是我感觉到我缺乏爱的时候，他是我永在的父，永远都在的父亲，他是那位和平的君。我常常活在一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征战争吵，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验他是和平的君。你对神的经历，把你对神的经历，你在跟别人吵架，你在跟一个人很不愉快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带你去面对，去和解，去和好，这个经历你就发现他真的是和平的君。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因着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他的作为。而另外一方面讲的是因着他极美的大德，那个大德是神的神性，但是神性里面谢谢主，他是奇妙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那一位在我跌倒的时候，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力量，他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求神帮助我们赞美。为什么要来赞美？因为我认识他，因为我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他的作为，经历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成为我避难所的人生成的这样的一位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给我力量的神，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样的神。怎么样来赞美呢？为什么要赞美？因为我的经历，因为我对他的认识，他是这样一位蛮有能力的神，他是这位我所认识的。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他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我们想到大卫也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耶和华很喜欢他的想法，但是说他不能建造，他要让他儿子来建造。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当然神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人手所造的殿宇中，我们建造，为耶和华建造，就是为他开拓教会，训练门徒，让教会能够越来越忠实的遵行他的命令，是越来越忠贞的一个圣洁的心腹或者妻子。我们求主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群策群力，彼此代祷，彼此扶持，能够让我们教会成为上帝所爱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有一点灵异解经啊。不过所罗门如果热心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立殿宇，你说是建立教会，这也无可厚非，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用推法啊。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的教会，他的教会能够忠贞于他，能够好好的待人归主，好好的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好，除了所罗门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以外，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哈。他为自己的国所建造的宫室花的时间比这个建造殿宇还要多啊，就看得出来他是很在乎自己的享受和排场啊。所罗门就挑选70000杠台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好，你看所罗门有点这个残民一逞啊，让他的百姓中间有做苦工的，杠台的啊，杠台什么？当然就是杠台石头下山来用。那么石头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杠台的有80000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那么所罗门还差人去见推罗王啊，远处的推罗王希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啊，这个态度很好。虽然我们会说这是很谦卑的态度，但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能够建多好的殿，我们能够用多大的石头，就算是最好的石头，最好的殿，也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神把他的话刻在这个圣所里面的人的心上的那个做法。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是叫人遵行，而不是我们怎么样 让这个约柜出来的时候有排场。那么所罗门是相当有排场，7万个人杠抬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啊。这如果是字面来看的话，这3600个督工就是3600个监工了。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哎，你曾经给我父大卫很多方便啊，这些材料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希望你也这样对我啊，我们可以彼此合作，我这个是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我需要你来跟我合作。你曾用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不是为我，不是为宣扬我的名，是为了宣扬主的名，是为了主的名被人称颂，被人恭敬待遇啊。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我们耶和华神所定的日期献燔祭。你看他要献好多，这都是人的心了。人心觉得上帝配得这些荣耀，该得到这些，我就专心的做，神也成全我的心意。那么但是神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这些祭物啊，什么东西，神从来不需要这些。神这些都是要求我们，就是让我们学习在给祭司、给亚伦、给他们圣殿服侍的人的东西的时候，学习到真心的把东西给上帝，学习的真心的把金钱还有牲畜还有其他的东西给上帝，最好的给上帝，我们舍不得的给上帝。所罗门说，你曾经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现在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我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够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这里不光是蛮牛型的工人，也有巧匠啊，是手脚非常精巧的，能够做很奇妙的细工啊。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当然比这个圣殿更稀奇了。这个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至大的，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能造什么殿宇给他住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我希望有个好一点的烧香的地方给上帝而已。这是谦卑，这是做的很多，谦卑的说很少，不是虚伪，但是的确是他的慈爱良善不能延续那么久啊。后来国就亡了，分裂了啊。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啊！需要各方英雄好汉来完成这个圣殿里的装饰和圣殿外的这些摆设啊，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 又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材，因为我要建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搭好了的小麦20000戈尔，大麦20000戈尔，酒20000巴特，油20000巴特。这应该都是很巨大的数字啊。那么但是具体是多少，这个我们不敢说，因为好像以色列计算数量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典礼啊，开始他要做的工作了。那么推罗王接到这封信啊，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休息一下。

后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我们讲到说，前面讲到说所罗门挑选了那些做重活的建殿的人，那么然后承认我们根本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只是一个烧香的在他面前，然后所罗门差一个巧匠，善用金银铜铁、紫色、朱红色、蓝色线的。那么他跟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作王，然后有那些能够砍香柏木、松木、檀香木的到所罗门这里来。所罗门说，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料，因为我要建造殿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小麦多少、大麦多少、油多少、酒多少。是所罗门很大手，不过他大手，神也是大手。我们不能只羡慕人土地得的多，而没有看到他付的代价。这个所罗门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当他写信给派人去给推罗王希兰说，我们彼此合作啊，你差一个金鱼雕刻的巧匠跟我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们也一起把在别的地方的储存的一些木头拿过来，这样我们有很多木头预备，你也有很多木头预备，就不成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一节，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这是很棒的一句称赞话哈，说你是一个妥得民心的王，这是真的。然后又说你颇得民心，你也颇得神心啊，你的王也爱你的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的模式啊。人常常是爱了自己的妻子或爱了偶像多过爱上帝的殿，就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这个耶和华赐给大卫王有一个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国建造宫室。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看到任何人劳民伤财啊，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多余的。现在属灵人哪里还在乎这些金碧辉煌的殿呢？属灵人都不在乎，何况是上帝呢？好，这个推罗王继续说，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他是我父亲希兰所用的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好，希望这是一个最好的合作。这个合作的好，那几乎没有事不能合作的，因为是合建圣殿的，很神圣尊荣的啊。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油、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凿成筏子扶海运到约帕，你可以再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杠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3600人督理工作。好，这个督工似乎太多了，那么也许在当时不这样严格的督，
会偷懒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笔大财富啊。好的人，多的人用好的材料来建圣殿，最后当然都是给这些所罗门的臣子啊，还有百姓啊来用，来向神献祭，来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呢、啊。好，推罗王看到所罗门所写的信，哎呀，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孩子真是不得了哈、啊，比他的父亲好像还要近前一样，计划打算的很好啊。推罗王西兰就答应要帮助所罗门，那么先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是西兰所用的，是但支派的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的朱红色的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这个推罗王西兰答应所罗门的要求，而且看他很积极的。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油、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砸成筏子，运到海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这是庞大的工程，但是大卫有想，推罗王呢也，所罗门有想，推罗王也应许帮忙他做成这个工作。我们看很不得了啊，在第十七节说，所罗门模仿他父亲大卫数点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居住的外邦人，共153600名，17万扛杠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找石头，36000人督理工作。督理工作需要人，因为恐怕也不少人偷懒了。那么，但这个工就开始了。这个工开始，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建殿的过程呢、啊，建殿所碰到的顺利和不顺利的事情。最重要，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记得，神不需要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神自己为自己建立了天上的宫室。那么天上的房间、天上的宫室，其实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使女，也是他所居住的地方。能够住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人的福气，是我们人的享受，是我们人求之不得的事。感谢主，愿我们都努力积极地服侍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都努力积极地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使我们真是不会浪费了这些金银材料、这些树木材料，这些东西被主使用，能够正大光明的被用，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主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主是奇妙的。在我们看历代志下这个建圣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可以看一看所罗门建殿的，或者他就位以后的那个状况啊，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在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历代志讲的都只是正统的，就是南国的、犹大国的、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以及这一系列的君王的。那么列王记呢，是北国南国都记载啊，大卫死了，然后亚多尼亚求亚比赛做妻子，结果亚多尼亚因为这个愚蠢的祈求被杀了。那么大卫的元帅约押呢，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到这个王杀人的风声呢，他就抓住祭坛的脚，当然还是被杀了。
那么另外有一位世美啊，他也曾经对大卫不敬，神警告他，他说啊，我不会犯错，结果他还是犯错了。那么他后来3年以后被杀了。那么在列王记上第3章讲到所罗门娶法老的妻女为妻啊，这是开了他后来在这边拜偶像的之风，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他虽然讲得很好啊，他求智慧，他说我父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做他的大施怜悯，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然后他说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入，你赐给我的百姓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给我智慧，能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民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这个祷告就非常蒙神的垂听，非常喜悦啊，就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这也是在列王记讲的比较特殊的话，是梦啊，形容所罗门即使在梦中都是敬畏上帝的，这非常得上帝的喜悦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求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三见面，做阵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搁一摆看24-29节，这踮咧新约中间，定定甲咱讲，踮伫基督，在基督里，未强调的意义。约翰一书24节，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持守条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子甲父的内面。这就是基督给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这个给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对恁来看，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代志，伊会教示。是真的，不是假的。安尼，就照圣神教示恁的，点在基督内面。但少年人，就点在基督内面。安尼，在伊显现的时，咱在伊面前，则会好胆，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恁若知伊是公义，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才是上帝的子儿。踮伫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一直出现踮伫基督内面，也是讲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所以踮伫基督内面咧，讲到一个灵拜。结连亲密的和睦，这是点的基督。咱特别今仔日搁一摆来看27-28节，咱看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我想讲含现代台语对照，啊，咱来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甲用词，咱看到27节咧讲，恁对主所受，中文的圣经安尼写，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恁对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常存在恁心内，无需要别人来教示恁。这是和合本中文27节，咱看到现代台语讲，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特别是27节讲到真多。因为中文讲，主的恩膏在凡事顶头教示恁，咱会当看到现代台语圣经将这个恩膏。清楚写讲，圣神要教示，圣神会教示。所以咱来用中文拄啊所读的圣经，恁对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存伫恁内面来看，伊要讲的就是，恁对主所领受圣神的教示，爱常常伫恁内面。
为什么讲圣神的驾驶？两个部分，因为圣神是真理的神，所以让我们可以认爸爸、认爸囝、认爸圣神。圣神是真理的神，圣神来真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想起是够明白，有更加深的明白的意思。所以念在约翰一书家他用温歌这个字，就让人较容易注意注目。但是当时尊当年他也带来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是人常常意爱点在我们所说的这款离间顶头要来发挥。所以有一个教会叫做227温哥教会，就是用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这样来说这个温哥。这个温哥当然这个字文雅，它原来在圣经中间就是说抹油。那这样要说的，那对这节来说，就是你对主所受的抹油要常常在你里面。那这样我们就要知道，它说这个主所对主领受的油抹油，咱已经有分享过。在犹太人的历史，抹油就是祭司爱用抹油，君王爱用抹油，先知爱先抹油，再当来服侍。所以，好，咱会当看古早的抹油是少数受拣选的祭司，还是先知？还是做君王才有特权。今仔日咱咧讲的这个抹油，就是有圣神的驾驶，是每一个基督徒咱领受洗礼的时阵，就有圣神在咱内面，有圣神继续被引带咱，因为圣神是真理的神，要让咱点在爸，点在子的里面。所以如果这样，这个油有基督抹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讲到洗礼的时候有圣神在我们里面，倘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基督，不是圣神来预备给我们特别有什么驾驶，无就亲像第四节讲，就要持守恁的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所以要持守迄个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伫十字架顶完成的救恩，这个拢要应验。实现在旧约中间，通过先知，通过上帝和人的律法，都要来生存来应验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无个受温哥这个字的影响，还是说抹油原来的意思就是抹油，在基督里面抹油，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圣神帮助我们连接。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搁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4-29节。咱讲踮伫基督内面，甲咱昨所咧分享的永远的话命，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讲。信耶稣得到永远活，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咱基督教信仰点滴分享福音同中心的信息，俾何人知？你信耶稣生命的改变，唔是讲你信耶稣得到什么好处，是你生命会得到改变。信耶稣就是。踮伫耶稣基督内面，然后你唔那干那得着拯救，你个得着主的恩赐保守。前提就是你有踮伫基督内面，因为你认耶稣基督做主，一个生命若是有主。你就会对这个主人会行，你若完全信任信服，踮伫伊内面，伊讲啥，你袂有怀疑。伊所予你的教示，丰富你的生命。你毋是变一个布袋戏红啊，无家己的想法，干那。听这个主人甲你人来人去，毋是，你有清楚上帝形象所做的，有迄个上帝的一口气，本伫你内面，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伫你内面，迄、那个上帝迄口气的灵会甲。主上帝交谈，予咱住伫个基督内面，所以住伫基督内面，就予咱心思意念得到改变。无看世间的事，是看顶面的事，看上帝国的事。通过圣经，搁较明白上帝。明白这个世界，明白自己，就知影咱踮伫基督内面，无靠这个世界的关系，财物无追求这个世界的好处利益，只有踮伫个搁较深，含基督大道顶。所以，住伫主内面，住伫基督内面，就成做生命领受圣神的教示，搁较明白圣神同重要意义的所在。毋是将伫主内面的抹油，迄、那个抹油看做一个事件，一个动作。一个口号，所以咱看到当有圣神的驾驶在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伊就要予咱知，咱所领受的是毋是会有偏差，因为逐世代拢会有一挂新的话出来。新的道理出来，真够讲道，真够解释，遮的学者、圣徒教授出来，遮的人所讲的，是毋是甲圣神伫起头

0: 让我们的信息有一致，跟我们所来说这个中心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耶稣是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完全的人，就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上帝来到我们的中间，他站在十字架这个指标的行动中间，让我们看到救赎恩典的真实和奥妙。但领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就会有圣神站在我们里面，继续引导教示提醒，让我们更加深认识上帝，让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他在二八节再一次说，少年人都要住在基督里面。怎样住在基督里面？就让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实现公义，实现主上帝的公义，也就是活出有上帝的义的见证。所以这也提醒基督徒，我们常常要仰望期待主的再临，主过来，我们知主要过来。所以有一日那过来的时，我们可以坦然无惊吓，站在主的面前徛一条，袂低到见笑，唔免感觉见笑，因为咱有大的基督。同重要的就是有行主的公义。所以那安呢，要迎接主基督过来，要听候主基督过来，同好的方法就是每一日拢踮伫主基督内面。这个踮伫主基督内面，除了认识伊、想伊的代志，或者个拢正做你的行动、你的决定、你的目标，安尼叫做住伫基督内面，听伊的声。来做你日常生活中间的行动，安尼无论是咱踮咧工作，踮伫个甲厝边的交陪，伫家庭的中间，咱拢会有踮伫基督迄款的真实体验。所以，约翰上尾则提醒咱，就是伫生活中间。通过主上帝公义的提醒目标，通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款式，通过我们实际上生活的见证，才会让人看出来我们有改变。有人参加灵修会，有人去一些特别的特会，三十天、四十天，甚至半年、一年，等要回来时，亲人、朋友、兄弟姊妹都会想说，他会改变吗？咱坦白说，真实的改变，不是咱这样下去看，也不通想讲，哦，参加一个特会，参加一个安尼一年半年的训练，生命就会改变。要紧的，就是是毋是有活在上帝的公义的中间，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互阮 带伫基督内面，互阮会当实行公义。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13节，还有第三章的12-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合作。与上帝合作。

新加坡政府透过捐款配对计划鼓励民众支持公益，对于某些特定的慈善机构，政府会加码捐出与民众捐款相等或更高的金额。政府希望借着让捐款效益倍增，鼓励民众更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的模式让我联想到，在跟随主耶稣做主门徒的经历中，上帝要我们遵行他所设立的圣洁标准。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勉励众信徒要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要竭力追求，也要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还强调，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虽然基督徒不是借着善行或良好的表现而与上帝和好，但我们的灵命若要成长，就必须与上帝合作。我们固然要尽心竭力，但不是凭自己的力量。上帝施恩拯救了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单单归属于上帝。我们当以真诚和感谢回应他。当我们竭力顺服上帝，讨他喜悦，他会使我们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他还会指出我们的错误，赐我们力量去抵抗诱惑，并赋予我们能力去做他看为美善的事。当你想要忠于上帝并讨他喜悦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您要如何更加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呢？我们要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渴望我们能像圣子主耶稣一样。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持守圣洁与信心。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到13节，还有第三章的12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上帝合作。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接着攻读第三章的12到16节，圣经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谈到了信徒们之间的同心合意。既然是同心合意，就有许多的表现。首先就是我们会在基督里互相的劝勉，也会在爱心的里面互相的安慰。更加美好的是，我们有灵里的交通。我们基督徒与我们的神对上有交通，旁边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灵里彼此有交通，好让我们的交通与神与人之间都有完满的喜乐。而且因着我们之间有同一个心智，这也是同心合意的表现。至于我们如何开始同心合意，走上这条像主耶稣一样的能够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被神升高，那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先看第五节，因为这是我们如何跟随基督，以至于能够容神一人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首先需要注意的途径，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让那在基督里面的心思也在信徒的里面。这个是合一生活的要诀。如果我们信徒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结果呢必定不能够同心的。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完美的肢体生活，怎样实现呢？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新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心，第一，他是有柔和的心。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就说到，他不会因为人的气绝而动怒，当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而那几个城中的人仍然不归信他的时候，他并不因此颓丧或者是恼怒，反而流露出他那种满有安息、柔和、谦卑的心情，并且呼召罪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二，我们主的心是一个赦免人的心。主耶稣总是喜欢赦免人，不是喜欢定人的罪。当他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对那在他脚前流泪的一个有罪的女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是在路加福音7章48到50节的经文。所以当人们对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想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主却使那些人惭愧的退去。在约翰福音8章10到11节记载了，然后主对那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当十字架的强盗呼求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立刻的应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另外在路加福音2章49节，我们主耶稣的心总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他明知有十字架等着他，却定义的面向耶路撒冷，他从不逃避神所要加给他的苦悲。主耶稣的心也是体贴连续软弱的人，他在彼得还没有三次否认他之前，已经先为他祷告，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主耶稣复活之后，又一再地向门徒们显现，坚固他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顾念我们各种软弱的主。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12节。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才能够做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说的顺服，不是指顺服人，而是指以顺服神的心来顺服使徒的教训。经文提到，当恐惧战兢，这个恐惧是指对神的敬畏，战兢是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呢？恐惧战兢不是因为怀疑或者是忧愁惧怕，而是指放下自信，
以一种积极敬畏的心和专一的心智，更倚靠那位得力之源，就是我们的神。至于说到做成得救的功夫，指的是努力到底。这个全句不是指靠行为来赚取救恩啊，乃是指得救以后依然要靠着神的生命行出信心的实际。关于这一点，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就是把神坐在我们里面的救恩用行为将它表达出来。所以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既是顺服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基督的榜样，要披戴基督，也都应当要顺服，活出神的救恩。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做什么功哦，这个很重要，乃是要我们顺服，并且是恐惧战兢的顺服。顺服的心是我们基督徒做成得救功夫的起点啊。重点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直接的向我们的主负责。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基督徒都能够好好的对付我们属灵的疾病，像自私、自傲、自私自利，这样才能够在教会的合一上恢复这属灵的健康。接着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立志是里面的定义，行事是外面的行为，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照着心里所定义的，在外面把它行出来。圣经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指的不单是里面的立志，而且是指外面的行事为人，也全部都是根据于圣灵，就是神的运行。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做不成得救的功夫，因为关键不是在我们，是在乎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基督徒只管顺服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因为这个运行是大能大力的，并且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不过神要我们人与他配搭合作，所以一面有神大能的运行，一方面我们人也要立志行事。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做一个机械人，自己毫无意愿的去做，他喜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选择神的旨意，这叫神心满意足。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把所得到的救恩从身上活出来。接着我们看三章的十二节，圣经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看圣经小字说，或作所要我得的，意思是说以基督为他所定的目标为目标。所以渴慕是一件事，追求是另外一件事，只有渴慕而不追求仍然是与事无补，因此渴慕还必须要加上追求才可能成为实际。许多一般的基督徒在略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之后，就渐渐的自满，追求长进的心也渐渐的减少，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就是保罗，他都认为自己还有该追求的路，该长进的地步，何况我们呢？属灵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接着我们看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经文所说的努力，指的是像那些个赛跑的人，他们弯着身子向前伸出手，头呢直直的向前，眼睛呢就望着终点，那种尽力赛跑的精神。至于说到忘记背后，这个并非是疏忽而忘记，乃是故意的忘记，并且不单是忘记那些个罪恶、失败、不好的事，连从前种种的成就得胜，保罗说他也置诸脑后，再也不会念念不忘。弟兄姐妹，自满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阻碍，所以我们信徒所思所想所喜爱的应当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的追求基督。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好，或者是多么失败，这些都会在我们身上
产生消极的作用，拦阻我们向前，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过去的一切，才能够迈步向前。人世间没有一样超越的成就不是借着努力得来的，属灵上的得着也就像赛跑的人一样，要尽自己全身的力量去跑才能够得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保罗说他向着标杆直跑，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这一节的经文是说到天路历程的赛跑必须是直跑，不能够跑差了路，也不能够跑一些个弯曲回旋的路，同时也不能够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而必须是不停的直跑一直到终点。当我们向前直跑的时候，仇敌魔鬼当然会激动一些人在我们的旁边讥笑我们，或者是称许我们，总之就是要打搅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一心一意的向着基督直跑。因此所有羡慕基督要追求基督的人，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那就是不管我们所遇见的是美名还是恶名，不管别人用难看的脸色给我们看，或者是难听的声音给我们听，我们只听主的声音，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保罗在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保罗的意思是说，凡是存心完全的人，就应当存着前面所说的那些个态度。主的恩典是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点很重要。虽然我们在经历上还没有完全，却要做一个有完全存心的人。接着在第十六节，保罗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本节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循着同一个途径前行，不要自作主张，随意而为。灵性的进步是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切不可以偷机取巧，想要一步登天。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你赐给谦卑的人是喜乐的，因为谦卑的人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停止成长。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自己省察自己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天天得平安，天天蒙喜乐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借着腓立比书，我们知道保罗谦卑的心在成长和学习当中这个重要性。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所得着的。圣灵也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讨主的喜悦，蒙神的悦纳，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六月二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随着台风的远离，在台湾附近是逐渐转变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一带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4到27度，到了白天的高温大约是31到35度，其中在台湾的内陆地区，还有华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是感受炎热，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华东纵谷的局部地区，甚至将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在今天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因此从事户外的活动，请做好防晒的工作。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日本与菲律宾谈判海域划界，大陆海警派舰巡查反制。中国时报，绕过台湾，日菲瓜分我国经济水域。自由时报，萧美琴周六出访友邦帛琉，赖清德总统交付三大任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28日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以及中国大陆的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中涉及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因此也引发了北京的官方反弹。中国大陆海警局在昨天宣布，大陆海警的岱山舰编队昨天是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同时表示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两个国家由单方面所启动的相关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有关谈判的背景是来自于日本琉球岛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距离不到400里，因此双方主张200里的 EEZ 在法理与空间上有产生重叠，而这个重叠的区域则是位在于台湾东方到东南方的外海，与台湾依法所主张的 EEZ 的范围也是有所重叠。我国外交部在昨天则是对日本与菲律宾的做法是表达肯定，并且愿意与日本、菲律宾分别已经签署了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等进行探讨。外交部也指出，台湾领土以及有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则是不容中国方面智慧，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径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的范围涵盖台湾的海域，而中国是享有相关主权权利等说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则指称，日菲对此事展开谈判在国际法上是完全没有问题，并且相关的谈判也会成为在自由开放印太之下基于国际法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好案例。中国时报今日头条， 本与菲律宾是越走越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上周在日本举行峰会，双方并同意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不料是再次掀起有关海域权力主张之争。中国大陆的海警局在6月1日宣布已经派出岱山舰编队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以示对于日菲的举措的不满，而台湾也因此是被卷入其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家是可以主张自领海的基线起来算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礁层，沿海国家对于 EEZ 之内的渔业资源是拥有开发利用的专有权，而大陆礁层则是进一步保障该国的海底还有底土的资源，像是石油矿产的独占开发权。因此沿海国家多半对于 EEZ 以及大陆礁层范围的划定可以说是寸土不让，沿海国之间因为相关的区域重叠，为了抢占海洋资源而出现纷争也时有所闻。其中像是多年来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就在南海的黄岩岛的纠纷就是相关案例，而这一次中国方面则是声明日菲的划界谈判是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于中国方面在台湾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而我方海委会与海巡署则是表达严正谴责，同时开展了强力的驱离还有监控大陆海警船的活动，尤其是对岸使用中国台湾岛这个名词是企图制造管辖权假象的行径，因此也重申两岸是互不隶属，将以各项手段来捍卫 海域的主权以及航行的安全。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总统府在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应柏流总统惠树人的邀请，赖清德总统指派萧美琴副总统在本周六开始率团出访友邦柏流五天，而此行的名为是柏荣专案，同行包含有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以及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这也是萧副总统在就任之后的首度出访友邦，期盼在台柏深厚的邦谊基础之上持续推动互助共荣。赖清德总统在今年四月底是原定要出访非洲友邦，当时曾经受到来自于中国施压第三国撤销了飞航许可之后因此延缓，而被问到要如何评估这一次萧副总统的中国干扰的风险，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指出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我方外交还有国安团队都是相对的情资完整并且是缜密的掌握，而葛宝轩也强调此行是采取直飞的模式，整体规划是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这四大原则。郭雅慧也指出赖清德总统赋予此行三大目标，第一是深化两国邦谊，萧副总统将拜会柏流总统惠树人以及当地的政要，加深两国的互动交流，第二是协助柏流推广永续观光，实地探访当地的知名景点，共同推广柏流的观光事业，第三是见证台柏荣邦计划的推动成果，检视两国在近年来包含在医疗卫生、农业、公共建设各项领域的合作成果。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在昨天表示代理式 AI 的时代已经正式来临， AI 已经从生成式 AI 进一步演进成为具备有推理、规划、执行以及工具使用能力的全新架构，也就是并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而是可以真正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在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将不再只是拥有多少员工，而是能否有效地运用大量的代理式 AI 来帮助完成工作、创造价值，而这也是黄仁勋所宣告的代理式 AI 时代已经来临的主要原因。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今年二月底，因为美伊战争的开打，导致国际油价的飙升，也让机票燃油附加费是因此大涨。不过近期航空燃油的价格下跌，因此交通部民航局在昨天宣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本月7日开始调降，在短程航线的部分由45美元调降为35美元，长程航线则是由现在的117美元调降为91美元。如果换算的话，因此如果是四口之家一同出国，可以节省大概是千元以上。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40分，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昨天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展开为期2周、被定位是和平之旅的访问行程。而郑丽文在这一次的出访，也正值北京方面在敦促华府要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支持之际。华尔街日报则是引述了亲近北京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已经把筹码压注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要把他培养成为国民党在台湾2028年总统大选的旗手，同时期盼一个愿意进行政治对话的政府，借此推进中国所谓的和平统一。联合报政治新闻，国防部在日前对立法院业务报告时宣称，行政院核定了调升军人的加级，已经带来人才稳定、战力提升的多重效益。但是事实上，在去年国军招获的志愿役的士兵是有12529人，比起前年又少了500多人，而其中超收女兵的情况更是创下历年以来的新高。因此有专家认为，国防部不能够挑选部分美观的数字就满足，仍然要必须全力的提升职场的诱因，招募目标还有实际录取的状况常年有明显落差，因此也更影响到外界对于国军人力政策的信心。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在今天正式登场，而 AI 的题材是持续发酵，也带动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高，大盘指数又再创新高。在多头的气势还有外资持续的汇入之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最高也惊现了 31.2 字头，中场则是收在 31.379 元，小涨了 0.5 分，汇价是写下3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总成交量是 31.25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604.97 点，收在 45,337.91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了 367.4 亿元，而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达到 368.0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经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四月的制造业景气概况，虽然是受惠于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需求的持续热络，也带动了进出口还有外销订单的年增率是持续呈现了双位数的成长。不过在四月份部分的产品增幅是有所收敛，需求还有原物料的投入等指标也比起上个月是稍微有所降温，再加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影响，能源价格的波动也加剧了，同时也干扰了供应链的运作，各国的投入还有产出的价格都是普遍的上扬等影响。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台湾整体制造业的景气信号值是由三月的 14.63 分减少了 0.97 分到四月的 13.66 分，灯号是继续为代表景气持平的绿灯。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先前有多家医美诊所爆发了针孔偷拍的事件，而卫福部的医师查询系统美容医学专区在昨天已经正式公布了有关于侵害病人隐私遭到裁罚医疗机构的名单。第一波的17家诊所是全部入列，而另外在艾尔利爆发了偷拍事件之后，台北市警察局也配合卫生局等单位进行稽查。而在近期发现到宋子鸟生殖中心的台北院区的手术间疑似是有摄影的设备，被拆除之后所留下的孔洞的痕迹，台北地检署在昨天指挥了警方进行搜索，同时约谈了实际负责人谢嘉玲等人到案，后续是依妨碍性隐私罪进一步进行调查侦办。自由时报新闻，为了因应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也渗透到了校园当中，因此教育部在昨天表示，将会在115学年度，也就是今年的9月在开学之后，导入唾液快筛机制来作为高风险学生的早期辨识工具。教育部学特司也指出，由于这一类的新兴毒品是透过电子烟来载具施用，外观是不容易辨识，也增加了校园防治的困难度，因此将循现有的尿液筛检机制，另外再引进唾液快筛来作为校园第一线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

项目就晋级到八强。他与搭档的两人身高其实都不到160公分，但是在高大的欧美选手当中似乎却不成问题，也展现了亚洲球员在场上的缠斗能力，将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来努力继续争取前进的步调。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相关的消息，富邦悍将在本季打出了像口号一样的不一样了的气势，在五月的投打分别是由李东明以及张玉成都交出了好成绩，同时一同包办了投打的 MVP， 这也是富邦接手这支球队十年以来首次有选手包办了投打的 MVP。 而另外在中职明星赛的网络票选也正在进行，票选开跑一周之后，富邦悍将目前也有多达八人上榜，其中富邦悍将的投手戴培峰拿下超过有 16.2 万票，是占据于人气王的第一名。而在明星赛，上一次是由兄弟队之外的球员来当选人气王，已经是在2004年新农牛的张泰山，而在今年富邦悍将将有机会终结这一项纪录。本届的明星赛预定是在7月18以及19日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透过分组模式，以年底的亚冠赛作为基础，再次上演是国家队对上明星队的对抗模式。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9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在日前叫停了美国科技巨头 Meta 要并购中国大陆的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交易案。中国大陆国务院在昨天是发布了对外投资的新规范，进一步的要加强对于涉及到前往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技术转移、数据还有国家安全的有关海外交易的管制。这一项新规定将会在7月1日生效，也为加强管制海外交易来提供法律的依据。而有分析指出，北京在四月是强行撤销了 Meta 对于 Manus 的并购案，也直到这一次新规定的公布，都是在对科技业发出要试图绕过官方的监管是不被容许的明确讯号。中国时报新闻，根据彭博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是正在推动一项限制中国大陆的企业在美国的汽车市场来参与的全新法案，其中是规定汽车制造商如果至少有 15% 的股权是被美国所认定为外国对手国家的实体持有，也就包含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等国家，那这个企业就不得在美国生产或是销售汽车。像是目前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北汽集团还有吉利控股就都分别持有将近 10% 的宾士股份，加总已经超过法定设置的 15% 的门槛，未来如果这一项法案通过，也可能将受到影响的包含有宾士集团。自由时报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在5月30日出席了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期间受访表示，菲律宾在面对到中国持续扩张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在区域所采取的胁迫作为，目前除了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外，更在寻求与日本、越南以及台湾等防卫伙伴的交流合作，以共同因应区域挑战。而对此我国外交部则表示诚挚的欢迎还有高度肯定，台菲持续深化实质伙伴关系，愿意与菲律宾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以色列军方在5月31日宣布已经攻占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
同时是在山顶

0: 营建造距今大约是1000年前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古堡战略高地，而这也是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最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的一次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强调，这是以色列方面来对付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大转捩点。内塔尼亚胡也在昨天声明，目前已经下令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达西耶地区。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在同一天表示，该国是正在面临来自于以色列猛烈并且是不道德的侵略。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与中国这两大联合国的金主在拖欠会费的情况之下，也让联合国陷入到财政的困境。其中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之后是接连退出多个全球性的组织或是计划，同时也拖欠了联合国的会费超过有40亿美元。而和美国一向立场相左的中国其实也同样的延迟缴纳。即使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近期访问了联合国，同时是挹注了将近8.5亿美元的费用，但其实还是拖欠了大约有4.55亿美元。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昨天警告，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已经濒临崩溃，如果依照当前趋势来计算，相关资金将会在今年的8月中旬就会用罄。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前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卸下了主席职务之后，不过在6月1日是罕见的公开发言，他警告如果总统川普因为相关的政策分歧而撤换联准会的官员，等同于是轻易的在削弱了联准会数十年以来所维持的公信力。而美国最高法院在近期将裁定川普总统是否有权开除联准会的理事，而鲍尔不仅是力挺理事的任期保障，同时也反对白宫介入到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遴选，以强烈的措辞是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而这也是鲍尔在上周卸下主席职务继续担任联准会理事之后的首次公开发声，外界认为他会选择留任理事，而并非是像过去的主席一样会淡出公众的视野，也跟联准会即将面临到的相关挑战有关。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在昨天是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公安意外，除了韩华集团旗下的韩华航太工厂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至少有6死1伤。在 SK 海力士位在于中清北道青州市的厂区，昨天上午则是经传火警，并且泄露了有毒的气体，导致在厂内3600多人是紧急疏散，并且有7人是送医检查。而目前 SK 海力士则表示，生产线的设备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并没有生产中断的情况。目前推估是因为天然气管线引发了火灾，而实际原因则是有待后续进一步的展开调查。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将扩大升级，市府在昨天宣布，除了在明年下半年600点当中的300点会扩大可以在超商、农会等地方来消费之外，也将分不同年度来推动点数的累积机制，而第一阶段则是将从 今年的7月就开始，也就是新增了 U-Bike 2.01 的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另外敬老爱心卡的点数也将从原本的480点提高到600点，鼓励长辈可以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外出，也增加社会参与还有运动的机会。中国时报新闻， 因应桃园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对于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噪音的影响，在115到116年度的航空噪音防治费的补助，从6月1日开始已经受理申请，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为止。市府环保局也表示，这一次辅助是涵盖了桃园市还有新北市，总共有6个行政区38个里，预估大约是55000户符合申请资格，将会依照噪音等级不同，每户是最高可以申请6万元的补助。自由时报新闻，国家公园署宣布将举办2026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今年的11月1日周日登场，地点是在阳明山，而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是正式开抢报名到额满为止。这一次赛事是分有5公里组、半马组、全马组，同时也公布相关的路线图，跑者将穿梭在阳明山独特的硫磺地貌还有梦幻的山岚，途经中山楼、擎天坑、冷水坑等经典的景点，也欢迎大众参与。自由时报新闻，第11届铁路便当节将在6月5日到8日举行，而地点就在台北车站的大厅。台铁公司也在昨天宣布，参展的家数今年是再创新高，另外有15家来自于日本铁道的业者是跨海参与。另外在台湾方面，是由台铁的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莲以及台东这6大参旅分部合力研发的是年度限定的餐盒，对接风味传承还有创新食感，也欢迎大众前往体验。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